0: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 歌手忘了。
2: 九月二十七号，
0: 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3: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5: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3: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6: 是的，
3: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5: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6: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7: 好划算。
6: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7: 这都不到半价了。
6: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0: 九月二十七号，
3: 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

0: 我现在过去也能找到工作。我男人走了好几年了，天各一方，我一个人又要带娃，又要种地，天天还不能落了这学校的课。哎呀，我的日子有多难过。 周老师知道，哦，睡觉了，睡了，睡觉了，哦，是睡觉了，哦，我本来想晚些时候再跟你们说嘞，今天正好聊到评选先进的事情。 我就先跟你们说说，我也舍不得你们，舍不得这帮穷孩子，可我也有孩子，为了孩子，我也得走这一步。现在深圳啊。 我娃就可以上正式的学校了。我也不能耽误了自己的娃。不说了，咱们学校啊，终于有一个指标了。这么多年，评选先进的指标从来都没有给过我们，不容易呀。评上了先进，转正就多了一个条件。我建议啊，评选。周老师，周老师在这儿这么多年，年纪都这么大了，再不转正，以后没机会了。
1: 高老师，你咋看？
2: 我同意，我同意周老师当先进。
1: 这，我不同意，换老师的好一个令了。你刚才也说了，我交了这么多年书，也到年龄了，再不转正就没机会了。哎呀，这个知道啊，你说的对。
0: 周老师，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这是……
1: 我知道，知道，我心里清楚。 我在这个学校干的时间最长了，什么事我不知道了。啊，我知道自己的命，我也知道自己有多大能耐了。我初中毕业就来这教书了，嘿，可教了这么多年，也没教出一个像样的学生来。哎，不怪娃们笨，只怪个文化不够。高老师虽然年轻。 可是有文化了，还是喜欢文化了，他咋教的咋干的，我都看在眼里了。就是我念瞎了，哎，你看看那些孩子们多喜欢高老师了啊，这就能说明高老师的能力了。啊，这一点，黄老师你认不？
0: 我们俩都没有高老师强。
1: 哎，那就行了。按照这个评选的程序的，咱们第二步了。 那就是投票表决，那现在，同意评高老师为先进老师的，举手。啊，好，好，高老师为咱们马甸小学评出来的先进教师，鼓掌。
3: 高老师，
1: 就是你了。
0: 是你嘞。
4: 把生娃的活先放一放，搁石头事情啊！哎，听令听了，都听着啊！前段时间由于咱这个工程的老板的资金上出点麻烦，建材呢进厂晚了，拖累大家的后腿。所以说这个责任不是咱的，但是呢，咱得要提前分担，对不对？不能把今年的活放到明年的春天再干吧。所以说，从今天开始加班加点。
2: 征询田地，

0: 活给，该利索了，好，踏踏实实地回家过个年。
1: 冬天明白了吧？明白。
2: 明白。
0: 好，妈妈，双星，高双星，哎，我在这儿。
3: 哦，我在这儿。
0: 哦，你来一趟。
3: 哦。
1: 哎，哥，啥事儿？
3: 放心啊，从明儿哥开始呢，你就包来工地干活了。
2: 为啥呀？
3: 这有难处，不能给你开工钱。有些话呢，是没法跟伙计们说，但是我要告诉你，这个工程的老板，摊子铺的太大，钱跟不上，可能要停工。
2: 那兄弟们咋办啊？以后挣不了钱了。
3: 不似以后，眼下就有麻的。伙计们已经3个月没有开工钱了，我一直在催。可是，这老板闲不出人嘛。你说这万一这工钱结不了咋办呢？伙计们辛辛苦苦干了一年了，这眼看到年底了，家家都伸长着脖子等着呢。这没钱咋回家嘛？
2: 就没别的办法了？
3: 能有啥办法？只能催嘛，另外就是一分钱掰成两半花。可是我手上的钱，也就是给伙计们买一张回家的火车票钱，多的就没有了。双辉
2: 哥，这段时间谢谢你的照顾，我是真没有想到你这么难。这钱我不要了啊！你不用管我，我真的不要。
4: 谢谢你，哥还约了一个人谈借钱的事，我先走了啊！啊，你慢点。哥，馒头，来点馒头。我娃床上这4个兜兜的衣裳，刚刚好。
5: 精神的很啊！
6: 是这个哪天得发奖的吧？后天，县政府里头。嚯，好着呢嘛！哎呀，
5: 就是这还不行，太旧了。妈，赶紧再给你做海刷。
6: 做啥呀？洗一遍不就好了？
5: 哎，不成不成，那再洗也是旧海。领奖这么光彩的事儿，要传新海了啊！
6: 我现在就做。哎呀，姐夫说的很吧？啊。
5: 小侄啊，哎，我回来了，正找你了。婶儿啊，有事儿啊？啊，我不是要拿海底子我家的那顶针找不着了，我想借你的用一下。
7: 啥借不借的，用就是了。
5: 啊，我给你拿去。啊，成。哎，对了，婶儿啊，你不是眼睛不好使吗？咋又那鞋底子？
7: 哎呀，
5: 这不是你贾林阁评上那县里头的娴静老师啦？过几天要去领奖去了。
7: 那还都不成了，我想着赶紧给他做一双，那得有个样样。
5: 真的，哦，嘉林哥评上先进了，哦，太好了，婶儿你别管了，我给他做。
7: 哎，那不成，你屋里头一堆的事儿都等着你盖了，
5: 省得咱能麻烦你了吗？
7: 哎呀，不耽误事儿，我眼睛好，手也快，两天就能做完。您就放心吧，把鞋样给我就行。
5: 咦，我还忘了量他脚板板的大小了。
7: 我找嘉林哥量去。

0: 我看你做法。嗯。二姐。二姐。
1: 这期末考试，三门优秀，啊，两门课良好，我会继续努力，争取下学期全有，为你们争光。哎呀，离开你们。

0: 看着，等一下啊，高佳丽儿，等一下啊，高佳丽儿，等一下啊，好，来来来来来，给你分配个任务啊，那个这是上海来的大学生，叫陈，是吧？
1: 你好，我叫陈方明。 明珠师范学院政治系3年级的学生，现任学生会副主席兼校刊副主编，爱好诗歌创作，关注农村小学教育。我这次来呢，是想做一个社会调研，调研主题是农村小学教育现状。我希望能够到最基层的民办小学当中生活一周的时间，从而更深入地了解我们农村小学教育中的课程设置、师资建设情况、研究对策、提高教育水平。
0: 好，有文化就是好。
1: 好，又不着，我再多介绍了。对，是来搞调研的。点着名儿要到你们马甸小学去了解情况，你负责接待，好不好？
0: 好。
2: 你好，我是高佳林，是马甸小学的民办教师。
0: 高佳林，我早就知道你了。
1: 我读过你发表的报告文学，一个孩子的读书梦。我是专程从上海来这儿找你的。我也想就你所讲的情况做一个全面和深入的了解，也希望能够得到你的配合。
0: 高佳丽，你现在可是名人了啊，连大上海都知道你了，了不起啊！你那个民办教师的奖，那可是名副其实啊！继续努力啊，下面还有好事呢。
2: 是不是关于撤点并校的事情？
0: 你怎么知道的？
2: 我听他们好多老师都在议论呢。
0: 哎呦，这么快消息就走漏了？对，是县里正在研究。 全县山区小学的情况，制定合并方案，等方案制定出来，我会到各个小学去做具体的指导啊！你就等着吧。对对，有车吗？
1: 我有自行车。
0: 哦，好，那行，那你们自行车走吧。
1: 好，你东西多吗？
2: 不多，就一个包。
0: 那行，跟我走吧。
1: 好好好，
0: 慢走啊！哦，好，上海来的校车啊，有什么困难都给我说啊，我帮你解决，没问题啊。
1: 好的。
3: 好，慢走慢走慢走。这70所以农村的发展至关重要。这新的时代需要的人才是有知识、有文化的。那么要想实现4个现代化这样宏伟目标，必须要把教育，尤其是农村教育，提高到一个战略地位。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农村的教育直接影响我们国家的未来。
1: 那你觉得农村教育最大的问题是啥？
3: 师资，提高农村学校师资的专业化素质是当务之急。
4: 你说的这个素质是指？
3: 教师素质啊，包括很多方面的，比方讲啊，学历、思想观念、教学方法这些道德，甚至包括科研的。我来之前研究了一些资料，我发现，农村小学的教师大多数都是土生土长的农村人，基本上没有外出学习的机会，信息封闭，不能接受新的方法、新的知识，只能简单的教一些课本上的知识，导致农村学校教育质量无法提高。我来这里，就想做农村师资的现状调查。
4: 我觉得你说的太好了，我还有个问题想请教。
3: 那是什么？
4: 牙呀，
3: 太美了。

0: 这是什么地方？这就是个山口啊！我不相信这只是一个山口，我不相信这只是土和石的堆积，这是苍穹之眼，这是天国之境。不，这是5000年的一声叹息，震穿了岁月，唤醒我沉睡的灵魂。
1: 是一堂极具创意的美术课呀！明天我要把它们一张一张的都给拍下来。我就是希望校园能够整洁一些，要不然孩子们农具啊、杂物啊到处放，太乱了。
0: 你是说，这些都是你弄的？

0: 我们学校有一个叫周星初的老师，在这里教学30年了。30年？
1: 那么明天我能第一个采访周老师吗？
0: 可以啊，哦，明天星期天，这样，我带你去他家采访。
1: 好，太好了，我一定要在周老师身上找到这一代教师身上的精神光芒。

0: 怎么了？一个人坐在这儿？
1: 就坐着。
0: 你是不是想家了？马上就可以放假了，你就可以回去看看你爸妈了。
1: 我不回去。
0: 为什么呀？
1: 就是不想回去。
0: 是因为钱吗？你心情不好，你要不跟我说说？
1: 没什么。
0: 我理解你，有的时候我也会像你现在这样。有的时候知道原因，有的时候也没什么原因，就是想一个人待着。喜悦都是可以分享的，但是悲伤就只能自己消化。虽然我也不知道你为什么是现在这样，但是我能感觉到你是一个内心很丰富的人，而且有点敏感。无论如何，你都可以把我当成你的朋友。如果你假期没有地方去的话，你可以到我家来一起过年。
1: 谢谢，谢谢你。

0: 哎，这贵玩意儿，天天都坏。
1: 我看看。老大爷，您这是在收莲藕吗？
0: 哎，收莲藕了，没见过。哎。
1: 哎，不对啊，这莲藕是南方的作物，这北方怎么也有啊？
0: 与你借作白莲藕，凤壤能开黄玉华，可惜国家天不管，随缘流落小名家。
1: 老大爷，您会背黄庭坚的诗啊？
2: 啊，方明啊，我忘了介绍了，他就是周老师，周星初老师。周老师
0: 啊，
2: 他叫陈方明，从上海过来的大学生，想来跟你做个调研。
0: 哦，你好啊。
1: 您好。
3: 呀啦都在烧了天哟，三道都来，咱们见花花呢，也不在那为了上哟。
4: 是喜喜，喜喜把他们家的牛牵来跟我们家割地来了。
5: 你和喜喜的事儿你娘答应了？
4: 奶娘这次搜口了，说是如果喜喜愿意带着他们家的牛来我们家倒他门，就跟我们定亲了。
5: 真的？

0: 盼玉子。那你是喜欢喜喜家的牛，还是喜欢喜喜啊？
1: 没有牛，我也喜欢喜喜。人们都说喜喜棒，可是我觉得他样样都好。
0: 这就对了，只要是喜欢一个人，就觉得他样样都好。
1: 乔州姐，家刘哥是不是也样样都好？
0: 汉女子，快去干活。
2: 哎，方圆五个村子，就搁这一塘连狗，
3: 北方不住连狗。
4: 那周老师，您为什么要种莲藕呢？
2: 哎，因为没人种嘛，它就稀缺。哎，我这一趟莲藕啊，
3: 它就好卖。到了过年的时候，这是一道大菜。
2: 你要问我什么了？啊，
4: 周老师，您每年参加培训吗？
2: 是培训了。
4: 你们这里的教师每年没有培训的吗？
2: 就这还忙不过来呢，这一天啊，一个人从一年级教到五年级，所有的课都得教啊，哪有这种培训了？大培训了？哎，
5: 周老师啊，我放弃了，修不好。
2: 嗨，修不好就修不好了。酒店也用不上了，就不管他了。
5: 哎，聊得咋样？
4: 哦，周老师，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2: 哦，
4: 您在这儿建设农村教育都30年了，是什么样的力量来支撑着您？
2: 坚守，什么坚守啊？我这个文化水平，我不是出去闯啊。哎，在这儿了。我还得当上个民办教师，不管咋样，我还拿工资了，嘿嘿，这已经在万人之上了，知足了。
4: 那周老师，您有什么理想吗？
2: 理想？
4: 嗯，
2: 嘿嘿，我想转正，转了正，那就是国家的正式教师了，就有名分了。哎，我就这么熬着了。一直没政策。高老师啊，哎，我那天我故意不把那个转正说的那么重要啊，那是当着华老师的面啊，主要的是不在意这个转正。嗨，他也报了3-4回了，不是一直没有名额吗？哎，他也熬不住了。你听他说了吧，年底要回省政了。哎，我反正一辈子不出山沟了，总有一天能熬出来啊，总有一天能转正。高老师要有信心啊，哎，早晚都能转正啊，要有信心，一定能
5: 好。

0: 哎，轻点，轻点。嗨，好，慢点，慢点。好，
1: 老齐，
0: 哎，齐了。
1: 马栓，
0: 下油货，哥全要了啊，哥全付给你钱。
1: 哎，别，指不定能出多少成品呢。这种新窑器不好烧，成功率太低，再说呢，还有其他买主等着要货呢。
2: 这供不上，都着急，我可不敢现收你的钱。哥刚才看见窑里还有几件货嘞，把那几件要卖给我。这一车货不够卖。不好意思啊，那几个不卖。那你留着它干啥？留着送人。嘉林哥。 陈芳明在里头洗照片呢。陈芳明是谁？就上海来的那个大学生。啊，听说嘞，说他每天拍羊啊牛啊什么的，村里人都笑话他。
3: 你懂什么？那叫采风。
2: 采什么风？咱村没人养蜂啊，后山玉才有养蜂的。
3: 不是那个蜂，是你来干啥？
2: 哦，婶儿给你们做好了饭，一直等你们回，不见人，我给你们送饭来。
3: 啊，行，我知道。那你赶紧回吧。 我还要学习印呢，
2: 洗啥？
3: 不说了吗？洗印照片，我进去了啊。
2: 洗印照片。

0: 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2: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7: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8: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我这次来啊，相纸带的不多，等我回上海，给你洗大一些，寄过来。这可是你获奖的照片，可以留作纪念的。谢谢。
1: 嘉玲哥，啥照片？给我看看。现在可以拿出去看吗？可以啊，已经定下来。走。来来来，可以见光了，看。
2: 好看，好看，太好看了！嘉玲哥，你这也太有样了。哎呀，像那个电影明星，那个王新刚。
0: <笑>哎，嘉玲，你这个妹妹很可爱的，看把你夸的，啊，她就是我们村里的刘小珍，哦，是一个小能人，啥都会。哎，小珍，她就是我跟你说的上海来的大学生陈芳明。你好，
2: 知道，上海来采风的大学生，你真行，真厉害，能洗照片。
0: 嗨，这个很容易的，嘉玲，你想不想学？这几天我就能教会你。
3: 那好啊，那以后我能开照相馆了。
2: 好啊，好啊，你开照相馆的话，那我就天天去照相。<笑>
0: 糟了，这么晚了，我还要打电话呢。哎，村里可以打电话了？
3: 那村委会可以打，你要打给谁？
0: 我女朋友，
3: 她在哪儿？
0: 在上海呀。
3: 那不行，村里的电话只能打到县城，打不了长途的。
0: 哎，县城里可以打吧？
3: 那就县邮局，把你自行车借给我，我骑过去。不行，那你一个外地来的，这里又黑灯瞎火的，你去不安全啊！
2: 我陪你，好吧，我陪你。你们等着，我回家开拖拉机去。
3: 关门之前能到吗？
2: 能到，放心吧，这道我熟，一定能到。
3: 好。

谢谢。二号电话亭。喂，请接上海66536。喂，是婷婷吗？亲爱的，祝你生日快乐。

0: 没有想到吧？
1: 我跟你讲啊，我没有想到这个地方真的是太落后，跑了几十里的山路到县城里给你打这个电话，差一点就错过了呀！真的？哎，我当然要打啊，因为是你是我的月亮呀，我是一颗流星，浑身上下都照着你的光芒。这不是甜言蜜语，是我心里的话。你就是我的月亮，我走到哪里都是沐浴着你的光芒。
0: 因为你是我的幸福，我的一切。
1: 啊，妈妈醒了，不讲了。我现在给你唱生日祝福歌，好吧？
0: 嗯。

0: 是我的月亮。嘉玲哥，你不是月亮，你是太阳。
1: 你犯什么病呢？
2: 大半夜的开上车，你干事去了？
0: 没干啥。
2: 不干谁干事去了？你给我喝来。
3: 叔，
4: 起立。
5: 老师好。
6: 好，同学们请坐。谁认识这两个字？
5: 文明。
6: 文明的反义词是什么？
5: 不知道。

0: 现在老师想问大家，你们有谁过过生日吗？
1: 没有。
2: 都没有？
3: 没有。
0: 老师也没有。我小的时候啊，觉得过生日都是书上写的事情，都是城市里的孩子做的事情，我们农村的孩子没这个习惯。但是我想说，过生日啊，它不只是一种形式，它更是一种对于自己生命的重视和尊重。一个连自己生命都不够尊重的人，会对别人的生命尊重吗？没错，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山沟沟啊，相对于那些城市，那些大城市来说，是落后的。但是同学们要记住，我们每一天那么努力的学习，我们每一天像海绵一样吸收着知识，为的是什么？是要改变现状。哪怕现在我们经济上落后，但是我们不能在思想上落后，我们不能甘于落后，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我们要拒绝落后，我们要向着文明努力。老师决定下个星期我们找一天，我们班所有同学一起集体过一个生日，大家一起好好庆祝庆祝我们自己的生命，好不好？
1: 好。
4: 先喝口水，一大早跑来干啥？
5: 我给叔送点东西。哎
6: 呀，又送，上次送的酒还没喝完嘞。
5: 哎，这次不一样，这个不是陈酒用的，这是我特意给您烧制的。你先仔细看看。
6: 哟，这里头装的都是金银财宝。
5: 叔，您说对了，这个就叫聚财缸。
6: 聚财缸。
5: 对，叔您看啊，你看这个图案，叫招财进宝。
6: 对对对，
5: 老话说呢是大吉大利的意思。

0: 可是我涂了金呢，就显得富贵了啊！你再看这个脸，这里面啊，
1: 我看看，
0: 叫金元宝，预示着财运亨通，而且这个金元宝呢是活的，一块一块都能挪动，但是呢，别人是取不出来的，所以叫活财。不信你试试，
1: 取不出来？
0: 对，取不出来。
1: 还真是拿不出来，你咋烧的吧？这个就叫二次烧制，
0: 我先把这个金元宝做好，再把这个钢坯做好，再放进这个窑里面烧一遍，才能做成这个样子。意思就是只进财，不散财。好，这个意思好。啊，这是给我的。说，您再看看。
1: 哎呦，
0: 哎呦，你看，礼物。是吧？我把您的信烧在外面。这个呢就叫特制。
2: 是专门为您老做的，恭喜发财，是吧？哎呀，好，还，下次你把礼本也烧上去啊！哎，这个意思好，这个娃娃有心，有心啊！<笑>
1: 马栓，你可真行，知道我爸爱财，是个大财迷，专门哄他高兴。
2: 是吧，花子？哎，谁不喜欢发财啊？啊，发了财谁不高兴？聪明的人才能发财，马栓就是个聪明人，能发财。
1: 哎，生意咋想？
2: 还行吧，啊，我现在不做这个传统酒缸了，做那个工艺陶器，就是把这个老式的这个陶器改良一下，配上些什么饰文图案啥的，其实成本差不多，工时也差不多，但是价钱反而上去了，买的人也反而多了，反正现在是供不应求的。哎呀，你看，我怎么说了啊？这个马栓就是个聪明人，也能发财啊！我看人啊，一看一个准，错不了的。
1: 行了吧，兴许人。

0: 我们家里的学历是最高，那是高中嘛，
1: 对，
0: 是吧？那个周小娟啊，我知道的是高校的，
2: 是嘞嘛，你这对吧？是吧？那从教学质量上来讲，
0: 家里教的就是好嘞，但是有一点，家里不太符合条件，
2: 不是哪一点吧？
0: 按照规定啊，民办教师要想转正，必须要干满5年。
2: 呦，
0: 家里干了才不到1年吧？
2: 你说这咋办吧？这
0: 是嘞吗？家里是个人才，不过马股长倒是提醒我了。你看这次家里啊，他获了这个县里的优秀教师。
2: 对，
0: 哎，这是个加分项。哎，啊，当然了。这得领导批准，批准了就加分，不批准那也没办法。
3: 那不是还是车驮挂在门廊闹里吗？啊，悬着的吗？这不是？
4: 你不要着急嘛，这个明路说了，家里不是最有希望的吗？啊，
2: 行，高兴。
4: 哎，这都对了吧？那啥，哎，晚上就到我家啊，咱喝一口，我可有好酒，海淀的酒。呀，
0: 秦始皇那会儿的也喝不下，没胃口啊。
4: 哎呀，这不家里留下吧，还愁甚嘞？
0: 那周先生咋办了吗？60岁的人了，到现在没个婆姨啊！哦，你让他不教书，让他去种地啊？他家地在哪，他都不一定能找得着来嘛。他就算是回来，要面临两个问题，一个是婆姨问题，一个是种地问题。你们可以不操心，我得操心啊！我是村委会主任，主任呀，干部啊。

学生们都进去了，你还叫个声？

0: 哥，我喝过酒。那你平时心烦的时候咋办呢？看书、写字。
1: 看书写字能解愁？以前不能，现在可以。为啥？以前只是为了考大学，为了能离开农村。
2: 以为只要考上了大学就可以改天换地，那倒不是嘛。不是，咋不是了嘛？你现在已经是城里人了。你进了城，不代表你就是城里人呀。城市呢，不光是车水马龙，也不光是你建的那些高楼大厦。这城市啊，其实也是一块地，你懂吧？一块地。
1: 这块地呢，生长着文明和文化，它需要呢有知识、有眼界、有抱负的耕耘人。你站在这块地上，你只需要明白一件事情，那就是提升自己，改变自己，把自己变成一个新人，变成一个可以看得见世界的人。等到了那个时候，那才算走出去。
0: 那咋变嘛？
1: 读书、写字。

0: 你能不能帮我也变一变？你想咋变？
1: 我想变一变这个要钱的方式。现在死缠烂打的肯定不行了，人家躲着你，你一点办法都没有。
0: 你想干啥呀？
1: 我想啊，写一份状子，告到政府，告到报社去。
0: 哎，我帮你写呀。

0: 啊，您累吧，
1: 不累。哎呀，哎呀，哎呀，很感慨你干活啊，也是一把好手哈。哎，
0: 叔，我本来就是干农活长大的嘛。啊，
1: 那你家里都什么人啊？
0: 爸妈也在干农活。哦，
1: 那个我爸呢，烧窑手艺好，以前都是他烧窑供我读书。现在我接班了，我就不让他们干重活了。我自己带俩徒弟，现在订活的人挺多，烧窑的人呢人手不够，我还得培养新人呢。
0: 那对。
1: 能挣钱吧，不得让钱跑了。对，反正得不断出新品，这有了新品，那生意自然就会好。我最近还在想啊，这个不能光烧窑、烧陶器、烧酒缸，我还得想想干点别的啥的。哦，你还是真能干哈，
0: 叔啊，你别这么说，这四里八乡谁不知道你是出了名的能人啊？
1: 要不然哪天你去我家看看呗，我们比较笨。
0: 你帮我看看，出出主意，出出点子啥的。
1: 好好，我一定到你家看看。好，那你哪天来啊？我来接您啊。嘿嘿，要不然你让巧珍送您过来，一块儿看看呗。嘿，
0: 你这个娃娃，你是想让巧珍去你家看看吧？
1: 是，
0: 我这一直不好意思让巧珍过来，
1: 这不您正好过来，就一块儿看看呗。
0: 哎呀，叔叔知道你的意思了，行。
2: 下个学期，你们就要到新学校去上课了，那里有新的教室，有新的桌椅，还有一个非常漂亮的操场，怎么样？高不高兴？
3: 高兴！
2: 啊，对了，还有一个崭新的舞蹈教室，黄亚平老师会继续过来给大家做辅导。
4: 高老师，你去不去新学校？
2: 我不知道啊，你们希不希望我去？
3: 行！
2: 哎，行，那我去。
5: 高老师，我们想去看看新学校。
2: 好啊，早不就说过了吗？我们要去趟县城的，这样下个星期天，啊，大家一起去趟县城逛一逛，顺便看看新学校。
5: 好，
2: 赶紧回家吧，路上注意安全啊。
5: 老师，再见。
2: 再见。
5: 回家喽。
2: 乔琛，我正要去找你呢。
5: 啥事儿？下个星期天，
2: 我要带孩子们去趟县城，他们有的人不会骑自行车，你最好开着拖拉机拉着他们一块儿去。就这事儿？是啊，行不行？
5: 我还以为你找我有别的事儿来。啊，
2: 啥事儿？好了，没事儿就没事儿。 别呀，你还没告诉我行不行呢？
5: 只要是你的事儿，都行。
2: 爽快，回家。
5: 哎，恶花贵。

0: 再来一份生煎馒头。你跟人吃不了这么多的。两个人。啊，那一共是21块。不是，先吃再结账。
1: 我拧的能，你要先付钞票。
0: 对不起，我刚要出门，樊老师找我聊一篇稿子，所以我来晚了。
1: 是你啊？啊，坐坐坐坐坐啊！吃完一道结账。我先去备菜啊。
2: 什么情况？
3: 没什么，他认出我上次没给钱，让我先把账结了。

0: 你怎么了？突然想起请我吃饭，你有钱了？
1: 有钱。
0: 你哪来的钱啊？我挣的。你挣钱？嗯。你怎么挣的？到我也挣一份呗。啊，这份钱你挣不了。你别看不起人。
1: 哎，你跟我还保密啊？我在一个建筑工地打工。我已经干了一个学期了，因为觉得丢人，我就不想让同学知道。但是今天我要告诉你实情，是因为我需要帮助别人，丢不丢人已经不重要了。你能帮助我吗？什么意思啊？你先看看这份材料，《
2: 农民工生存困境调查报告》。
3: 哥，你在写啥？
4: 考评表，转正用的。
5: 你要转正了？太好了，那你真的要去新学校上班啦？
4: 以后，我就是正式的人民教师。
5: 那我开车每天送你去学校。
4: 你送啥呀？学校有宿舍，我每天都住宿舍，一周回来一趟。
5: 我一周只能见你一次，不行，我天天给你送饭好不好？
4: 你别送了，学校里边有食堂，我们靠买饭票吃饭。
5: 那我就住我二姨家，天天做面给你送去。
4: 你送啥？喂猪啊？

0: 真没想到，这些农民工居然这么难。谢谢。
1: 我要是不是在这里打工赚钱，我也没有想到在上海还有这么一群人。
0: 高嘉林，我佩服你。
1: 啊。
0: 你不光有志气，自己出来打工，你还很有同情心，有正义感。我能从你的文字里看到你的悲悯心，我能听到你内心为他们发出的呼喊，你真的太了不起了。
1: 那你愿意帮我吗？
0: 当然，只要我能做到的，我一定帮你。
1: 我在上海也没什么朋友，我希望这份材料我能帮他们递到政府的相关部门去，能够得到他们的重视。你家是上海的，有没有朋友啊、关系啥的，能把这份材料递上去？
0: 我觉得可以寄给社会焦点杂志社，或许会有发表的可能。我觉得这样吧，我回去呢，根据这个杂志社的定位，适当的做一些调整，然后结合一些社会学方面的分析。如果你能认可的话，你就接受；如果不认可的话，就当是我写的一篇读后感，怎么样？
1: 认可，同意。
0: 谢谢。

0: 考评表上，我有的地方弄不太明白。请教你，哎，您说，你看这个，工作年限，可从哪年算？啊，
1: 这是指你来到马甸小学教书那一天算起。哦，
0: 搁教书的时候了，还没有马甸小学了，村里没有地方，可就在我家里教了。
1: 后来那个村里啊，5个村。
0: 才合并了一个马甸小学，
1: 这咋算？
0: 那这样我也不太清楚，要不问问县教育局啊？
2: 那我在家里教书那几年不算，那我不就亏了8年了？少加多少分了？
0: 一年2分，8年16分。
1: 那不行，那个8年他们得认了。
2: 那。 要不你就先填着，到时候再说呗。
0: 啊，还有这一项，学历。

0: 我觉得确实是上了个初中，可跟教了这么多年的书了。我教的学生那有20几个都考上县高中了，哎，他们都上高中了，那就说明我的教学水平不低于高中了，是不是？啊，哎，那就不能跟俺初中毕业跟个打分了，是不是？啊，那就得按高中文化水平和你一样才对了，是不是？
1: 是啊，那你就按照你的想法去。最气柔的啊，最气柔的。还有这项，获奖情况。哥的，这原来也不知道有合并学校这一个事情。哎，这下这，反正我也不生念想了啊，就在马甸小学干一辈子对了。啊，什么奖不奖的，对我都没用。啊，上次。
0: 评先进可还不是让给你了，是不是？这谁都想到了，啊！这个先进教师咋加这么多分儿？还得工作年限了。按规定，这干满5年才有资格参加考评了。啊，你不是才来1年吗？年限不够吗？你看啊，这个其他各项啊，我都比不上你，可这工作年限你比不上我呀？可这下可好了。
2: 你一加分，这够了，这不就吃大亏了吗？高老师，我老了，农活也干不动了，不像你，你有大把的机会了。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是想让我主动放弃这次机会？
0: 不不不不不。 高老师，哥知道，你也想转正，谁不想了？谁想回家种地了？哥，我来就是想跟你说句话，我没有退路了。这一次，我不让你了，我拼了命，我也要争到这个转正名额。

0: 我们装修更省钱，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2: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3: 至少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好，东西一好，
5: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6: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10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0: 我听明白了。
1: 所以说，这就要知人知面不知心。我原本以为他是一个善良本分的老师，上一次评先进他还跟我说过好话。是，我很理解他现在的处境，我也很同情他。但这一次教师转正的考评标准，那是县里头定的，又不是我定的，谁符合标准谁就上。你犯得着过来跟我说这些吗？还跟我说什么我拼了命也要跟你争这个名额啊？咱们就把所有的这个条件摆出来放一放，你争得过我吗？你
0: 这么厚的条件还和他争个手？
1: 我没和他争，是他在跟我争。
0: 你刚才说了这么多，不是在跟他争呢吗？家里啊，你现在要是不教书了，你能干个手？啊，好，我问你，你现在就想，你能回去种地吗？
1: 我干不了。
0: 你能像乔振一样干一天农活，晚上还有熬夜帮他打做粉条？
1: 我干不了。
0: 那像我一样弄一群羊漫山遍野地跑，到了年底卖几个钱再买一群羊羔继续放羊干一辈子吗？你比他年轻，比他学历高，比他脑子活，这么多能干的事你都不干，你让他咋办？就因为他啥都不容易，他就只能教娃娃们读书，咋能不争呢？不争，他的出路在哪儿？哎，这个周新初呀，从小就爱读书，和你一样。
1: 他跟我一样。
0: 他也是在县城里读的初中，毕业以后回乡里做老师，一干就是几十年。早年婆姨跑了，娃也带走了，有个老娘躺在炕上。难呐，他比你难。
1: 可是
0: 你呀，你也难，你是心里难，这是搁谁身上都难了，是个难事。哎，难事难事，有难才有事，有事才见人。什么人干什么事，什么事找什么人，你说的。你年轻，你学历高，你要向前看，你比这个周新初有本钱，你比他能扛事。人这一辈子都要能扛事，不停地扛事。老天爷有眼，谁扛的事多是要有大出息。不管你现在明白不明白，这个力你要懂。
1: 填好了。哎，
2: 嘉玲哥，你这写的又是啥呀？
1: 民办教师转正用的考评申请表。这份表格很可能是我成为国家正式人民教师之后的第一份档案。这份档案会跟随我一辈子，我以后的教龄、职称、工资全部都要从这份档案开始算起，重要吧？
3: 哎呀，那可得保管好了，得放在不让人知道的地方，可别丢了。
1: 哪能我自己保管啊？我不说了吗？我马上就要成为国家的正式教师了，我的档案一定要放在国家的有关部门。知道什么单位、什么部门存放我这份资料吗？
3: 不知道。
1: 陕西省，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陕西省宽州县教育局人事科。
3: 国家的人了。
1: 哎，你别，你不要这么大惊小怪的。哎，我跟你说，
4: 我马上就要成为一个按月领工资的人，我都已经想好了，第一个月工资发下来，首先要给我父母买份礼物。从我记事开始，他们就没有让我下过地，含辛茹苦的把我养这么大，供我念书，不容易。我也该孝敬孝敬他们了。
2: 嘉玲哥，你真是个好男人。
4: 第二份礼物我也想好了，我要买给周老师。不管怎么说吧，人家在我最难的时候帮过我，那他以后的日子肯定会过得挺不容易的。那该帮忙的还得帮。
2: 还有呢？
4: 还有啥？
2: 还有给谁买东西？
4: 还给谁啊？我工资就这么多。
2: 你再买个小镜子好不好？
4: 我买小镜子干什么？给谁啊？
3: 给我呀。
4: 哦，对对对对对。你得重点感谢啊！一直以来你对我是啊，光拖拉机都拉过我多少回了是吧？啊，对了，明天星期天啊，你答应过我的，要带孩子们去县城，等到了县城我给你买个小镜子。
3: 真的？
4: 真的，小镜子又没多贵，我买得起。
3: 那我可得好好保存着，留到以后用。
4: 他留到以后用，留到啥时候？
3: 留到我嫁人的时候当嫁妆。
4: 你嫁人的时候就一面小镜子，太寒酸了吧？等你嫁人的时候，我送你一份大礼。
3: 啥大礼啊？
4: 还没想好呢。
3: 不行不行，你现在说，现在就说。
4: 现在我也想不出来啊，你想要啥？
3: 我想要的，你真能送给我？
4: 哼，我买得起就行了。
3: 不用花钱。
4: 那你想要啥？
3: 我想要的，你真送给我？

我想要，我想要。

0: 所有同学一个一个啊，不要着急，下。大家排好队啊，靠边，靠边，靠边走，靠边走。好，来这边。认识这上面的字吗？人民电影院啊，在县城里，大家看电影啊，就会来这里。
1: 不像我们在村子里看电影啊，就会来这里。
2: 不像我们在村子里看电影，在村口拉块布，每个人还得抬着自己家的小板凳。县城里都是在屋子里头看，每个人都是有座位的，不怕风，不怕雨。电影呢是轮流换着放，大家想看什么看什么。
3: 想吃，
4: 我也想吃。
5: 都想吃冰棍啊？
6: 想吃。
2: 那这样，一会儿休息的时候，老师给你们来几个，你们轮流都尝一尝，好吗？
0: 下一站，
2: 排好队啊！这里，这里，这里。
0: 同学们啊，停！现在大家看到的呢，就是县图书馆了，里边中国的、外国的、天文、地理啥书都有。以前老师上高中的时候啊，可喜欢来这里了。往里头走，有一个很大的阅览室，以前我可以在这里啊看书看上一整天。
2: 当然，也可以借书把书借出来看，看完了以后再给人家还回去。
6: 等你们在大些，上了中学以后，都可以来这里借书看了。哎，
7: 小人书！
6: 小心点，别乱跑！
7: 嘉玲哥，孩子们吃饭。吃完了，睡完了，吃啊！我还是人吗？我。
6: 那总不能啥也不干，光折磨自己呀。别人过得也不好，可别人也在干事儿啊。
7: 那你告诉我，谁过得比我还不好？
8: 我们村子里还有谁过得比我更不好，比我更倒霉？
7: 梁满顿腿断了，还在帮他爸干活呢。

0: 这是咋了吧？干什么呀？这是。韩子。
1: 现在不能干活，你为什么还要让他干啊？
2: 老师，我不累，我也是的。
0: 老师不是说了吗？你现在只能躺在家里边静养，什么活都不能做。
1: 我知道，但是我家里没人，我得帮着我爸干活啊。
0: 我现在扶你回家，你们家的活我来做。

0: 姐，看啥呢？
1: 巧玲，给姐念念，这写的啥意思啊？
2: 告诉我月亮在哪里，告诉我为什么看不到星光，我的心为何一片死寂，撕裂了，撕裂了都没有声响，因为我痛苦，我痛苦，痛苦是黑夜，黑得你闭上眼睛才觉得明亮。哇，这是一首诗啊。
1: 啥意思啊？
2: 就是天黑了，看不见星星，看不见月亮，心撕开了。我也说不明白，反正就是不开心，不高兴，痛苦呗。
1: 妈呀，
2: 哎姐，这谁写的呀？
1: 嘉玲哥写的。
2: 哦，嘉玲哥咋回事儿？他不能教书了，这样回来当农民啊？啊，那嘉玲哥以后可咋办呀？他能干嘛呀？他能种地吗？他也不是这样的人啊。
1: 是啊，这不都写着呢吗？痛苦。这咋写的？你再给姐念一遍啊。
2: 痛苦是黑夜，黑的你闭上眼睛才觉得明亮。
1: 痛苦是黑夜，黑的你闭上眼睛才觉得明亮。

0: 他爸，这个娃娃可咋办呀？我看他这么糟蹋自个儿，我心疼得很。
1: 你心疼，我也心疼。
0: 只要让他像咱们一样，一辈子在这儿散牢牢，他受不下这苦。
1: 你说祖祖辈辈都受下这苦了吗？他咋就受不下的吗？
0: 你咋又说这老黄历了吗？祖祖辈辈读过书啊，字都认不下一个，那不种地能干胜了？我娃不一样了，我娃读还那么多的书本本呢，那行大了。
1: 他不情愿有什么办法吗？人啊，都要认命的吧？
0: 你是认命的，可娃不认呀。
1: 他爸，我求你了，你赶紧给想个办法。是你生个是个农民吗？我一辈子就刨地了，我能有什么办法吗？
0: 你是没法子，那找那有法子的人帮咱一下吧。
1: 你说找谁？找谁吧？能不能？
0: 再找一下他明楼叔，求他给咱娃寻个路子。
1: 不是他，人家都帮了几回了，我俩再去求人家了吧？
0: 他爸。

0: 这是你亲生的娃娃嘞，啊！你咋还舍不下你这张老脸嘞？
1: 你以为那是亲生个是吧？说找哈四做就找哈四做嘞，
0: 人家也不容易。你不客，你咋知道嘛？啊，总要试试吧。他认识的人多，总是比他们有法子。嗯，
1: 想个胜了嘛，就算是以后回来当农民种地，人家是从主人，也要人家照顾嘞。这人活低了，就得按着低的来嘛。你不去求人情，你就能眼睁睁的看着娃娃不吃不喝，不死不活呢？这要是憋出个盛世，
2: 日子可咋过呀？
3: 行了，别再过来啊！你信，我先摘我茄子给他装上。啊，能成。
2: 哎呀，这是个好东西啊！哎呀！ 东方红，啊，东方红，哎呀，成，哎，过来过来过来，这个车子也给你买下了啊，工作也给你找了，着不着切的就看你了啊，你要是再不着切，我就不管你了，
4: 你就放心吧。
5: 等我跑运输挣了大钱，我一定给你买个大彩电回来。
6: 三兄，这开车可不敢耍性子，这一出事可就是大事，可不敢再给家里惹祸。
4: 大哥呀，你就不能说点好话吗？哎，玉德叔，
7: 哎呀，来了，
5: 咱搬行程了啊！
7: 我呢，玉德叔，
5: 啊，
7: 我要到县城里跑运输去了，我爸给我安排。哎呦，
5: 三兄都有工作了吗？你真是大能人啊！
2: 来，小优，
8: 啊，吴起给，呀，
2: 新鲜的茄子，这是干啥了啊？
8: 这不是剩好东西吗？新摘下的。呀，
2: 别，拿回去，你这日子过得也不富裕了。哎，拿走，
8: 你要不收，可就不好开口了。
2: 这样，你们几个先回屋。
8: 哎。
2: 这事儿嘞，还不是贾玲的事吗？没办法，我还是要给你找这个口。你能不能给娃娃再寻个事做？呀，这事儿啊，我挺为难的。你看啊，为了给他找工作，我是求爷爷告奶奶呀。
9: 该求的人都已经求遍了，这小兔崽子他也不争气。
2: 你我咋不争气了吗？我是你亲儿子，你花点钱不应该啊。你要是争气，你把这个高中读完嘛。
9: 高中读完有什么用嘛？那高家林不也回来种地了吗？
2: 你这个小兔崽子，你自个儿不行，你还扯别人干这了啊？你算是个什么东西吗？ 你知道不知道，为了给你找工作，我是又打脸又搭钱嘞。你算个这玩意儿吗你啊？你这一点，你不如你双手。

0: 我给你做了一包炸油糕，还有一罐辣椒酱，晚上读书饿了就垫垫肚子。
1: 嗯，
0: 路上小心啊。
1: 好。

0: 哟，新车？
1: 我爸刚给我买的，快上车，我送你。
0: 不要，你该干嘛干嘛去吧。
1: 我就是去县城里干活，正好送你嘛。

0: 去县城里干什么活？
1: 我爸刚给我找下的，在建筑公司跑运输，以后我就能天天开着车到处跑了，多好！
0: 你爸可真厉害啊！
1: 快上车吧。
2: 路上小心啊！
0: 哎，
2: 小心。

0: 小珍，你找我啊？我马上下来。哎，姐，我刚摘的枣，你尝尝。
1: 你这事儿有事找我吧？我想求求明楼叔，帮嘉玲哥再想想办法。 再帮他找下个事儿干。
2: 乔真，我问你，那高嘉林给咱不沾亲不带故的，你咋这么关心他？你跟姐说实话，你心里

0: 可那小子呀，从小心比天高，他这些年拼命读书，为了啥？他是为了将来能往更大的地方去。这眼下，他是没办法了，这回了村，这手不能提肩不能扛，你以后靠他吃饭呀。巧珍，你可是个亲妹子啊，你可不能犯傻，那以后你会吃苦的。
1: 姐，嘉玲哥他不是你说的那样。 以后咋样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现在心里苦，我不想让他受苦。
2: 哎，你这人咋这样？你不是求我帮忙吗？

0: 哎呀，看看，我一听拖拉机响，我就知道是你来了。哎呀，咱又给叔带东西了，
1: 叔。
0: 哎，乔真啊，乔真，马上来了。
1: 叔，哎，这是我特意托人给您带的，不好买。
0: 哎呀，你这个娃娃有型啊！
2: 快，走，
0: 坐下，叔，坐下，叔，来，
1: 我扶您，
0: 来，你慢点。

0: 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 歌手忘了。
2: 九月二十七号，
0: 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3: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5: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3: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6: 是的，
3: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5: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6: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7: 好划算。
6: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7: 这都不够半价了。
6: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3: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6: 是
3: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6: 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
5: 懂霸气。

0: 你不要打，你不要打。
1: 小邓，嗯，整根烟，快下班了，不抽了。啊，哎呀，我这个其实有点也不配位的，又是硬气。晚上一起喝两杯菜。
0: 今天周末我媳妇儿回来，我在食堂都订好菜了。
1: 恭喜恭喜啊！
2: 谢谢谢谢。
0: 给嫂子带好。
1: 哎，要得。
0: 老婆，老婆，哎，下去，下去。小杜啊，小杜啊，你这天着急回去了？下班了不回去？哦，是是是，归心似箭嘛，一个星期没见到媳妇了，是应该回去。所长没事弄我回来。平民之称的事情啊，我是给你名字报上去的，但是后来上头就批了一个。 就批了老公。谢谢所长，我知道了。这又快3年了，你还是帮我看看有没有办法能调到刑委队那边吧。我们这里情况你是了解的，我们归一个司局管，徐文贵的事情对你不是没有影响。我知道你是抓回来一个，但是在领导眼里头。 你这个顶多算是将功补过，你看这次评职称都没评下来，想要调到刑警队就更难了。

0: 回来了。
1: 回来了。
0: 路上顺不顺利啊？
1: 啊，顺利啊。
0: 我都打饭了，怎么做这么多菜啊？
1: 今天不是大日子吗？
0: 来，我来帮你。
1: 别管了，你去洗手。
0: 啊，
1: 去洗手。纸张评完啦？
0: 评完了。
1: 咋样啊？
0: 没评上。别打饭了啊，我带饭了。

0: 哎呀，就你那个看守所，聘起来也不是啥子了不起的事情噻，不值钱。
1: 你今天怎么那么早就下班了？ 上次打电话，电话里说见面跟我聊什么事儿？
2: 没事啊，多吃点。
1: 真没事儿。

0: 我的二姐，你记得没？
1: 哦，他怎么了吗？
0: 他在德国公司啊，在我们这里开了一个分公司，说如果你愿意过去帮帮忙的话，可以干一个保卫科的科长。业务你不是熟吗？你蛮清闲嘞，工资是这边的5倍。
1: 真能给一千啊？
0: 那人家，你说你待在这个看守所，那啥时候是个头嘛？还不如趁早过去嘞。工资给那么多先不说，他们还给住城里面的一室一厅。
1: 咱们现在住的不就是一室一厅吗？
0: 那能一样吗？你那是山里，那以后生了娃哩，啷个养啊？那上学咋搞啊？跟着我们跑来跑去啊？再说了，我们两个一直这么分居也不是个事儿嘛。你要是到二姐那里去了，那这些事情不都解决了吗？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啊？嗯。
1: 我现在好歹是给国家站岗，你现在让我去给资本家站岗，我这么多年白混了，白干了。
0: 你不是白干了，我看你就是白干嘞。你看看这个地方，又苦又累，你还不落好，还天天受气。
1: 谁敢给我气收了？
0: 你没受气啊？受没受气，自己心里面清楚。

0: 想想嘛。
1: 因为给资本家干活就不受气了。
0: 哎呦，都啥子年代了，资本家嘞，国家嘞，
2: 我们自己把日子过好了最重要。
0: 你给句痛快话，我二姐让你去不去？
1: 不去。要想去你去吧。

0: 六卷儿，李威。
1: 你这灯泡坏这么长时间，我上次还怎么不跟我说呀？哎呀，
2: 你不用换了，我又不想开灯，费电呢。挺好的。
1: 好了。哦。一会儿洗个头。正好我在这儿。
2: 行了，你别麻烦了啊！啊！
1: 我上次给你拿的麦乳精，你怎么都没喝呀？
2: 啊，忘了，想不起来了。
1: 我给你打开。
3: 哎，好，谢谢啊，
1: 谢谢啊。
0: 王丽娟，
1: 张庆阳在吧？
4: 不管家。嗯。哦，我跟你叫他去啊。哎，谁看上杨哥了？
5: 哎，那不在那儿呢吗？
6: 哥，来，
3: 有人找你。
6: 是，
3: 不管你。
6: 向东，
7: 没事。
4: 今天没上班啊？
1: 找你有点事儿。别这么闲啊，睡大觉。
4: 坐。哎。
1: 说，什么事儿？
7: 玄武可能找着了。崔丽珍现在独居，陈素娥死了以后，除了我，六机场之外没有人能跟她联系。你想想，积这么多钱，
8: 谁家没几个有钱亲戚？
7: 崔丽珍不认识这个王红兵，
9: 而且在云康地区也没什么亲戚，
8: 不认识。
7: 不认识，所以我怀疑这王红兵就凶。按照这个汇款的时间和地点推测，玄武现在应该就
9: 在云康地区流窜。
7: 咱们就以这个县城为中心点，画一个附近的一个圈，排查一下，指定能找到。
8: 行，走。
9: 哎，再聊两句，你们打算怎么干？
8: 我马上把这给联防办，让他联系当地公安局。
9: 我这怎么行啊？
8: 怎么不行？
9: 巡国的反侦查能力极强，
7: 所以这么多年没抓着他。
9: 云康那边那警力啊，那情况啊，咱也不了解。你等着程序都走下来了，人早跑了。
8: 那你说怎么办？
9: 你看这样好吧？我觉得啊，还是咱们这边派人去，最好是你带队，然后你要需要助手，我可以帮着。去那边先确定身份，别着急收了。为了以防万一，
8: 行，我知道了。
9: 备案，
8: 我知道。你看我这方案行不行啊？我呢，马上给局里边打报告，把所有的案子都停掉。半个月之内，两起凶杀案一起入室抢劫，我们全都不管了。从今天开始，巴南市公安局只负责徐永国这一个案子，你看行吗？

0: 可我们不是没事干，我都四天没睡觉了，我刚躺会儿。我现在一说话，嗓子眼都往外飞火星子。向总，六机场那个案子已经结了，姚彬彬已经判了，并且已经执行了。过去有过去的重中之重，现在有现在的当务之急，明白吗，兄弟？
1: 哎，你在这干嘛呢？
2: 我有线索了。
1: 谁？
2: 熊国。

0: 在这儿坐咋的？要收东西快起噻。
1: 收什么东西？我要接刘文芳下班。
0: 下啥子班？工分都下岗了。我先走了哈。

一直劝芬芳喊他给你说，他前两天也答应我了，说一定会给你说的。我还特意陪他到菜市场去买了点好菜，我都以为你已经晓得了噻。他呀，那段时间没。

0: 刘小姐来。
1: 张先阳让你来的？啊，
0: 他知道我是本地人。
2: 没事没事，我们这儿啊需要报复开采，有点响动很正常，但从来没出过事。
0: 行了，还他妈没出过事呢？之前执法文明怎么回事啊？哎呀，
2: 下课。
1: 你王洪斌什么时候下班？
3: 还有半个小时。

0: 倒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2: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3: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2: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4: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10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0: 吗？我觉得自己很笨，做什么都不行。
1: 不会啊，我觉得你很聪明。你要是真觉得自己笨，就应该更努力，不努力的话就会显得你更笨了。
0: 妈妈，我希望你能这么对我说。这么想应该是很沮丧吧。妈妈的理解是，一件事有没有做好不能说明你笨还是聪明，只能说明你方法对不对，经验缺不缺，技巧有没有掌握，你说呢？
2: 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3: 妈妈，我觉得弹琴好难啊。
2: 现在不好好学习，将来会更难的。学习是最简单的事情了。
3: 我希望你能这么对我说。是学习遇到困难了吗？那你最近学的肯定很辛苦吧？来，告诉妈妈，我们一起来想办法。办法总比困难多，你说呢？
0: 妈妈，我觉得好累，什么事情都不想做。
4: 你不就读个书吗？有什么好累的？赶紧做完作业，记得把试卷做一张。
0: 妈妈，我希望你能这么对我说。真的，读书真的很辛苦，跟妈妈说说，怎么累，哪里累，有什么感觉？
5: 爸爸，我不想去学校，因为我在学校里没有朋友。
6: 没有朋友你就交朋友啊，你不和别人交往，你哪来的朋友呢？
5: 爸爸，我希望您能这么对我说。在学校觉得孤单是因为没有朋友是吗？什么时候开始的？跟爸爸好好聊聊。
0: 爸爸，我这段时间睡不好，白天上课也听不进去，我想要去看心理医生。
7: 看啥心理医生啊？让别人知道了还以为你有什么问题，有啥事不能跟我说呀？哎，
0: 爸爸，我希望你能这么对我说。谢谢你能跟爸爸说，其实心理和身体一样是会生病的，如果有需要我们就去看医生，这很正常。需要爸爸帮你预约医生吗？
3: 身体会生病，心理也会生病，它是心理感冒、心理咳嗽、打喷嚏、发烧了，如果能及时发现和干预，也会很快痊愈。
0: 遇到问题和爸爸妈妈聊一聊，说出来，多说一点，心里的病毒就会被你慢慢吐掉。
8: 爸爸妈妈，当我不开心时，请这样爱我。
9: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0: 收到，我们马上办。
7: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1: 喂，
10: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9: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2: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5: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1: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质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6: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我们这里的人都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萧山独都装饰七周年店庆，日立风管中央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深耕萧山39载，汇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汇德龙职等你来，共启新城。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146家企业上榜，萧山让好苗子拔节生长。
3: 江永柱开展民情双访走访企业。
2: 蓝桶蓝车专项收运落地，垃圾分类精细化提档升级。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近日，杭州市首批好苗子企业名单正式出炉，我区146家企业上榜，涵盖先进制造、生物医药、半导体、人工智能等多个前沿赛道。作为杭州市润苗计划重点培育的初创生力军，我区这批好苗子

0: 正在各自细分领域深深扎根，拔节生长。浙江合成智能电器有限公司一直深耕高压电器技术，依托企业自主研发的簧片式辅助触点陶瓷密封集成技术，其高压直流接触器、高压直流熔断器等核心产品，相较国际品牌成本降低43%，性能领先国内同行40%。目前企业拥有专利43项，建有 CNUS 实验室、省级研发中心，并已进入空客、卡特彼勒、GE 等世界500强企业的全球供应链体系。
1: 现在的产品我们能做到最大能做到2500伏，然后这个场景呢，现在对这个新能源这个应用啊，比特别是这个闪充啊，还有那个 AIDC 啊，还有新能源汽车啊，这个高压平台都是比较适用的。
0: 创新不止于硬件，另一家上榜企业杭州硕盘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则致力于以 AI 原生理念为制造业插上数字翅膀，其研发的 EIMOS 企业智能管理操作系统内嵌业务、数据、应用、技术4A 架构，融合 AI、 云原生与大数据等技术，可为企业建立统一管理模型，主要应用于诸如智能配置报价、 AI 工艺解析、智能合同、智能开票回款等领域，同时提供企业数字化转型规划与架构管理服务。
2: 总结起来的话，我们的软件来说的话，在技术特点上是AI 原生啊，这个统一模型，还有一个就是实时智能。然后另外一个从业务用户的看到的一个特点来说的话，就是将企业里面的所有的流程端到端的导通，给它做流程的一些可视啊，也包括了一些这个在具体的作业节点上的一些 AI 的这样一个赋能。
0: 据了解，入选好苗子的企业不仅能获得10万元创业资助，最高200万元研发投入补助，还可享受统保、统担、统贷一体化金融支持，并在科研项目、产业用地等方面享有优先权。好苗子的破土绝非偶然。近年来，我区创新实施科技型初创企业培育鸿鹄行动改革，出台开展鸿鹄行动培育科技型初创企业的若干意见，构建起了全生命周期的科创企业培育生态。与此同时，着力搭建企业全生命周期培育服务体系，持续优化科创发展生态，实现从种子期到成长期的全周期赋能。
3: 依托我区5213创新创业扶持政策、科创平台招引等多元渠道，构建了多方联动优质初创企业的引育体系。通过构建多层级的科创基金的矩阵，激活孵化器的孵化效能，深化国有园区体制改革等举措，全方位为初创企业成长赋能蓄力。
0: 本台记者报道。
4: 昨天，区委副书记、区长江永柱带队开展民情双访走访企业活动。他强调，要全力夯实工业压舱石，聚焦经济运行关键环节和企业发展堵点痛点，主动延伸服务触角，精准匹配企业需求，激发企业发展活力与创新动能，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副区长朱国军参加。在艾克斯智捷杭州科技有限公司，江永柱实地了解企业发展历程、市场布局、产品应用等情况，鼓励企业抢抓行业发展机遇，积极对接市场需求，进一步拓展市场版图，放大竞争优势，不断做大做强。在杭州有成机工有限公司，江永柱听取企业负责人关于技术实力、业务规模、智能制造等介绍，希望企业坚定发展信心，持续深耕萧山，主动融入区域发展战略，提升创新水平，增强核心优势和市场竞争力。在浙江杭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江永柱仔细询问核心技术、订单交付、市场应用等情况，勉励企业持续夯实技术支撑，聚力突破关键核心技术，进一步拓展市场空间，为全区工业经济大盘多做贡献。走访中，江永柱还分别听取党湾镇、凌空、瓜沥镇开发区七月工业经济运行情况的汇报。针对企业提出的诉求，江永柱逐一回应，并现场协调相关部门及平台镇街进行解决。江永柱强调，相关部门平台镇街要牢固树立服务意识，针对不同企业的行业特点、发展阶段，在政策扶持、市场拓展、产业链协同等方面给予支持。要持续加强协同配合，全程跟踪问题办理进度，为企业

0: 解决实际需求，要优化产业发展生态，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支持企业参与区域产业生态构建，共同为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动力。本台记者报道。近期，萧山环投集团创新推出蓝桶归集、蓝车专运、低质垃圾专项收运模式，通过闭环式精细化收运体系，让低质可回收物真正实现应收尽收、变废为宝。在位于新塘街道陈宇府附近的垃圾分类点位，一排排崭新的蓝色专用收集桶整齐摆放，分类就位，专门用于收纳各类低质可回收物。随着一辆涂装成蓝色的专属清运车准时抵达点位，工作人员快速将蓝桶转运装车。据介绍，按照规划，共有四条专属清运线路，定点穿梭在全区47个收集点位之间，全程独立收运，专线闭环作业，最终将这些垃圾全部转运到低质可回收分拣中心，彻底告别以往生活垃圾一锅端的粗放收运模式。
1: 目前呢，我们已经形成了蓝桶投放、蓝车专线清运的闭环回收模式，细化了垃圾末端处置的标准，增加了低价值废弃物的回收种类。
0: 此次专项收运实现了回收品类大扩容，将以往容易遗漏、回收难度较大的餐盒、奶茶杯、轻薄塑料等低质品类全部纳入专项回收范围。本台记者报道。
2: 近日，省级名中医庄伟基层工作站揭牌仪式暨学术讲座在新塘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举行。这是我区深化医共体建设、推动优质中医药资源下沉基层的又一重要举措。作为区中医院儿童骨科主任、医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庄伟已从事中医骨伤临床工作28年。他专注儿童骨病与骨质疏松中西医诊疗，在儿童脊柱侧弯、发育性髋脱位、肢体畸形矫形等方面诊疗经验独到，主持多项省部级课题，是省级名中医。
3: 定期的坐诊啊，那么从很多方面啊，包括我们的老年的骨质疏松啊、小朋友的一些先天的疾病啊、脊柱侧弯等等，这个老百姓关心的啊、热门的或者是碰到多的问题，这些骨伤科疾病呢，为大家服务。
2: 活动现场举行了拜师仪式，医师丁立峰拜庄伟为师，
3: 把这个传给他们啊，真正的留下来，在新塘能够落地，更好的为老百姓服务。
2: 近年来，我区持续推动名医工作室向基层延伸，随着越来越多名医资源沉下去，基层能力提上来，我区百姓在家门口看上名医的愿景正逐步成为现实。本台记者报道。
0: 一半沟流是此山，韩登安和他的时代作品展近日在萧山博物馆开展。此次特展分艺术、郊游、传承、影像、著述等多个篇章，全面展现韩登安的人生经历，展出韩登安先生和他所交往的名流弟子的书法、国画、篆刻作品及相关文献100余件。现场专家学者、篆刻爱好者等共同观展。
4: 从这个方寸之间发现了很多韩登安先生的家国情怀，就我们年轻一辈的篆刻作者应该继承好、发扬好、传承好。
0: 韩登安出生于1905年，我区弋桥人。他从艺近50年，以篆隶书法和制印最为著名。他也是西泠印社发展史上的重要功臣。
5: 他不仅仅在篆刻上的造诣啊非常深，而且他对我们西泠印社的发展起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我们作为西泠印社的后辈呢，对他的一种敬仰呢，不仅仅是在艺术方面，更加是在人格方面。
0: 这次展览是我区厚植文化根基、推动传统艺术当代传播的生动实践。
6: 作品里面就有萧山的，反映萧山的《萧山湘南》，湘南宗祠，魏公30世孙，有好几方印都是萧山的，父亲对故乡一直有怀念的。
0: 本次展览将持续至10月11号。本台记者报道。
2: 清波一泓沈艳荣秘色瓷作品展近日在浙江省现代陶瓷艺术博物馆展出。沈艳荣是宁波市非物质文化遗产越窑青瓷传统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从业20多年来，他持续从事越窑秘色瓷研究与创作，先后

0: 获得国家级特等奖2项，国家级及省级金奖21项。
1: 这次的话，他总共带了47件作品在我们馆里展出，然后有一些他个人独立创作的一些作品，然后还有一些像复刻古代艺术的作品。你会发现他有很多的小巧思，就是他个人很喜欢的设计。
0: 本台记者报道。
2: 昨晚2026浙 BA 杭州市预选赛半决赛第二轮在阜阳打响，萧山队71-81负于阜阳队，以0-2的最终比分止步四强。半决赛首轮，阜阳队在客场以82-68战胜萧山队，在3局2胜之中1-0领先。作为半决赛第二场较量，萧山队在阜阳队主场背水一战。首节结束，萧山队落后6分，此后萧山队不断转变战术，缩小分差，并在第三节中段一度反超比分。末节双方展开激烈争夺，萧山队奋力反扑，最终未能逆转比赛。本次浙 BA 杭州赛区之旅，萧山队先是被分入唯一一个有4支队伍的小组，最终以5胜1负的战绩进入8强。8强赛又与西湖队相遇，鏖战3场后，最终战胜西湖队进入4强，直面卫冕冠军。虽然萧山队在浙 BA 的征程已经结束，但面对本赛季已取得7连胜、拥有上届浙 BA 杭州赛区冠军头衔的阜阳队，萧山队敢打敢拼，不断转变战术，冲击可能的胜利。期间有谢凯波、鲁杰等老将临危不乱，稳住阵脚，也有高强等新人奋勇拼搏，锐意进取。从小组赛5胜1负到淘汰赛一路闯关，再到站上4强舞台，他们一次次在逆境中迎难而上，用拼搏赢得了尊重。本台记者报道。
0: 第7届萧少两地武术友谊交流赛近日在瓜沥镇永联村开赛，19支代表队、168名运动员进行了太极拳、太极棍、功夫扇、8段锦等27项武术项目的展示与比拼。据了解，参赛选手大多是来自周边镇村的普通村民。
3: 最主要嘛，还是锻炼一下运动员的那个胆量、素质，然后嘛，那个也想跟大家交流一下。在我们村里呢，这个武术的这个练武的人比较多，这个对村民都起到了一个很大的宣传作用。他们早上走过来一看到，哎呀，这个队伍在这里练，从最初的10几个人到现在也有40-50个人啊。
0: 今年是萧少武术友谊交流赛连续举办的第7年。
4: 依托这种赛事啊，依托这种那个全民健身的活动，让大家了解了这个武术，那么就可以更好地进行那个武术健身活动。
0: 本台记者报道。
2: 昨天，区慈善总会义工分会开展夏日送清凉慰问活动，先后走进衙前派出所以及河道作业现场，为民辅警、河道保洁人员送上防暑物资，向高温下的城市守护者表达敬意。义工志愿者来到衙前派出所，将矿泉水、防暑药品等清凉慰问品送到民辅警手中，感谢他们坚守治安防控，处置一线警情，守护辖区平安稳定。随后，义工队伍奔赴多处河道点会，慰问奋战在一线的河道清洁工。
5: 这几天的温度比较高，我们穿的长袖子呢也很热，温度基本上河里面温度呢有40多度，高温。
2: 义工志愿者又走进新启航餐厅，这里是户外劳动者休息驿站，不少外卖小哥、城市一线员工在此歇脚休整。志愿者送上清凉物资，现场提供理疗推拿服务。
6: 精神不好，你跟中国跟医生跟中国人呢，蛮舒服，蛮好，很舒服的，谢谢。
7: 今年区慈善总会义工分会持续开展一茶暖心、清风入怀送清凉活动，新增2处啊点位的免费进行这个推拿刮痧的服务。
2: 本台记者报道。
0: 近期有网传长期佩戴蓝牙耳机会诱发甲状腺结节甚至癌变，引起了不少市民的焦虑。那么这一说法是否属实？记者走访相关医院，听取医生权威科普。如今，蓝牙耳机成为大众通勤办公的常用电子产品，各类相关健康谣言也随之滋生。其中，佩戴蓝牙耳机会诱发甲状腺结节的说法令人最为焦虑。记者了解到，该说法源自一项大数据研究，原文仅显示佩戴时长与结节检出率存在数据相关性，却被网友过度解读，曲解成戴耳机会造成甲状腺结节。

0: 放线结节，
1: 有相关性，但它不是因果元素。蓝牙的这个信号，它是通过一个非电离辐射，所以它其实它的这个强度啊，这个电磁波的强度，比我们手机信号的强度，甚至我们日光更弱一些，啊，所以它并不会对我们的整个细胞造成一定的影响，引起结节或者甚至是致癌啊。甲状腺结节跟遗传、内分泌、自身免疫系统，然后还有一个碘摄入，这几个方面的相关性会更强一些。
0: 医生介绍，近些年甲状腺结节变多，是因为体检彩超精度提升，微小结节都能检查出来，绝大多数结节都是良性。长期戴耳机，真正的危害集中在耳朵，噪声长时间闷堵耳道，容易听力下降，耳道发炎、耳鸣。
1: 我们一般还是建议60/60的原则，一次不要超过60分钟，然后音量呢不要超过这个耳机音量的60%，啊，所以这样呢会对这个听力的损害会小一些。
0: 医生提醒，应理性看待网络健康传闻，科学使用耳机，定期体检，守护自身健康。本台记者报道。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戴村镇铜盘顶的美丽晚霞。
2: 感谢收看今天的萧山新闻，再见。
0: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2: 哦，嘿，美好的一天。等等，我们一定在哪儿见过。哦，那时候你5岁，我还见过你的兄弟，你的爸爸，爸爸的爸爸，当然还有你的朋友，朋友的朋友。我想我了解你们所有人，无论你是谁，我都懂你。不管你有多忙，也许你一点儿不忙，我都陪在你身边。
3: 好，老子就跟你一样。
2: 哦，我也爱你们，被你们宠爱的感觉真是太棒了。我是谁？你以为我是电视机？
3: 哦，就是俺老孙的本事吧。
2: 我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还可以在这儿，我无处不在。我是经典，我可以跨越时空和你一起见证，见证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人生，但我需要你们来创造。
4: 3、2、1，开始。
2: 我们来创造吧，创造经典，不止经典，重温经典频道就在你身边。
5: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6: 歌手忘了，
7: 9月27号，
5: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8: 装修半价，
7: 装修半价，
8: 装修半价。
9: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7: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8: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5: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7: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10: 是的，
7: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8: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10: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

0: 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1: 好划算。
0: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1: 这都不够半价了。
0: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2: 9月27号，
3: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3: 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5: 送价值3万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6: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5: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10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3: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0: 是
3: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0: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7: 以下核心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8: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9: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8: 对对对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

0: 装修半价，
1: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2: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0: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3: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造免费升级。
1: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4: 我是农民歌手朱之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5: 装修半价，
0: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6: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7: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8: 平板一盒，东西一盒，
9: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0: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5: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2: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0: 哎，哥，哎呀，行，哎呦，恭喜恭喜，哎呦，谢谢，老吴，来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 要得，哎，老婆，老婆，哎，慢慢慢，上点上点。
1: 小杜啊，
0: 小杜啊，你这爹着急回去了。
1: 下班了不回去？
0: 哦，是是是，归心似箭嘛，一个星期没见到媳妇了，真该回去。
1: 虽然没事，那我回了。
0: 平宁这车内事情啊，我是给你名字报上去的。
1: 但是后来上头就批了一个，就批了老公。谢谢所长，我知道了。这又快3年了，还是帮我看看有没有办法能调到刑警队那边吧。
0: 我们这里情况你是了解的，我们归一个司局管，徐文贵的事情对你不是没有影响。我知道你是抓回来一个，但是在领导眼里头。 你这个顶多算是将功补过，你看这次平治镇都没评下来，想要调到刑警队就更难了。

0: 你回来了？
1: 回来了。
0: 路上顺不顺利啊？
1: 啊，顺利啊。
0: 我都打饭了，怎么做这么多菜啊？
1: 今天不是大日子吗？
0: 来，我来帮你。
1: 你别管了，你去洗手。去洗手。纸张评完啦。
0: 评完了。
1: 咋样啊？
0: 没评上。好事儿，真要评上了，还不好意思走了。嗯，吃饭。带饭了。

0: 哎呀，就你那个看守所，聘起来也不是啥子了不起的事情噻，不值钱。吃吧。都打饭了，你还炒饭？
1: 放冰箱吧。
0: 你今天怎么那么早就下班了？

0: 上次打电话，电话里说见面跟我聊什么事儿？
1: 没事啊。嗯，多吃点。
0: 真没事儿。
1: 嗯。

0: 我的二姐，你记得没？
1: 哦，她怎么了？
0: 她在德国公司啊，在我们这里开了一个分公司，说如果你愿意过去帮帮忙的话，可以干一个保卫科的科长。
2: 业务你不是熟吗？
0: 你蛮清闲嘞，工资是这边的五倍。
1: 真能给一千啊？
2: 那人家，
0: 你说你待在这个看守所，那啥时候是个头嘛？还不如趁早过去嘞。工资给那么多先不说，他们还给住城里面的一室一厅。
1: 咱们现在住的不就是一室一厅吗？
0: 那能一样吗？你那是山里，那以后生了娃哩，哪个养啊？那上学咋搞啊？跟着我们跑来跑去啊？再说了，我们两个一直这么分居也不是个事儿吗？你要是到二姐那里去了，那这些事情不都解决了吗？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啊？
1: 我现在好歹是给国家站岗，你先让我去给资本家站岗，我这么多年白混了，白干了。
0: 你不是白干了，我看你就是白干了。你看看这个地方，又苦又累，你还不落好，还天天受气。
1: 不是，谁敢给我气受了？
0: 你没受气啊？受没受气自己心里面清楚。

0: 你想想嘛，
1: 因为给资本家干活就不受气了。
0: 哎呦，都啥子年代了，资本家的国家嘞，
2: 我们自己把日子过好了最重要。
0: 你给句痛快话，我二姐让你去不去？
1: 不去。要想去你去吧。

多相当，你还不如来许文国嘞。他敢跑，你连跑都不敢跑。

0: 六卷儿，李威。
1: 你这灯泡坏这么长时间，我上次还怎么不跟我说呀？哎呀，
2: 你不用换了，我又不想开灯，费电呢。这挺好的。
1: 好了。哦。一会儿洗个头。正好我在这儿。
2: 行了，你别忙活了啊。啊。

0: 我上次给你拿的麦乳精，你怎么都没喝呀？啊，忘了，想不起来了。我给你打开啊，记着喝。
1: 哎，肖朵，你又来了。哎，
2: 那个楼底下有崔娘娘的汇款单，你喊她下去拿一下吧。
1: 哎，好，知道了。
0: 晓得。
1: 说楼下有汇款单？
0: 谁的汇款单？
1: 不知道啊，我下去看看。
0: 啊。
1: 身份证还在老地方吧？
0: 啊，对。
3: 哎，夏总，哎，
4: 李威，王丽娟，
3: 哎，带领，崔丽珍哥，我哎，来，麻烦签个字嘛，来，哎，好，谢谢啊，
1: 谢谢啊。
5: 王丽娟，张庆阳在吧？
1: 不管去啊。
5: 哦，我给你叫他去啊。
6: 哎，谁看上杨哥了？
5: 哎，那不在那儿呢吗？
1: 来，一会儿找你去，不管他。向东，没事。今天没上班啊？
5: 找你有点事儿，别这么闲啊，睡大觉。
1: 坐。哎，什么事儿？
5: 行，我可能找着。 崔丽珍现在独居，陈素娥死了以后，除了我，六机场之外，没有人想跟她联系。你想想，积这么多钱，谁家没几个有钱人？崔丽珍不认识这个王洪兵，
1: 而且在云康地区也没什么亲戚。
5: 不认识，
1: 不认识。
5: 所以我怀疑这王洪兵就是熊。
1: 我按照这个汇款的时间跟地点推测。
5: 熊国现在应该就在云康地区留着，咱们就以这个县城为中心点，画一个附近的一个圈，排查一下，指定能抓。
1: 行，知道了。
5: 哎，再聊两句，你们打算怎么干？
1: 我马上把这笔联防办让他联系当地公安局。
5: 这怎么行啊？
1: 怎么不行？
5: 熊国的反侦查能力极强，所以这么多年没抓着他。
1: 云康那边那警力啊，那情况啊，再也不了解，你等的程序都走下来了，人早跑了。那你说怎么办？
5: 那这样好吧，我觉得还是咱们这边派人去，最好是你带队，然后你要需要助手，我可以帮着。去那边先确定身份，别着急收了，为了以防万一。
1: 行，我知道了，
5: 备案。
1: 我知道，你看我这方案行不行啊？
5: 我呢，马上给局里边打报告，把所有的案子都停掉，半个月之内两起凶杀案、一起入室抢劫，我们全都不管了，从今天开始，八男市公安局只负责徐永国这一个案子。你看行吗？大哥，我们不是没事干，我都四天没睡觉了，我刚躺会儿。我现在一说话，嗓子眼都往外飞，火星子。向总，六机场那个案子。 已经结了，姚彬彬已经判了，并且已经执行。过去有过去的重中之重，现在有现在的当务之急，明白不，兄弟？
7: 哎，你在这儿干嘛呢？
1: 我自己的车。

0: 小杜，在这儿坐啥子？要收东西快去噻。
1: 收什么东西？我要接刘文阳下班。
0: 下啥子班？工分都下岗了。我先走了哈。

0: 直劝芬芳喊他给你说，他前两天也答应我了，说一定会给你说的。嘿，我还特意陪他到菜市场去买了点好菜，我都以为你已经晓得了噻。他呀，那段时间没得事都到公园里头去，一坐坐一天，也不是个办法。你好生劝儿他，他毕竟那个年轻，下岗呗，也不是啥子大事。
1: 同志，能牵一条子乌吗？

到头来了，不想后过了。

0: 我不是故意要瞒你的，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跟你说。不用跟我说了，我都知道了。就是这段时间也不顺嘛，不想让你劳心，嗯，你是打工吗？
1: 搬去我宿舍，这不挺好吗？我不用两头跑了，咱们吃食堂，住宿舍，我的工资够咱俩花了。梁东，
0: 跟我说句实话啊，你是不是想一辈子待在那个山里头？
1: 说我好消息，徐云国找到了，我这次去肯定把他抓住。把他抓回来以后，我就能调入刑警队了。真的呀？当然真的呀！不过得先走几天。
0: 那要是还抓不到了？
1: 怎么能抓不到呢？这次没跑。我要还抓不到，我就去你姐那干，挣那1000块钱去。
0: 等着你啊！嗯，等着吧。我有个事情要跟你说。说吧。什么事儿啊？来，我跳支舞吧。
1: 跳什么舞啊？我哪会跳舞啊？
0: 教你呢。
1: 坨坨，
0: 我都为什么干啥呀？你听啊，你咋？跟着我。对。这都跟老头学的。对啊。
1: 行了，别让人看见。
0: 看怕啥子了？合法夫妻怕哪个看啊？又不缺胳膊少腿了。
1: 你不是要跟我说什么事儿吗？什么事儿啊？说呀。就是，我跟胖姐商量着开一个提花店。当个体户啊？
0: 那咋不了？
1: 等我回来再说吧。
0: 你跟我不一样啊。
1: 怎么不一样了？

0: 记得准时回来休假。
1: 谢所长，
0: 去吧。
2: 哎，走了。
3: 所长，我请个假。
1: 你也要请假？你什么理由啊？宜病危速归。你什么时候有危机？
3: 刘芬芳的二姨。
0: 打算请几天假？给你3天够不够？
3: 7天。
1: 4天？
3: 5天。
0: 记得准时回来休假。
3: 好，谢谢所长。
0: 刘亚农，出去不要逞能。

0: 谢谢啊。
1: 朱晓东，咋的不认识了？上回张向阳你们战友聚会我在，那天你去晚了，想不想起来？
0: 张向阳让你来的？
1: 啊，他知道我是本地人，必须做好接待工作，怕你出事。
0: 谢谢了，嗯，忙去吧。
1: 我忙个屁呀！哎，我警服都脱了还忙。就是最近闲的没事儿，他让我过来好好陪陪你。
0: 因为什么脱的？
1: 兄弟，这事咱别提了，你就说吧，一会儿你去哪儿？
0: 我去牧童县，找个叫王红兵。
1: 本地外地的？本地的好查，县公安局那帮全咱发小，外地不好查啊。
0: 我先去牧童县蹲一段时间吧，看看能不能摸到这王红兵。
1: 行，走啊，那你先吃饭去。

0: 老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2: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3: 至少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5: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6: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10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0: 高老师，我先走了，家里地还没翻完了。哦，这天凉了，地就不好翻了。何家林，
1: 哎，站住！
0: 高老师，你的包裹。
1: 我的包裹啊。
2: 你二爸还整死疼你了，那扔都远在田边边，还给你系衣裳了。
1: 这可不是普通衣裳，这是军装，四个兜的，干部服可稀罕了。哎呀，小时候在部队啊，当的是团长了，团长是大干部，大干部嘛就应该穿干部服。
2: 好看，好看，
3: 这我可得保存好，遇到大事我再穿。
1: 哎，娃娃，你二叔还说信了没有？
3: 写信了，我给你们念。
1: 有信啊。
4: 哦，看见哈啊！嘉玲，你寄来的报纸，看到你发表的作品，二叔由衷的高兴和自豪。哎呀，你的文章写的非常好，我让政治处的干事们都看了，他们一致夸你写的好，还说要向你学习，希望你继续努力戒骄戒躁。 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2: 好的，很棒。
5: 好的，
1: 我现在给我二爸回信。
3: 行，
1: 哎呀，
4: 你们有啥想说的？
5: 让你二爸注意身体。
3: 让他好好干。

0: 好周姐，看啥嘞？是后山的喜喜吧？歌唱的好嘞。四了，他是给你唱的歌。喜欢听他唱歌，
1: 那就去找他。
0: 不敢。
1: 咋嘞？
0: 我妈不死打我呀。
1: 为啥？
0: 我妈说，喜喜妈妈。
1: 除了唱衰曲，啥也不会，不是个好男人。
0: 乔周姐，你说什么样要男人算是好男人？
1: 一看见他就开心。可他没念过书，只会唱歌，
0: 唱歌也是讲道理，那歌里还有情意嘞。
1: 四了四了，他给我唱的歌，句句都好听。
0: 那就是了。
1: 你只要听他的歌开心，那他就是你的好男人。
0: 收到，
1: 真的。

0: 同学们，今天我们这趟火车啊，要开出山沟，开向远方。大家准备好了没有？
1: 准备。

0: 同学们，西安是我们陕西省的什么？首位。对，在历史上啊，有13个朝代曾经在西安建都，它是我们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重要的发祥地之一，也是一座世界历史名城。大家一看到西安，首先想到的是什么？
1: 羊肉泡馍。
0: 还有呢，兵马俑，不错，兵马俑是西安非常著名的历史遗迹。我们作为陕西人，将来有机会一定要去趟西安看看兵马俑，看看我们的老祖先，好不好？
2: 好。
0: 下一站，北京出发。
3: 我们现在来到了北京，北京是我们国家的首都。
0: 对，到了北京，大家最想看什么？天安门城。对，有天安门，有长城，有故宫，有颐和园。北京有很多很多的历史遗迹。
4: 高老师，你去过北京吗？
0: 我跟你们一样，我也没去过。 但是我相信，我一定会有机会去。你们也一定会有机会去。到了北京，大家最想做什么？
5: 在天安门城。
0: 我也想。到时候我们大家一起合，好不好？
2: 好。
0: 出发，下一站。

0: 真的是太好了，是真话吗？当然是真话了呀！哎，我也没有想到话剧可以这么震撼人。
1: 是剧本感人，这是曹禺先生24岁创作的作品，是中国话剧的经典作品。哎，
0: 我在北京看过一次演出，我当时还看哭了。哎，
1: 我也看哭了。
0: 特别是你演的那个《四凤》，从头到尾一直揪着我的心，哎，我也是第一次看话剧，也是头一回被别人的人生，触动，心里还挺复杂的。这就是伟大作品的力量，它可以让人感动、震撼，还可以引发人思考。你知道悲剧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0: 悲剧啊，就是把最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 被毁灭的人是悲哀的，但是你说作恶的人何尝不悲哀呢？就像剧情里的周朴园，他就是一次恶行，但是换来了一生的痛苦。

0: 谢教育局的通知念完了啊，按照评选程序呢，第一步呢是群众推荐。哎，各部学校没有领导，我们三个都是群众。那说说吧。
1: 高老师，你先说。
2: 我来的晚，没资格。
1: 你们二位是老教师，你们二选一。
0: 嘿，不能这么说吧？那文件里头也没说前后嘛。
1: 要求的是，凡是在岗的教师，都有资格参加考评了。
0: 黄老师，你说。

0: 我不参加评选了。为啥？我干到年底就不干了。何老师，咱们学校一共就3个老师，你这一走，这咋办呢？
1: 不是我不想干，我男人来训练，说他在深圳站住了脚，深圳现在发展可快了，我现在过去也能找到工作。我男人

0: 的日子有多难过，周老四知道。睡觉了，睡了，睡觉了，睡觉了，我本来想晚些时候再跟你们说嘞，今天正好聊到评选先进的事情，我就先跟你们说说，我也舍不得你们，舍不得这帮穷孩子，可我也有孩子，为了孩子我也得走这一步。现在深圳啊有打工子弟的小学，我拿人说了，我娃过去可以先上学，等以后有了条件有了户口，我娃就可以上正式的学校了，我也不能耽误了自己的娃。不说了，咱们学校啊终于有一个指标了，这么多年评选先进的指标从来都没有给过我们，不容易呀，评上了先进转正就多了一个条件，我建议啊评选周老四，周老四在这儿这么多年年纪都这么大了，再不转正以后没机会了，高老师你咋看？
1: 我同意，我同意周老师当先进。
2: 这我不同意，华老师的好一个令了，你刚才也说了，我教了这么多年书也到年龄了，再不转正就没机会了。哎呀，这个知道啊，你说的对。
0: 周老师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这是
2: 我知道知道，我心里清楚，我在这个学校干的时间最长了，什么事我不知道了啊，我知道自己的命，我也知道自己有多大能耐了，我初中毕业就来这教书了，可教了这么多年也没教出一个像样的学生来，不怪娃娃们笨，只怪个啊文化不够，高老师虽然年轻可是有文化了，还是想文化了，他咋教的咋干的我都看在眼里了，就是个念瞎了，哎，你看看那些孩子们多喜欢高老师了啊，这就能说明高老师的能力了啊，这一点华老师你认不？
0: 我认，我们俩都没有高老师强。
2: 哎，那就行了，按照这个评选的程序的咱们第二步了，那就是投票表决，那现在同意评高老师为先进老师的举手啊，好好，高老师为咱们马甸小学评出来的先进教师，鼓掌。
3: 高老师
2: 就是你了，
0: 是你嘞。
4: 把剩下的活先放一放，我知道事情啊。哎，听听听了，都听着啊。前段时间由于咱这个工程的老板你自己上出点麻烦，建材你进场晚了，拖了大家的后腿，虽说这个责任不是咱的，但是呢咱得要提前分担，对不对？不能把今年的活放到明年的春天再干吧。所以说从今天开始加班加点，争取年底把活给跟你说了，好踏踏实实的回家过个年，都听明白了吧？
5: 明白，
6: 明白。
4: 好，妈妈，双星，高双星，
7: 啊，我在这儿，啊，我在这儿，
4: 啊，你来一下，
7: 啊。

0: 哥，啥事儿？放心啊，从明儿哥开始呢，你就包来工地干活了。为啥呀？
1: 哥有难处，不能给你开工钱。有些话呢，我没法跟伙计们说，但是我要告诉你，这个工程的老板摊子铺的太大，钱跟不上，可能要停工。
0: 兄弟们咋办啊？以后挣不了钱了？
2: 不是以后，眼下就有麻烦了。伙计们已经3个月没有开工钱了，我一直在催。可是，这老板邪不着人嘛。
0: 你说这万一这工钱结不了咋办呢？伙计们辛辛苦苦干了一年了，这眼看到年底了，家家都伸长着脖子等着呢，这没钱咋回家嘛？
1: 就没别办法了，
0: 能有啥办法？只能催嘛，另外就是一分钱掰成两半花。可是我手上的钱，也就是给伙计们买一张回家的火车票钱，多的就没有了。
1: 双辉哥，这段时间谢谢你的照顾，我是真没有想到你这么难。这，钱我不要了啊！你不用管我，我真的不要。
3: 谢谢你，哥还约了一个人谈借钱的事，我先走了啊！啊，你慢点。哥，馒头，来点馒头。我娃床上这4个兜兜的衣裳，刚刚好。
4: 哎，是这个哪天得发奖的吧？后天，县政府里头。嚯，好着呢嘛！哎呀，
5: 珠子这还不行，太旧了。妈，赶紧再给你做海刷。
6: 做啥呀？洗一遍不就好了？
4: 哎，不成不成，那再洗也是旧海。领奖这么光彩的事儿，要传新海了。
5: 对对对，我现在就做。哎呀，姐夫说的很吧？啊。
4: 小侄啊，哎，我回来了。我正找你了，婶儿啊，有事儿啊？啊，我不是要拿海底子，我家的那顶针找不着了，我想借你的用一下。
7: 啥借不借的？用就是了。
4: 我给你拿去。啊，成。哎，对了，婶儿啊，你不是眼睛不好使吗？咋又那鞋底子？
7: 哎呀，
4: 这不是你贾林格评上那县里头的娴静老师啦？过几天要去领奖去了。
7: 那还都不成了，我想着赶紧给他做一双，那得有个样样。
4: 真的，哦，贾林哥评上仙境了。哦，
7: 太好了，婶儿，你别管了，我给他做。
4: 哎，那不成，你屋里头一堆的事儿都等着你盖了，省得咋能麻烦你了吗？
7: 哎呀，不耽误事儿，我眼睛好，手也快，两天就能做完。您就放心吧，把鞋样给我就行。
4: 咦，我还忘了量他脚板板的大小了。
7: 我找贾林哥量去。
4: 哎。

0: 我看你做法。嗯，
1: 二姐，给谁做的鞋？
0: 给爸。骗人，爸的脚哪有这么大呀？
1: 哎呀，你赶紧去吃饭吧，吃完饭赶紧做功课，你们不是马上就要考试了吗？
0: 二姐，你别打岔，我能看出来这是谁的脚。
1: 瞧你能的，谁的？
0: 嘉玲哥，嘘，小点声。
1: 我猜的对吧？
0: 你咋知道？
1: 你每次一提到嘉玲哥，你的双眼都放光，谁看不出来？
0: 哪有？

0: 二姐，你眼光可真好，嘉林哥有才华，气质好，人长得还帅气，我愿意让他当我的二姐夫。
1: 修不修啊？可别乱说。
0: 我真愿意。

0: 课程很多，学习很紧张，但我的成绩还不错。这次期末考试三门优秀，啊，两门课良好，我会继续努力，争取下学期全用，为你们争光。哎呀，离开你们已经好几个月了，甚是想念啊。 这马上就要放假了，我正在订回家的车票，我恨不得立刻回到家看望，也看看小姐。
1: 后边呢？念呀？
2: 咋了？
3: 我去趟县城。
2: 去县城干啥？
3: 给他打个长途电话。

0: 哎，我电话。喂，呀，庄兄嘞，
1: 你糊涂啊！你咋这糊涂嘞？
0: 爸，我咋了？
1: 你说你咋了吗？你回来干啥？啊？
0: 你有病是不是？你回来干啥吧你？
1: 你说你回来，你见不见同学？啊？你见了同学，你说事嘞？啊？你见不见家里？那你见了家里？ 又说事了吧？呀，
0: 你挺饿的吧？不是有那么句老话吗？叫天有不测风云嘞，世事无常。刚才我出门那会儿是艳阳高照，
1: 这会儿是烟雨连连的吧？你挺饿的，你就在上海好好读书，
0: 好好待着，到了毕业才算出头来啊！你不能回家，你不能回家，
1: 你记住没？你不能回家。

0: 高加林儿，高加林儿，等一下啊，高加林儿，等一下啊，好，来，给你分配个任务啊，那个，这是上海来的大学生，叫陈，是吧？
1: 你好，我叫陈方明，明珠师范学院政治系三年级的学生，现任学生会副主席兼校刊副主编，爱好诗歌创作，关注农村小学教育。我这次来呢，是想做一个社会调研，调研主题是农村小学教育现状。我希望能够到最基层的民办小学当中生活一周的时间，从而更深入地了解我们农村小学教育中的课程设置、师资建设情况，研究对策，提高教育水平。
0: 哎，好，有文化就是好。
2: 好，
0: 用不着我再多介绍了。对，是来搞调研的，点着名要到你们马甸小学去了解情况，你负责接待，好不好？
3: 好。你好，我是高嘉林，是马甸小学的民办教师。
1: 高嘉林，我早就知道你了，我读过你发表的报告文学《一个孩子的读书梦》，我是专程从上海来这儿找你的，我也想就你所讲的情况做一个全面和深入的了解，也希望能够得到你的配合。
0: 高嘉林，你现在可是名人了啊，连大上海都知道你了，了不起啊啊！你那个民办教师的奖，那可是名副其实啊！继续努力啊，下面还有好事呢。
3: 是不是关于撤点并校的事情？
0: 你怎么知道的？
3: 我听他们好多老师都在议论呢。
0: 哎呦，这么快消息就走漏了？对，是县里正在研究全县山区小学的情况，制定合并法案。等法案制定出来，我会到各个小学去做具体的指导啊，你就等着吧。对对，有车吗？
3: 啊，我有自行车。
0: 哦，好，那行，那你们自行车走吧。
3: 好，你东西多吗？
1: 不多，就一个包。
3: 那行，跟我走吧。
1: 好好好，
0: 慢走啊。哦，
1: 好。
0: 上海来的小陈啊，有什么困难都跟我说啊，我帮你解决，没问题啊。
1: 好的。
0: 好，慢走慢走慢走。
4: 你为啥要做这方面的研究啊？
1: 我们国家呀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70%，所以农村的发展至关重要。这新的时代需要的人才是有知识有文化的，那么要想实现四个现代化这样宏伟目标，必须要把教育，尤其是农村教育提高到一个战略地位。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农村的教育直接影响我们国家的未来。
4: 那你觉得农村教育最大的问题是啥？
1: 师资，提高农村学校师资的专业化素质是当务之急。
4: 你说的这个素质是指
1: 教师素质啊？包括很多方面的，比方讲啊，学历、思想观念、教学方法、职业道德，甚至包括科研的。我来之前研究了一些资料，我发现农村小学的教师大多数都是土生土长的农村人，基本上没有外出学习的机会，信息封闭，不能接受新的方法、新的知识，只能简单的教一些课本上的知识，导致农村学校教育质量无法提高。我来这里
4: 就想做
1: 农村师资的现状调查。
4: 我觉得你说的太好了，我还有个问题想请教。
1: 那是什么？
4: 啥呀？
1: 太美了。

0: 这是什么地方？这就是个山口啊！我不相信这只是一个山口，我不相信这只是土和石的堆积，这是苍穹之眼，这是天国之境。不，这是5000年的一声叹息，震穿了岁月，唤醒我沉睡的灵魂。
1: 是一堂极具创意的美术课呀！明天我要把他们一张一张的都给拍下来。我就是希望校园能够整洁一些，要不然孩子们农具啊、杂物啊到处放，太乱了。
0: 你是说这些都是你弄的？
1: 高嘉林，你是一个有追求的人，而且极具创造性。真希望你们这里像你这样的老师能多一点。
2: 我们现在民办教师待遇可低了，像我们学校吧，能留下来的基本都是老教师。啊，我们学校有一个叫周清初的老师，啊，在这里教学30年了。
1: 30年？那么明天我能。

0: 你能不能一个采访周老师吗？
1: 可以啊，哦，明天星期天，这样，我带你去他家采访。
0: 好，太好了，我一定要在周老师身上找到这一代教师身上的精神光芒。

0: 怎么了？一个人坐在这儿？
1: 就坐着。
0: 你是不是想家了？马上就可以放假了，你就可以回去看看你爸妈了。
1: 我不回去。
0: 为什么呀？
1: 就是不想回去。
0: 是因为钱吗？你心情不好，你要不跟我说说？
1: 没什么，
0: 我理解你。有的时候我也会像你现在这样，有的时候知道原因，有的时候也没什么原因，就是想一个人待着。喜悦都是可以分享的，但是悲伤就只能自己消化。虽然我也不知道你为什么是现在这样，但是我能感觉到你是一个内心很丰富的人，而且有点敏感。无论如何，你都可以把我当成你的朋友。如果你假期没有地方去的话，你可以到我家来一起过年。

0: 哎，这贵玩意儿，天天都坏。
1: 我看看。老大爷，您这是在收莲藕吗？
0: 哎，收莲藕了，没见过。哎。
1: 哎，不对啊，这莲藕是南方的作物，这北方怎么也有啊？
0: 与你借作白莲藕，凤壤能开黄玉华，可惜国想天不管，随缘流落小名家。
1: 老大爷，您会背黄庭坚的诗啊？
2: 啊，方明啊，我忘了介绍了，他就是周老师，周星初老师。周老师
0: 啊，
2: 他叫陈方明，从上海过来的大学生，想来跟你做个调研。
0: 哦，呵呵，你好啊。
1: 您好。

0: 们见了面来落叶，还有那花花难。阳光在哪？在那上哟。
1: 是喜喜，喜喜把他们家的牛牵来，跟我们家哥弟来了。
2: 你和喜喜的事儿，你娘答应了？
1: 奶娘这次松口了，说是如果喜喜愿意带着他们家的牛来我们家倒他门，就跟我们定亲了。
3: 真的？

0: 太女子。那你是喜欢喜西家的牛，还是喜欢喜西啊？
1: 没有牛，我也喜欢喜西。人们都说喜西笨，可是我觉得他样样都好。
0: 这就对了，只要是喜欢一个人，就觉得他样样都好。
1: 乔周姐，嘉玲哥是不是也样样都好？
0: 憨女子，快去干活。
2: 哎，方圆五个村子，就搁这一塘连沟，
3: 北方不住连沟。
4: 那周老师，您为什么要种莲藕呢？
2: 哎，因为没人种嘛，它就稀缺。哎，我这一塘莲藕啊，它就好卖。到了过年的时候，这是一道大菜。你要问我什么了？啊，
4: 周老师，您每年参加培训吗？
2: 是培训了。
4: 你们这里的教师每年没有培训的吗？
2: 哎，就这还忙不过来呢。这一天啊，一个人从一年级教到五年级，所有的课都得教啊，哪有这种培训了？咋培训了？哎，
5: 周老师啊。
2: 哦。
5: 我放弃了，修不好。
2: 嗨，修不好就修不好了，今年也用不上了，就不管他了。
5: 哎，聊得咋样？
4: 哦，周老师，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2: 哦，
4: 您在这儿建设农村教育都30年了，是什么样的力量来支撑着您？
2: 坚守，受坚守啊。我这个文化水平，我不是出去闯啊，哎，在这儿了，我还得当上个名班教师。不管咋样，我还拿过理想。
4: 嗯，
2: 我想转正，转了正，那就是国家的正式教师了，就有名分了。哎，我就这么熬着了，跟一直没政策。高老师啊，哎，我那天我故意不把那个转正说的那么重要啊，那是当着华老师的面啊，主要的是不在意这个转正。嗨，他也报了3-4回了，不是一直没有名额吗？哎，他也熬不住了，你听他说了吧，年底要回省政了。哎，我反正一辈子不出山沟了。总有一天能熬出来啊，总有一天能转正。高老师要有信心啊，啊，哎，早晚都能转正啊，要有信心，一定能
5: 好。

0: 慢点，弄好，弄好，弄好。哦，对，弄。哎哎，轻点，轻点。哎，好，慢点，慢点。好，
1: 老齐。哎，齐了。
0: 哎，马帅。马帅，嗯，下窑货，哥全要了啊，哥全付给你钱。哎哎，
2: 别。指不定能出多少成品呢，这种新窑器不好烧，成功率太低，再说呢还有其他买主等着要货呢，这供不上都着急。

0: 我可不敢先收你的钱。
1: 我刚才看见你腰里还有几件货呢，把那几件要卖给我。这一车货不够卖。
0: 不好意思啊，那几个不卖。
1: 那你留着它干啥？
0: 留着送人。
2: 在里头洗照片呢。
3: 陈方明是谁？
2: 就上海来的那个大学生。
3: 啊，听说嘞，说他每天拍羊啊牛啊什么的，村里人都笑话他。
2: 你懂什么啊？那叫采风。
3: 采什么风？咱村没人养蜂啊，后山峪才有养蜂的。
2: 不是那个蜂，是你来干啥？
3: 哦，婶儿给你们做好了饭，一直等你们回，不见人，我给你们送饭来。
2: 啊，行，我知道，那你赶紧回吧。我还要学洗印呢。
3: 洗啥？
2: 不说了吗，洗印照片。我进去了啊。
4: 洗印照片。

0: 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7: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8: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9: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有了。可以，你看，连那个证书上的字都能看得见。
1: 我这次来啊，向着待的不多，等我回上海，给你洗大一些，寄过来。这可是你获奖的照片，可以留作纪念的。
0: 谢谢。
1: 可以了。
2: 嘉玲哥，啥照片？给我看看。
0: 你现在可以拿出去看吗？
1: 可以啊，已经定下来。
3: 来来来，可以见光了，看，
2: 好看好看，太好看了，嘉玲哥，你这也太有样了，哎呀，像那个电影明星那个王新刚。
3: 哎，嘉玲，你这个妹妹很可爱的，看把你夸的，啊，
1: 她就是我们村里的刘巧珍，哦，是一个小能人，啥都会，
0: 哎，巧珍。他就是我跟你说的上海来的大学生陈方明。
3: 你好。
2: 知道，上海来采风的大学生，你真行，真厉害，能洗照片。
3: 嗨，这个很容易的，嘉玲，你想不想学？这几天我就能教会你。
1: 那好啊，那以后我能开照相馆了。
2: 好啊好啊，你开照相馆的话，那我就天天去照相。
4: 糟了，这么晚了。
3: 我还要打电话呢。哎，村里可以打电话吧？
1: 那村委会可以打。你要打给谁？
3: 我女朋友，
1: 她在哪儿？
3: 在上海呀。
1: 那不行，村里的电话只能打到县城，打不了长途的。
3: 哎，县城里可以打吧？
1: 那就县邮局，
3: 把你自行车借给我，我骑过去。
1: 不行，那你一个外地来的，这里又黑灯瞎火的，你去不安全啊。
3: 我陪你，
1: 好吧？我陪你。
2: 你们等着，我回家开拖拉机去。
5: 关门之前能到吗？
2: 能到，放心吧，这道我熟，一定能到。
5: 好。

0: 钱。
1: 喂，请接上海665356。
2: 喂，
1: 是婷婷吗？
2: 亲爱的，祝你生日快乐。啊，没有想到吧？
1: 我跟你讲啊，我没有想到这个地方真的是太落后了，跑了几十里的山路到县城里给你打这个电话，差一点就错过了呀，真的。哎，我当然要打啊，因为是你是我的月亮呀，我是一颗流星，浑身上下都照着你的光芒，这样不是天。

甜言蜜语是我心里的话，你就是我的爹爹，我走到哪里都是沐浴着你的光芒。因为你是我的幸福，我的一切。啊，妈妈醒了，不好好不讲了，不讲了。我现在给你唱生日祝福歌，好吧？

0: 是我的月亮。嘉玲哥，你不是月亮，你是太阳。
1: 你犯什么病呢？
2: 大半夜的开上车，你干谁去了？
0: 没干啥。
2: 不干谁干谁去了？你给我喝来。
3: 说。
4: 起立。
5: 老师好。
3: 好，同学们请坐。
5: 谢谢老师。
3: 谁认识这两个字？
5: 完美。
3: 文明的反义词是什么？
5: 不知道。
3: 落后。

0: 现在老师想问大家，你们有谁过过生日吗？
1: 没有。
2: 都没有？
3: 没有。
0: 老师也没有。我小的时候啊，觉得过生日都是书上写的事情，都是城市里的孩子做的事情，我们农村的孩子没这个习惯。但是我想说，过生日啊，它不只是一种形式，它更是一种对于自己生命的重视和尊重。一个连自己生命都不够尊重的人，会对别人的生命尊重吗？没错，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山沟沟啊，相对于那些城市，那些大城市来说，是落后的。但是同学们要记住，我们每一天那么努力的学习，我们每一天像海绵一样吸收着知识，为的是什么？是要改变现状。哪怕现在我们经济上落后，但是我们不能在思想上落后，我们不能甘于落后，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我们要拒绝落后，我们要向着文明努力。老师决定下个星期我们找一天，我们班所有同学一起集体过一个生日，大家一起好好庆祝庆祝我们自己的生命，好不好？
1: 好。
4: 先喝口水，一大早跑来干啥？
5: 我给叔送点东西。哎
6: 呀，又送，上次送的酒还没喝完嘞。
5: 哎，这次不一样，这个不是陈酒用的，这是我特意给您烧制的。您先仔细看看。
6: 哟，这里头装的都是金银财宝。
5: 叔，您说对了，这个就叫聚财缸。
6: 聚财缸。
5: 对，叔您看啊，你看这个图案，啊，叫招财进宝。
6: 对对对。
5: 老话说呢是大吉大利的意思，可是我涂了金呢就显得富贵了。啊，你再看这个里，这里面，啊，
6: 我看
5: 这个叫金元宝。预示着财运亨通，而且这个金元宝呢是活的，一块一块都能挪动，但是呢别人是取不出来的，所以叫活财。不信你试试。
6: 取不出来？
5: 对，取不出来。
6: 还真是拿不出来。你咋烧的吧？

0: 这个就叫二次烧制。哦，先把这个聚元宝做好，再把这个钢坯做好，再放进这个窑里面烧一遍，才能做成这个样子。意思就是，只进财不散财。
1: 好，这个意思好。啊，这是给我的。
0: 说，您再看看。
1: 哎呦，那个牛。
0: 是吧？我把您的信烧在外面。啊，这个呢就叫特制，是专门为您老做的。恭喜发财，叔！哎呀，
1: 好，还趁你把礼本也捎上去啊！哎，这个意思好，这个娃娃有心啊！
2: 马栓，你可真行，知道我爸爱财，是个大财迷，专门哄他高兴。
3: 实话话吧，哎，谁不喜欢发财啊？啊，发了财谁不高兴？聪明的人才能发财，马栓就是个聪明人，能发财。
1: 哎，生意咋想？
0: 还行吧，啊。我现在不做这个传统酒缸了，做那个工艺陶器，就是把这个老式的这个陶器改良一下，配上些什么饰纹图案啥的，其实成本差不多，工时也差不多，但是价钱反而上去了，买的人也反而多了，反正现在是供不应求的。
3: 哎呀，你看，我怎么说了啊？这个马栓就是个聪明人，也能发财啊，我看人啊，一看一个准，错不了的。
2: 行了，爸，兴许人家马栓还有事儿呢。
1: 啊，还有事
0: 啊？啊，对，我还要去那个县城办事情呢。嗯，那叔，我先走了。
1: 哎，那你很快就来哈。
0: 好，哎，没事，不用，不送了。
1: 哎，叔，
3: 你是咋想的？
2: 啥咋想的？
3: 你看不出来？
2: 看啥？
3: 这个马璇是想当我的女婿嘞。
2: 你胡说啥嘞？
3: 这不是明摆着啊，他一趟一趟的往家里跑，讨我的欢喜，还不是冲着你来的。这个娃娃我喜欢，我看得上。预备，
4: 我还回去弄啥呢嘛？我得要钱，过年的时候我堵着老板家的门，这要是钱要不回来，让你们白干，我都没脸活着，还回去弄啥呢？

0: 啥时候放假？车票买了吗？我不回去。咋了？为啥不回？哎呀，甭管我了，你咋样？还能咋？继续催着要钱呗。
1: 那要是要不回来呢？
0: 要不回来，要不回来，要不回来得要，要不回来我就得死。
1: 我不光欠着伙计们的钱呢，我还欠着供货商的材料钱呢，
0: 水泥、沙子。 钢筋、木材这啥的，都是我打的欠条，杯子、黑字，在人家手里头呢。人家成天跟着沟通撵着，可要账呢。要不回来，要不回来得要，必须得要，要不回来，你这是在咒我，你盼着我死嘞。
2: 1月、2月6个人，3月、4月是9个人，哦，5月、6月的是。 8个人，哈，哎，7月、8月的是7个人，9月、10月5个人，11、12月，哟，15个人，这2个月生日人真多了啊！嘿嘿，高老师，人齐了。
3: 同学们，今天我们马甸小学所有师生要在一起开一个生日会。我们大家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日，但是好像从来都没有在意过。我也没有在意过。我问过华老师、周老师，他们也从来没有过生日。那人为什么要过生日呢？

0: 我请教了从上海远道而来的陈方明老师，接下来就由陈老师为大家说一说生日的意义。
1: 同学们，同学们，生日是我们每一个人非常重要的日子。这一天它不仅是我们来到人间的日子，也是我们感恩的日子。
2: 我们要感谢父母，生养我，也要感谢老师。
3: 教育了我们，
4: 也要感谢同学们，互相帮助，互相陪伴。这一天也是祈福的日子，期盼明天更快乐，祝福未来更美好。所以在这一天，我们要吃蛋糕，唱生日歌，吹蜡烛，许心愿。
5: 但是我们没有蛋糕，
0: 这就是我们的大蛋糕。
6: 老师，我们不会唱生日歌。
0: 那我教大家。

0: 太巧了，今天就是我娃的生日。
1: 同学们，我们一起再为小妹妹再唱一遍生日歌，好不好？起立，预备，起。

0: 无论什么事都需要被理解。如果一首诗，他写的连逻辑都没有，让人读不懂，谈何理解？
1: 不用理解，朦胧诗，朦胧诗，什么叫朦胧？朦胧美，美就得了。
0: 他没有逻辑，他怎么产生美啊？美在哪儿？哦，什么远呐、啊、近啊、你呀、我呀的，这种无病呻吟，叫美？
1: 不是，我跟你说，你就被理解。这远呐、啊、近啊、你呀、我呀，讲的都是物理距离吗？那是人和人之间的心理距离。
2: 表达的是一种情谊。嘉林，我这次来的收获真的是太大了，我真的没有想到，你们这群民办教师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还在坚持不懈地培育着这些孩子，太伟大了。周老师和华老师他们都是老师，本来家境条件就不好，待遇又不高，还那么勤勤恳恳的教孩子，说真的，我跟他们真的比不了。
3: 高嘉林。 怎么比不了？你很了不起了。你还记得我刚到这里的时候吗？也是在这条路上。你问我一个问题。你问我，这农村的教育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我回答你是师资，因为那个时候呢，我对你不太了解。但通过这几天跟你们之间的接触，尤其是你，就你的教学方法，别说是在这一个小山村，哪怕是整个大上海，你也是优秀的。我这次来最大的收获。 也是认识了你这样一个聪明的朋友。
2: 谢谢，其实能够认识你也是我的收获。
3: 你不甘心的劲，不准确，不满足的劲。总之，就是一股由内往外冒的劲。
2: 你看到这漫山遍野的野草了吗？到处都是，我就是这山沟沟里的一根野草。
3: 那你也是一棵卯着劲往上长的野草，而且我觉得你并没有把自己当成一根野草。
2: 我觉得你的这个形容

0: 挺有意思的。你的这句话，我会把它当作座右铭。
1: 帮帮忙哦！我连我将来会怎么样都不知道，你还把我的话当成座右铭啊？啊？
0: 如果你来到上海，一定要联系我，好吗？也不知道是猴年马月了，大上海那么远。哎
1: 呦，我说的是如果，好不好？
0: 行行，
1: 我们合张影吧。
0: 啊？谁给咱们拍啊？
1: 我的相机有自拍功能。
2: 哎呀，马股长，哎，包掉了，包掉了，
3: 包掉
2: 了。路上还顺不？
3: 顺什么顺？赶上后山遇骡马大吉，整条路全是牲口，过都过不了。哎，等急了吧？
4: 没有没有没有。
2: 不不，今天是星期天，没课，我们都没事。
3: 好，就不说。哎，赶紧传达县里的文件精神，
2: 下午还要赶到马家铺去。
5: 喝水
3: 啊，好，你坐坐坐，
5: 坐坐坐。哎，
0: 好好好。
5: 这份文件啊，就是我手里这份关于贫困地区村办小学合并办学的实施办法。好，合并的意义，合并的意义我就不多讲了，文件上都有，我只讲下重点啊。这次合并工作是从削减教师数量开始。哎，我不说你们也明白。哎，16个村办小学合并成3个中心学校，那原有的教师人数肯定是大大超过了编制啊，只能择优选拔。
2: 那录取的条件有哪些了？怎么选拔了？
5: 录取的条件，文件上都有，你们可以按照要求逐项填表。啊，我今天要讲的是文件之外的。这个才是重点啊。由于某个学校都有自己的特殊情况和具体困难，为保证公平公正的原则，这次教师转正各个小学都有人员比例，原则上是3:1，就是如果现有教师是9人，那转正名额就3个。
2: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我们马甸小学只有1个转正名额了？
5: 是这个意思。
2: 那怎么选了？
5: 不是选，是考评，通过考评确定这1个名额归谁。
6: 不是考评是什么意思呀？
7: 就是按规定打分啊，就是分打的越高，越有可能留下来。你说我愁不愁？
6: 又不是考你，你愁甚嘞？但是啊，不是考我啊，他3个人啊，你看他们3个人啊，华小娟，后沙村的，是吧？啊，当然了，她是个女娃娃，人家也说了，过完春节到深圳找她男人去，她的问题算是解决了。
8: 哎，这不好吧？这少了一个嘞，
6: 那剩下2个怎么办？你不是回心种地吗？你看啊，这个周新初和高家礼，
8: 对，
6: 寿新寿贝都是肉，都是咱村的，是吧？那你说他2个是吧？一个种地，一个教书，一个教书，一个种地。
8: 那管
6: 他种地，要
8: 你让家里回去种地不成，这事都不成吗？
6: 啊，是了吗？我也觉得家里不可能种地。那你站着干什？你先坐下。
8: 不是你把话说清楚吗？这算是的。
6: 我跟那个马股长单独聊过了啊。马股长也说了，说家里很有可能会留下来。哎，你看啊，他这3个咱分析分析。从年龄上来讲，家里最年轻，是吧？现在要启用年轻的教师，
8: 对，
6: 是吧？从学历来讲，家里的学历是最高，
8: 那是
6: 高中嘛，
8: 对，
6: 是吧？那个周
8: 周星，他是初中
6: 啊，对嘛？那个

1: 一定啊！您爸教师要想转正，必须要干满5年。哟，家里干了才不到1年吧？
2: 你说这咋办吧？这是了吗？
1: 家里是个人才，不过马股长倒是提醒我了。你看这次家里啊，他获了这个县里的优秀教师。
2: 对，
1: 哎，这是个加分项。哎，啊，当然了。
2: 这得留到批准，批准了就加分，不批准那也没办法。
3: 那不是还是车驮挂在门牢里吗？啊，悬着的吗？这不是？
2: 你不要着急嘛，这明路说了，家里不是最有希望的吗？啊，
1: 行，高兴高兴。
2: 哎，这都对了吧？那啥，晚上去到我家啊，咱喝一口，我可有好酒，还惦记酒。
1: 秦始皇那会儿的也喝不下，没胃口啊。哎 哎呀，这不家里留下吗？还愁甚来？
2: 那周先生咋办了吗？60岁的人了，到现在没个婆姨啊！哦，你让他不教书，让他去种地啊？他家地在哪，他都不一定能找得着来嘛。他就算是回来，要面临2个问题：一个是婆姨问题，一个是种地问题。你们可以不操心，俄代操心啊！俄是村委会主任，主任呀，干部啊！

宗老四，学生们都进去了，你还求个甚？

0: 嫂，我喝过酒。那你平时心烦的时候咋办呢？看书、写字。看书写字能解愁？以前不能，现在可以。 为啥？以前只是为了考大学，为了能离开农村，以为只要考上了大学就可以改天换地。
1: 那倒不是嘛，不是。咋不是了？你现在已经是城里人了。你进了城，不代表你就是城里人呀。城市呢，不光是车水马龙，也不光是你建的那些高楼大厦。这城市啊，其实也是一块一块地，你懂吧？一块地。
0: 这块地呢，生长着文明和文化，它需要呢有知识、有眼界、有抱负的耕耘人。你站在这块地上，你只需要明白一件事情，那就是提升自己，改变自己，把自己变成一个新人，变成一个可以看得见世界的人。等到了那个时候，那才算走出去。那咋变嘛？
1: 读书、写字。
2: 你能不能帮我也变一变？你想咋变？
0: 我想变一变这个要钱的方式。现在死缠烂打的肯定不行了，人家躲着你，你一点办法都没有。你想干啥呀？
2: 我想啊，写一份状子，告到政府，告到报社去。
0: 哎，我帮你写呀。

0: 啊，您累吧？
1: 不累。哎呀，哎呀，何哥，看你干活啊，也是一把好手哈。哎，
2: 叔，我本来就是干农活长大的嘛。啊，
0: 那你家里都什么人啊？
1: 我爸妈也在干农活。哦，这个我爸呢，烧窑手艺好，以前都是他烧窑供我读书。现在我接班了，我就不让他们干重活了。我自己带俩徒弟，现在订活的人挺多，烧窑的人呢人手不够，我还得培养新人呢。
0: 那对。
1: 能挣钱吧，不得要钱跑了。对，反正得不断出新品，这有了新品，那生意自然就会好。我最近还在想啊，这个不能光烧窑、烧陶器、烧酒缸，我还得想想干点别的啥的。哦，你还是真能干哈。叔啊，你别这么说，这四里八乡谁不知道你是出了名的能人啊？要不然哪天你去我家看看呗，我们比较笨。
0: 你帮我看看，出出主意，出出点子啥的。
3: 好，我一定到你家看看。
0: 好，
1: 那你哪天来啊？我来接您啊。嘿嘿，
0: 要不然你让巧珍送您过来，一块看看呗。嘿，
3: 你这个娃娃，你是想让巧珍去你家看看吧？
1: 是，我这一直不好意思让巧珍过来。这不，你正好过来，就一块看看呗。
0: 哎呀，叔是知道你的意思了，行。
4: 下个学期，你们就要到新学校去上课了，那里有新的教室，有新的桌椅，还有一个非常漂亮的操场，怎么样？高不高兴？
5: 高兴！
4: 啊，对了，还有一个崭新的舞蹈教室，黄亚平老师会继续过来给大家做辅导。
5: 高老师，你去不去新学校？
4: 我不知道啊，你们希不希望我去？
5: 行。
4: 哎，行，那我去。
6: 高老师，我们想去看看新学校。好啊，
4: 早不就说过了吗？我们要去趟县城的，这样下个星期天，啊，大家一起去趟县城逛一逛，顺便看看新学校。好，赶紧回家吧，路上注意安全啊！
6: 老师再见，
5: 回家喽，
4: 小春，我正要去找你呢。
5: 啥事儿？下个星期天我要带孩子们去趟县城，他们有的人不会骑自行车，你最好开着拖拉机拉着他们一块儿去。就这事儿？
4: 是啊，行不行？
5: 好了，没事儿就没事儿。
4: 别呀，你还没告诉我行不行呢？
5: 只要是你的事儿，都行。
4: 爽快，回家。
6: 哎，我乖。

0: 再来一份生煎馒头。你跟吃不了这么多的，
1: 两个人。啊，那一共是21块。不是，先吃再结账。
0: 我拧的能，你要先付钞票。
2: 对不起，我刚要出门，樊老师找我聊一篇稿子，所以我来晚了。
0: 是你啊？哎，坐坐坐坐坐啊！吃完一道结账。
2: 我先去备菜啊。什么情况？没什么，他认出我上次没给钱，让我先把账结了。哦，你怎么了？突然想起请我吃饭，你又有钱了？有钱。
1: 你哪来的钱啊？
2: 我挣的。
1: 你挣钱？
2: 嗯。
1: 你怎么挣的？但我也挣一份呗。
2: 这份钱你挣不了。
1: 你别看不起人，哎，你跟我还保密啊？

0: 我在一个建筑工地打工，我已经干了一个学期了，因为觉得丢人，我就不想让同学知道，但是今天我要告诉你实情。
1: 你先看看这份材料。
2: 农民工生存困境调查报告。
3: 嘉玲哥，你在写啥？
4: 考评表，转正用的。
5: 你要转正啦？太好了，那你真的要去新学校上班啦？
4: 以后我就是正式的人民教师。
3: 那我开车每天送你去学校。
4: 你送啥呀？学校有宿舍，我每天都住宿舍，一周回来一趟。
5: 啊？那我一周只能见你一次。不行，我天天给你送饭好不好？
4: 你别送了，学校里边有食堂，我们靠买饭票吃饭。
5: 那我就住我二姨家，天天做面给你送去。
4: 你送啥？喂猪啊！

0: 真没想到，这些农民工竟然这么难。谢谢。
1: 我要是不是在这里打工赚钱，我也没有想到在上海还有这么一群人。
0: 高嘉玲，我佩服你。
1: 啊。
0: 你不光有志气，自己出来打工，你还很有同情心，有正义感。我能从你的文字里看到你的悲悯心，我能听到你内心为他们发出的呼喊，你真的太了不起了。
1: 那你愿意帮我吗？
0: 当然，只要我能做到的，我一定帮你。
1: 我在上海也没什么朋友，我希望这份材料我能帮他们递到政府的相关部门去，能够得到他们的重视。你家是上海的，有没有朋友啊、关系啥的，能把这份材料递上去？
0: 我觉得可以寄给社会焦点杂志社，或许会有发表的可能。我觉得这样吧，我回去呢，根据这个杂志社的定位，适当的做一些调整，然后结合一些社会学方面的分析。如果你能认可的话，你就接受；如果不认可的话，就当是我写的一篇读后感，怎么样？
1: 我认可，同意。
0: 谢谢。

0: 这考评表上，我有的地方弄不太明白，请教你。哎，您说，你看这个工作年限，可从哪年算？哦，
1: 这是指你来到马甸小学教书那一天算起。哦，
0: 这教书的时候呢，还没有马甸小学了，村里没有地方，我就在我家里教了。
1: 后来那个村里啊。
0: 5个村才合并了一个马甸小学，
1: 这咋算？
0: 那这样我也不太清楚，要不问问县教育局啊？那我在家里教书那几年不算，那我不就亏了8年了？少加多少分了？
1: 一年2分，8年16分。那不行，
0: 那个八年他们得认了，这是。
1: 那要不你就先填着，到时候再说呗。啊，还有这一项，学历。我的确实只上了个初中，可个教了这么多年的书了。我教的学生那有20几个都考上县高中了。哎，他们都上高中了，那就说明我的教学水平不低于高中了，是不是？啊，哎。 那就不能跟俺初中毕业跟个大分了，是不是？啊，那就得跟高中文化水平。

0: 要才对啊，是不是？
1: 是啊，那你就按照你的想法去。
2: 对，最气柔的啊，最气柔的，还有这项，
0: 获奖情况。个的，这原来也不知道有合并学校这一个事情，哎，只想着，反正我也不生念想了啊，就在马甸小学干一辈子对了。什么假不假的，对我都没用，啊！上次评先进个还不是让给你了，是不是？
2: 这谁都想到了，啊！
0: 这个先进教师咋加这么多分儿？还抵工作年限了。按规定，这干满五年才有资格参加考评了。啊，你不是才来一年吗？年限不够了。
2: 你看，啊，这个其他各项啊，我都比不上你。
0: 可这工作年限你比不上我呀，可这下可好了，你一加分这够了，这不就吃大亏了吗？
3: 高老师，我老了，农活也干不动了，不像你，你有大把的机会了。
1: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是想让我主动放弃这次机会？
3: 不不不不，高老师，我知道你也想转正，可谁不想了？谁想回家种地了？我来就是想跟你说句话，我没有退路了，这一次我不让你了，我拼了命，我要争到这个转正名额。

0: 倒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2: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3: 至少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2: 平板一好，东西一好，
4: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

0: 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56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10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3: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6: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2: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7: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7: 这，我再信你一次。
9: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里去了。慧姐，你回去干嘛？
10: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9: 你看这上面，

0: 我们这边的人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9月27号，9月27号，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2: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3: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1: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2: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
3: 555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2: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3: 是的，
1: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
2: 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 半价打5折，
4: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 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好划算！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铃声家居包，原价60000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这都不够半价了。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 555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1: 9月27号。

0: 周年庆半价150,000，平时200,000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0,000，
1: 送价值80,000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2: 送价值3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3: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2: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10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1: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4: 是
1: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4: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5: 一家五口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6: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4: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6: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7: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0,000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2: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0,000，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0,000。
8: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0: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1: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0: 我听明白了。
1: 所以说，这就要知人知面不知心。我原本以为他是一个善良本分的老师，上一次评仙境他还跟我说过好话。是，我很理解他现在的处境，我也很同情他。但这一次教师转正的考评标准，那是县里头定的，又不是我定的，谁符合标准谁就上。你犯得着过来跟我说这些吗？还跟我说什么我拼了命也要跟你争这个名额啊？咱们就把所有的这个条件摆出来放一放。

0: 还和他争个手？我没和他争，是他在跟我争。你刚才说了这么多，不是在跟他争呢吗？佳玲啊，你现在要是不交数来，你能干个手？啊，好，我问你，你现在就下，你能回去？
1: 种地吗？我干不了。你能像俏振一样干一天农活，晚上还要熬夜帮他打做粪条？
0: 我干不了。那像我一样，弄一群羊，满山遍野地跑。到了年底，卖几个钱，再买一群羊羔，继续放羊，干一辈子吗？ 你比他年轻，比他学历高，比他脑子活，这么多能干的事，你都不干，你让他咋办？就因为他啥都不容易，他就只能教娃娃们读书，咋能不整呢？不整，他的出路在哪儿？
1: 周新初呀，从小就爱读书，和你一样。他跟我一样。他也是在县城里读的初中，毕业以后回乡里做老师，一干就是几十年。早年婆姨泡了，娃也带走了，有个老娘躺在炕上。 难呐，他比你难。可是你呀，你也难。你是心里难，这是搁谁身上都难了，是个难事。哎，难事难事，有难才有事，有事才见人。什么人干什么事，什么事？
0: 找什么人？你说的，你年轻，你学历高，你要向前看，你比这个周新初有本钱，你比他能扛死，人这一辈子都要能扛死，不停的扛死。老天爷有眼，谁扛的死多？
2: 是要有大出息，不管你现在明白不明白，这个力你要动。填好了。哎，
3: 嘉林哥，你这写的又是啥呀？
2: 民办教师转正用的考评申请表，这份表格很可能是我成为国家。 正式人民教师之后的第一份档案，这份档案会跟随我一辈子。我以后的教龄、职称、工资，全部都要从这份档案开始算起，重要吧？
3: 哎呀，那可得保管好了，得放在不让人知道的地方，可别丢了。
2: 哪能我自己保管啊？我不说了吗？我马上就要成为国家的正式教师了，我的档案一定要放在国家的有关部门。
3: 知道什么单位、什么部门存放我这份资料吗？
2: 不知道。陕西省，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陕西省宽州县教育局人事科。妈呀，你真成国家的人了！哎，你别这么大惊小怪的。哎，我跟你说啊，从我记事开始，他们就没有让我下过地，含辛茹苦的。 把我养这么大，供我念书，不容易，我也该孝敬孝敬他们了。
3: 嘉林哥，你真是个好男人。
2: 第二份礼。

0: 我也想好了，我要买给周老师。不管怎么说吧，人家在我最难的时候帮过我，那他以后的日子肯定会过得挺不容易的。那该帮忙的还得帮。
1: 还有呢？还有啥？还有给谁买东西？还给谁啊？我工资就这么多。你再买个小镜子好不好？
2: 我买小镜子干什么？给谁啊？
0: 给我呀！
1: 哦，对对对对对，你得重点感谢啊！一直以来你对我是，啊。 拖拉机都拉过我道上回了，是吧？啊，对了，明天星期天，你答应过我的，要带孩子们去县城，等到了县城，我给你买个小镜子。真的？真的？小镜子有没多贵？我买得起。那我可得好好保存着，留到以后用。它留到以后用？留到啥时候？
0: 留到我嫁人的时候当嫁妆。
1: 你嫁人的时候就一面小镜子，太寒酸了吧？等你嫁人的时候，我送你一份大礼。
0: 啥大礼？
1: 还没想好呢，
0: 不行不行，你现在说，现在就说。嗯，现在我也想不出来啊，你想要啥？
1: 我想要的，你真能送给我？哼，我买得起就行了，不用花钱。那你想要啥？
0: 我想要的，你真送给我，
1: 我给。你要啥呀？
0: 我想要。

0: 所有同学，一个一个啊，不要着急，下来以后排好队，千万不能走丢了啊！小珍，你收尾。
1: 好。
0: 哎，好，慢慢的，慢慢的。
1: 排好队啊！
2: 大家排好队啊，靠边，靠边，靠边走，靠边走。
3: 来这边，认识这上面的字儿吗？人民电影院啊，在县城里，大家看电影啊，就会来这里，不像我们在村子里看电影，在村口拉块布，每个人还得抬着自家的小板凳。县城里都是在屋子里头看，每个人都是有座位的，不怕风，不怕雨。电影呢是轮流换着放，大家想看什么看什么。
4: 都想吃冰棍啊！那这样，一会儿休息的时候，老师给你们买几个，你们轮流都尝一尝，好吗？
5: 好。
4: 下一站，
5: 排好队啊！
4: 这里，这里，这里。同学们啊，停！现在大家看到的呢，就是县图书馆了，里边。 中国的、外国的天文地理啥书都有。以前老师上高中的时候啊，可喜欢来这里了。往里头走，有一个很大的阅览室。以前我可以在这里啊看书看上一整天。
5: 当然，也可以借书，把书借出来看，看完了以后再给人家还回去。等你们在大些，上了中学以后，都可以来这里借书看了。
6: 哎，小人书，
5: 小心点，别乱跑。
6: 夏林哥，孩子们吃饭咋办嘞？
7: 他们都带干粮了，中午找个空场子招呼他们吃饭。
6: 干吃怎么行？孩子们别吃坏肚子了。这样，一会儿去我二姨家，在馆子里一人一碗粉儿，热热乎乎的，行吗？

0: 这么多人呢，能行吗？
1: 能行，咋不能行呢？我二姨家就是我家，我说了算。
0: 那行，就去你二姨家。
1: 你看，孩子们多爱读书，都不肯走嘞。
0: 哎呀，好不容易能看到那么多小人书，让他们多享受一会儿吧。哎，我要去县政府把考评表递给马股长，可能离开一会儿，你招呼他们啊，千万别让他们跑远了。
1: 放心吧，一准等你回来。
0: 我走了。
2: 都劝了，可以了，没啥问题。
3: 马股长，您觉得以我的条件，这一次转正有希望吗？
2: 家里人啊，你就放100个心儿。我敢告诉你啊，今年你那个县级民办教师的奖可是起了大作用了。关于加分的建议，我直接给县长做了汇报。哦，县长说咱们是山区贫困县，缺的就是你这样有抱负有能力的年轻教师，一定要优先录取。听好了，不光是择优，是择优后优先。优先是啥？优先就是排在最前面。县里开会就定了，今年的县级民办教师马上转正，不按常规条件考评，你就是其中之一。啊，
3: 谢谢你啊，马股长。
2: 谢啥？哎，对了，不要说出去啊，免得影响别的教师情绪。现在大家都想着转正呢，是吧？啊，对，今天一大早，你们那个柔协处老师来照顾我，哎，问情况。我说，你们两个这个条件都够，哎，我都报上去了。至于能评上谁，那要看最后的结果。
3: 那周老师呢？他咋说？
2: 啥也没说，我去给他倒水，一转脸，人没了，不言声走了。想想也真替他心酸，一个老实人干了一辈子，可到头来还是得回村种地。嗯，没办法，要是在别的学校他也许还可以整一整，可谁让他遇上你了呢？他整不过你。
4: 这是啥味儿？真好闻！
1: 来，坐下，汽油味儿有啥好闻的？

0: 事儿了。同学们，咱们起来赶紧排好队，一起去吃饭。
1: 好。
2: 韩德，韩德，韩德，韩德。

0: 这是对高家人的处分决定，没办法了。
1: 呀，那把责任都记在他一个人的头上了？
0: 他是老师，擅自带领学生出游，发生了车祸，致使学生受伤，这是严重的责任事故。
1: 那他转正咋办了？转不了了？
0: 已经没办法了，已经定了。马甸小学的转正教师是周新初。

0: 在这些框框里呢，有你们每个同学的名字。现在，大家找到属于自己的名字。
1: 我们每个人从现在开始都一定要努力学习，掌握更多的知识，这样我们才可以走出这个祖祖辈辈待在这里的这个贫穷的小山。

0: 弄好。
1: 记什么？
0: 照片。这张照片很重要的啊，千万不要记丢了。
2: 这事儿也不能怪家里来嘛，是吧？那家里也是好心嘛，带着娃们去城里看看。你别说是娃了，大人进了城都眼花缭乱的，是吧？哎呀，我跟那个马股长是求爷爷告奶奶呀、啊。人马股长说了，说这是个责任事故的，哦，任何人不能徇私情。哎
3: 呀，家里这娃呀，都是心大，可是命不好啊。你是咋解决他是这倒霉事了吗？
4: 我知道，伤了娃娃吧，没办法，谁也救不了贾玲，自己摊下的事吧，就得认。
2: 一个人埋在屋里？
4: 是，一早上起来了，背个包包要去教书的，在院子愣了半天才缓过神来，后来跑到山上转了一圈，回来就把门给关下的。哟，
3: 可不敢把娃给别弄坏了。
2: 你还不能这么下去啊，得找点事儿做嘞。

0: 你不是，你不是，你别这样，你别这样。嘉玲哥，你有大本事的，你可以干很多事儿。
1: 我能干什么？下地干活，我干得了吗？你干不了，我可以帮你啊。你帮我，那我做什么？
2: 躺在炕上吃闲饭呢。
0: 吃完了睡，睡完了吃啊，我还是人吗？我那总不能啥也不干，光折磨自己呀。别人过得也不好，可别人也在干事儿啊。
3: 那你告诉我，谁过得比我还不好？
4: 我们村子里还有谁过得比我更不好，比我更倒霉？
0: 梁满断腿断了，还在帮他爸干活呢。谢谢你啊，谢谢你提醒我，
2: 嘉玲哥。

0: 这是咋了吧？干什么呀？这是。韩子。
1: 他现在不能干活，你为什么还要让他干啊？
2: 老师啊，我不累，我也是的。
0: 老师不是说了吗？你现在只能躺在家里边静养，什么活都不能做。
2: 我知道，但是我家里没人，我得帮着我爸干活啊。
0: 我现在扶你回家，你们家的活我来做。

0: 姐，看啥呢？巧玲，给姐念念，这写的啥意思啊？告诉我月亮在哪里？告诉我为什么看不到星光？我的心为何一片死寂？撕裂了，撕裂了都没有声响，因为我痛苦，我痛苦，痛苦是黑夜。
1: 害得你闭上眼睛才觉得明亮。哇，这是一首诗啊。啥意思啊？嗯，就是天黑了，看不见星星，看不见月亮，心撕开了。我也说不明白，反正就是不开心、不高兴、痛苦呗。妈呀！
0: 哎，姐，这谁写的呀？
2: 嘉林哥写的。哦，嘉林哥咋回事儿？他不能教书了，这样回来当农民啊？啊，
0: 那嘉林哥以后可咋办呀？他能干嘛呀？他能种地吗？他也不是这样的人啊。是啊，这不都写着呢吗？痛苦。
2: 这咋写的？你再给姐念一遍啊！嗯。痛苦是黑夜，黑的你闭上眼睛才觉得明亮。痛苦是黑夜，黑的你闭上眼睛才觉得明亮。

0: 他爸，这个娃娃可咋办呀？我看他这么糟蹋自个儿，我心疼得很。
1: 你心疼，我也心疼。
0: 只要。

0: 让他像咱们一样，一辈子在这散姥姥，他受不下这苦。
1: 你说祖祖辈辈都受下这苦了吗？他咋就受不下的吗？
0: 你咋又说这老黄历了吗？
2: 祖祖辈辈读过书啊，字都认不下一个，那不种地能干剩了？
0: 我娃不一样了，我娃读还那么多的书本本呢，都行大了。
1: 那不情愿有什么？

0: 这个人都要认命的吧？你是认命的，可我不认呀。他爸，我求你了，你赶紧给想个办法。
1: 是你生个是个农民吗？我这辈子就跑地了，我能有什么办法吗？你是没法子，那找那有法子的人帮衬一下。
0: 你说找谁？找谁吧。能不能再找一下他明楼说，求他给咱娃寻个路子？
1: 不是他，人家都绑了几回来，跟我俩再去求人家了吗？他爸，这是你亲生的娃娃嘞，啊，你咋还舍不下你这张老脸嘞？你以为那是亲生个事吗？
0: 说找哈四做就找哈四做嘞，人家也不容易。你不客气，你咋知道嘛？啊，总要试试吧。他认识的人多，总是比咱们有法子。哎呀，你还想个甚了嘛？就算是以后回来当农民种地，人家是村主人，也要人家照顾嘞。 人活低了，就得按着敌的来嘛。你不去求人家，你就能眼睁睁的看着娃娃不吃不喝、不死不活了。这要是憋出个盛世，咱家的日子可咋过呀？
1: 行了，别再过来啊，你先。
2: 先摘我茄子，给个装上。啊，能成。哎呀，这是个好东西啊！哎呀，东方红啊，东方红，哎呀。
3: 成，哎哎哎，
4: 过来过来过来，
3: 这个车子也给你买下了啊，工作也给你找了，着不着气的就看你了啊。你要是再不着气，我就不管你了。
4: 你就放心吧，等我跑运输挣了大钱，我一定给你买个大彩电回来。
3: 三兄，这开车可不敢耍性子，这一出事可就是大事，可不敢再给家里惹祸。
1: 大哥呀，你就不能说点好话吗？哎，玉德叔，哎呀，来了，咱搬行程了啊！我的，玉德叔啊，我要到县城里跑运输去了，我爸给我安排的。哎呦，三兄都有工作了吧？你真是大能人啊！哎，来，小优，拿武器给。
5: 呀，新鲜的茄子。
1: 这是干啥了啊？这不是剩好东西吗？新摘下的。 呀，别别别，拿回去，拿回去，你这日子过得也不富裕了，哎，拿走拿走。
6: 你要不收，可就不好开口了。这样，你们几个先回屋。哎，
1: 甚事了？
6: 还不是贾玲的事吗？没办法，我还是要给你找这个口。你能不能给娃娃再寻个事做？呀，这事儿啊，我挺为难的。你看啊，为了给他找工作，我是求爷爷告奶奶呀，把该求的人都已经求遍了。
7: 这小兔崽子，他也不争气。你，
6: 我咋不争气了吗？我是你亲儿子，你花点钱不应该啊！你要是争气，你把这个高中读完嘛？
7: 高中读完有什么用吗？那高家林不也回来种地了吗？你这个小兔崽子，你自个儿不行，你还扯别人干啥了？啊，你算个谁东西吗？你知道不知道，为了给你找工作，我是又大脸又大钱嘞。 你算个这玩意儿吗？你啊，你这一点，你不如你双手割。

0: 我给你做了一包炸油糕，还有一罐辣椒酱，晚上读书饿了就垫垫肚子。
1: 嗯，
0: 路上小心啊。
1: 好。

0: 哟，新车？
1: 我爸刚给我买的。快上车，我送你。
0: 不要，你该干嘛干嘛去吧。
1: 我就是去县城里干活，正好送你嘛。
0: 你去县城里干什么活？
1: 我爸刚给我找下的，在建筑公司跑运输，以后我就能天天开着车到处跑了，多好。
0: 你爸可真厉害啊。
1: 快上车吧。
2: 路上小心啊。
0: 哎哎，
2: 小心。

0: 小珍，你着饿啊？
1: 我马上下来。哎，
0: 姐，我刚摘的枣，你尝尝。
2: 你这是有事找我吧？
0: 我想想你求求明楼叔，帮嘉玲哥再想想办法，再帮他找下个事儿干。
2: 乔振，我问你，那高嘉玲给咱不沾亲不带故的，你咋这么关心他？你跟姐说实话，你心里是不是惦记高嘉玲？
0: 姐，
3: 我是说真的，咱不是嫌弃他家，你就说那个人，我觉得他不适合你。
0: 为啥？
3: 为啥？那高嘉玲是个能人，长得又好，那不怪你心里有他。可那小子呀，从小心比天高，
4: 他这些年拼命读书，为了啥？他是为了将来能往更大的地方去。这眼下，他是没办法了，这回了村。这手不能提，肩不能扛，以后靠他吃饭呀。乔真，你可是个亲妹子啊，你可不能犯傻，那以后你会吃苦的。
0: 姐，嘉玲哥他不是你说的那样，以后咋样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现在心里苦，我不想让他受苦。
4: 哎，你这人咋这样？你不是求我帮忙吗？

0: 哎呀，看看，我一听拖拉机响，我就知道是你来了。哎呀，咱又给叔带东西了，
1: 叔。
0: 哎，乔真啊，乔真，爸上来了。
1: 叔，哎，这是我特意托人给您带的，不好买。
0: 哎呀，你这个娃娃有型啊！
2: 快，走，
0: 坐好，
2: 慢点，坐好，
0: 来，
2: 我扶您，
0: 来，你慢点。

0: 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6: 平板一盒，东西一盒，
7: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2: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8: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9: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1942年，新四军第40-26团在朱家港保卫战中，历经18小时的艰苦战斗，给日军以沉重打击取。

0: 得了胜利，成为33天反扫荡战争胜利的转折点，并对扭转淮北抗日形势起到了重要作用。朱家岗，这个地名指的范围包括孙岗、曹围、油岗、朱家岗等村庄。这里是平原上托起的一大片土岗，长2000米，宽500米，东边是洪泽湖，西边是安河，北面是金锁镇、青阳镇。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大本营改变对华策略，大大减轻对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集中力量巩固占领区，肃清后方的抗日武装是当前第一位的基础性工作。为此，要固定配备充分的兵力，而对正面战场则要求把兵力配合限制在最少限度内。由于预见到日军将以主力进攻敌后抗日根据地，中共中央要求全党继续把工作的重点放在敌后和战区，并把巩固和发展敌后游击战争作为党的军事战略的首要任务，确定巩固华中华南的战略方针。早在1938年9月，中共河南省委军事部部长彭雪枫根据中共中央中原局指示，带领新四军游击支队东渡黄河，挺进豫东日军占领区，创建豫皖苏边区抗日民主政权。彭雪枫原名彭修道，河南南阳镇平人，1907年出生，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参加长征，1941年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第40师师长，投身革命20年，出生入死，南征北战，功勋卓著，被毛泽东、朱德誉为共产党人的好榜样，是抗日战争中新四军牺牲的最高将领之一。淮北敌后抗日根据地位于侵华日军三大军事重镇徐州、蚌埠、淮阴的核心地带，同时也是八路军和新四军联系的重要枢纽，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1: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为了加快实现以战养战的目的，进一步巩固华中占领区，将贪婪的目光投向富饶的淮北平原，将侵略的魔爪伸向淮北抗日根据地。
0: 1942年冬，日军几经筹备之后，对淮北抗日根据地开始为期33天的大扫荡。日军调动的精锐部队主要由第17师团的清水旅团、第13师团混成旅团一部为基干，纠合伪军第15师窦光殿部、第28师潘干成部组成，总兵力10000余人，由第17师团长平林盛仁统一指挥，采取分进合击战术。日军从徐州、淮阴、泗县、盱眙、固镇等地兵分5路，向淮北苏皖边区的中心、半城、青阳等地进行空前规模的枢闭式大扫荡。日军妄图在洪泽湖畔歼灭新四军第4师主力

0: 及淮北党政机关，摧毁淮北抗日民主政权。得到日军大扫荡的情报后，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兼淮北军区司令员彭雪枫、政治委员邓子恢立即召开师部会议，针对武器精良的日军扫荡部队，会议决定在日伪军扫荡初期以一部兵力置于内线，配合地方武装就地坚持游击作战，主力跳出合击圈转至日伪军的侧翼和后方，予以袭扰伺机打击敌人。如日伪军在抗日根据地内增设据点，则以一部兵力返回抗日根据地，抓住日伪军兵力分散、作战疲劳、补给困难等弱点，展开争夺战，歼击日伪军，恢复备战地区。
1: 1942年11月中旬，日军凭借飞机、坦克、汽车等机动兵力分进合击，长途奔袭，打通四速公路，随后在青阳、金锁镇、归仁集等地建立据点，构筑岗楼。日军凭借这些据点在四红线境内分区扫荡，反复扫荡。
0: 四红古称四周，地处洪泽湖腹地，土地肥沃，素有淮上江南的美称。这里抗日军民关系深厚，地形复杂，河湖广布，便于实施反扫荡策略。2007年，为纪念彭雪枫将军诞辰100周年，第二炮兵政治部电视艺术中心设置了电视连续剧《彭雪枫》，剧中真实地再现了朱家港战斗的经过。彭雪枫深知内线牵制任务艰巨，必须挑选一支机动灵活、执行力强的队伍来完成。彭雪枫考虑再三，决定将这个任务交给第26团。第26团团长罗英怀，湖北黄安人。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参加了25000里长征，1942年参加了土山、铜山、高集、青阳镇等战役战斗。1942年12月，时年27岁的罗英怀临危受命。此前，第26团经过数次激战，仅有3个营、6个连，总共兵力550余人，且弹药极为缺乏。但罗英怀对洪泽湖的芦苇荡比当地老乡还熟悉，在民兵配合下，与日军周旋了20余天。12月7日，罗英怀抓住时机，攻打防御薄弱的日军青阳镇据点，驻防日军遭受沉重打击。附近日军得到消息，立刻回防。当日军赶到青阳镇时，第26团早已撤离战斗。12月9日深夜，日军获悉，第26团于当日黄昏驻扎朱家港，日军急忙调集驻四红线周边兵力，共1500余人，分兵3路，在夜色掩护下悄悄抵近朱家港。1942年12月9日黄昏。新四军第四师第26团团部和警卫通讯分队驻守曹围，1营驻守孙岗和张庄， 二营驻守曹围，

0: 三营以一个排的兵力驻守朱家港。12月10日凌晨，日军重兵包围朱家港，对新四军阵地进行猛烈炮击，一时间硝烟四起，天崩地裂，火光冲天。罗营淮紧急组织部队抵抗，等待救援。战斗由团部驻地外围的交通沟展开，日军在交通沟东端进行密集炮轰。
1: 第26团战士跳下交通沟，凭借地形优势击退了日军的多次冲锋。

0: 这张照片是在朱家港战斗中拍摄的，真实展现了日军当时先进的武器装备。摆在日本国旗前的这挺机枪是92式重机枪，它使用7.7毫米子弹，射速高达每分钟450发，有效射程1000米。92式重机枪上的螺旋状散热片形似鸡脖子，再加上射击时发出的咯咯声，被中国军民戏称为鸡脖子。
1: 凭借重机枪的火力，日军抢占了曹围外围的有利地形，将第26团战士压制在交通沟内。12月10日上午8点，交通沟内战斗进入白热化阶段，团长罗英怀来到阵地亲自指挥作战。第26团战士打退了日军的多次进攻，但自身伤亡也在增加，阵地逐渐缩小。第26团战士在宽不到2米的交通沟内与日军展开白刃战，反复激烈拼杀。战斗到下午1点，阻挡日军长达8个小时之久。
2: 由于这次战斗是遭遇战，应战非常仓促，因此空前激烈和残酷。虽然伤亡比较大，但是我们的战士没有一个后退的，更没有一个逃跑的。他们只要没有断最后一口气，都坚持不下火线。有的阵地打得只剩下几个人。战斗惨烈的原因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武器相当落后，面对敌人的袭击无可奈何。
1: 丧心病狂的日军用燃烧弹烧毁房屋，村庄内瞬间浓烟滚滚，火光冲天。曹围是团部所在地，团部的安危关系着整个战局，如果曹围失守，团部被攻陷在所难免。副团长严光派出了最后的预备队小鬼班，所谓小鬼班只有12个人，最大的不超过16岁，最小的还不足14岁。他们大多数是淮北根据地穷苦农民的孩子，有的父母被日寇杀害成了孤儿。新四军本来要送他们去后方学文化，但是还未启程就赶上了这次战斗。小鬼班接到命令，纷纷拿起大刀手榴弹冲进战场，火速增援曹围，趁乱杀进打麦场，抢下2辆牛车堵住曹围大门。
3: 谁也没有想到，在最关键最危险的时刻，十几岁的孩子竟成了无坚不摧的勇士，这是不可思议的奇迹。正是这小鬼班的战地传奇，为战斗的最后胜利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1: 这张照片

0: 长征先锋。
1: 攀登桌子山。
2: 22勇士不畏牺牲，勇夺泸定桥，创造了长征中的又一奇迹。红军主力顺利进入泸定城，但中央红军依然处于大渡河河谷的深凹险地。
3: 一定要拿下飞月岭，打通北上通道，摆脱老蒋的追兵。
4: 是，请主席放心，保证完成任务。立即命令红二师做好夺取飞月岭的准备。
5: 是。
2: 1935年5月31日，在中革军委的指挥下，中央红军攻占华容坪。6月1日，中央红军进攻海拔2800米的飞月岭时，遭到占据有利地势的川军阻挠，陷入苦战。
5: 敌人居高临下，火力又猛，我们根本冲不上去。
6: 要能绕到敌人后面来一下子就好了。
5: 也不知赖华那边打探的怎么样了。连长，周围都侦察过了，
6: 啥情况？
5: 山路隘口被敌人给封住了，没机会绕路。小连长，首长让你去前敌指挥所。
6: 好，我马上就去。老陈，这就交给你了。
5: 好。
6: 报告首长，我来了。
4: 进来，前线情况怎么样？
6: 敌人火力太猛，咱们的进攻很不顺。
4: 这样一直拖下去不是办法。你来看，这里是桌子山高地，如果能爬上去，就可以居高临下，从背后打飞月岭的敌人。
6: 这样敌人就被包饺子了。
4: 没错，你有没有信心完成这个任务？
6: 首长，去桌子山的隘口都被敌人封死了，要引开他们，没有强大的火力可不行。再说了，就算有足够的火力，也还缺攀岩好手。这些，
4: 你小子少来这套。我会派红衣团吸引守隘口的敌人，你趁着夜色掩护冲过去，需要什么人手，我给你去调。
6: 既然您都这么说了，那把红四团二连战士云贵川调给我吧，谢谢。
4: 好，我知道了。记住，夺下桌子山高地后，必须给我牢牢守住，不惜一切代价掩护大部队正面强攻。
6: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肖连长，真高兴，终于又能和兴国之剑并肩战斗了。
1: 一段时间不见，你也是老同志了。桌子上还真高啊，不过这可难不住我们。同志们，上山。
2: 我加把劲儿，
3: 连长，山下雾气好像越来越重了。嗯，必须尽快放过桌子山。这石壁可不好上啊！
2: 你松手，你先松手，我先上。我先来，
3: 让我先上，让我先来。你现在在执行任务，你们俩干什么？
2: 连长。 这峭壁不好爬，我说我先上，他偏说他比我强，他先来。
4: 哼，爬山本来就是我强。

0: 你们都是老同志了，还耍小孩子脾气，一起上，谁要先到顶，回去我奖励一双马草鞋。
1: 那咱们就比一比。
2: 行啊，比就比。

0: 哎呀，两人同时登顶，我这一双马草鞋不够分的呀。
1: 哼，他们俩都是赢家，我也贡献一双，都有份儿。
2: 身手不错，你也不错。大家快上来。
3: 在大雾降临前，兴国之剑在全力向桌子山山顶进发。
0: 这里就是桌子山山顶，翻过去就能看到敌人阵地了。
1: 这峭壁比之前的更陡更高，又起了雾，不好办呀。
2: 看这山势，这次咱们要合作一把了。
1: 嗯，
2: 加油，加油。

0: 你个乖乖，别慌，稳住，我来！面对占据有利地形的敌人。 中央红军采取迂回战术，成功分散了敌人的兵力，最终取得了飞越岭战斗的胜利。
1: 好！
0: 红军得以及时跳出了国民党军的重兵围堵，继续向北挺进。

1: 一定要注意民族政策，争取当地老百姓的支持。是。你们这群强盗！你！
2: 去你的吧！把这些粮食和牲口统统充公，我们红军还有更多粮食。是，长官。是，同志，
3: 我们走。这红军简直就是土匪强盗。是啊，听说附近还来了好多红军，这可怎么办啊？
1: 洛三老爹，洛三老爹，您醒醒啊！大伙帮忙把老爹抬进屋，我去隔壁村子请大夫。好，你红军最爱找老百姓帮忙，这次坏了他们名声，看他们怎么办。我先去向魏长官汇报，你们也别在路上耽搁。是，长，同志。
4: 完成探路的任务，你有什么好点子？咱们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最好的办法当然是依靠当地老乡了。嗯。连长，前面有个小村子，咱们去那儿找人问问吧。好，走。啊！他怎么一见我们就跑啊？
1: 会不会是奸细？追！不要伤到人，一定要先问清楚。站住！别跑！你们这些土匪强盗，放开我！放开我！土匪强盗？我们？
4: 先带到连长那里再说。
1: 你放开我！土匪强盗！
4: 葛毅、赖华，放开他！
5: 你们这些强盗还想做什么？老乡，你可能误会了，我们是红军，不是强盗。
6: 呸！可可就是你们打伤洛三老爹，抢走了我们的粮食。
5: 红军绝对不会做这种事情。到底怎么回事？你说说看。
6: 总之，我们已经在当地搞臭了红军的名声。
5: 做得好，等他们几个回来，一起论功行赏。
6: 是，多谢长官。这里面一定有古怪。老乡，你知道抢粮食的人朝哪儿走了吗？
7: 当然知道，朝东北去了。机枪吧，跟我来。一会儿再去弄点酒，这两只鸡正好当下酒菜。
6: 老陈，你看这些粮食和牲口，冒充咱们红军的准是这帮家伙。
8: 别急，我来问问清楚。其他同志子弹上膛，做好战斗准备。喂，前面的同志，你们是哪个部队的？
6: 是红。同志，
8: 我们是侦察连的。
6: 哪个侦察连呀？我们是星火之箭的。真巧啊，我们也是。
8: 糟糕，露馅了！开火！开火！开火！别开枪！我投降！我投降！
6: 狗剩子，原来是你啊！
1: 是我，熟人，竟敢败坏红军的名声！来人，把他们通通带回去！哎呦，幸好我跑得快！这就是刚刚那伙强盗，这些东西都是我们村里的。
4: 这些白匪兵假扮红军，是为了破坏我们红军的名声。
1: 原来是这样。

0: 你之前说洛桑老爹受伤了，
1: 我们这儿有卫生员，你带我们去看看吧。
2: 好。
3: 这些红军怎么不一样了？
4: 听扎西说，刚才那帮家伙是白匪兵假扮的红军。
2: 老爹怎么样了？
5: 老爹只是皮外伤，我给佩歇爹打药，再好好休息几天就没事了。
6: 太谢谢你们了。
0: 咱们看看乡亲们还有什么困难，能帮的尽量帮。
2: 好。没想到你们红军是这么好的队伍，之前误会你们了。
0: 这不怪你，我们也是穷苦百姓出身，所以咱们是一家人。嗯。对了，扎西，你认不认识去过大雪山的人？我们想找个向导帮队伍翻过大雪山。
7: 不用找，以前我跟我爹去那里打过好几次猎，熟得很。
0: 那可太好了。
7: 客气啥，不过上大雪山要提前准备些东西。首先要多砍些木棍做手杖，大雪山上路滑得很。
0: 除了手杖还要准备啥？
7: 多带点烧酒，能驱寒。
8: 那可难找了。哎，如果用辣椒生姜成不成？哎，
7: 那也成啊。
8: 行，我这就去弄。
0: 扎西，能不能先带我们去看看上山的路？
7: 可以。
9: 上官，我们碰上了红军，计划被识破了。
10: 没用的东西。
11: 你继续侦查红军动向。
12: 是。
0: 提前找到最佳登山点。
12: 红军居然要翻大雪山，得赶紧报告长官。
13: 往哪儿跑？算你小子走运。连长，我发现了白匪的探子，可惜让他溜掉了。
14: 不知道敌人想搞什么花样。
0: 我们不如来个将计就计。
11: 兴国之剑现在忙着探路，那我们就给他来个螳螂捕蝉，立刻追击，趁机消灭他们。
15: 是，
11: 快快！等等，都停下来！
12: 总感觉这里不对劲儿。
11: 该死，上当了！撤，快撤！
14: 追不追？
0: 我们的任务是探路，现在立刻回去向首长汇报。
12: 可恶，这次大意了，这个仇我一定要报。长官，接下来怎么办？
11: 走大雪山东边和川军会合，把情况报告给上峰。
16: 上级命令各部队抓紧时间做好出发前的准备工作，务必在6月12日趁天气好进山。
17: 是。
18: 得到了兴国之剑的情报后，为避开敌人追击，中央红军开始向终年积雪的夹金山进发。

0: 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5: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品牌一好，东西一好，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2: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7: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8: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9: 注意看，
10: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9: 好奇。
11: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9: 围观。
12: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3: 杜香东，你还不如来徐文国嘞。他敢跑，你连跑都不敢跑。

0: 柳娟儿，李威，
1: 你这灯泡坏这么长时间，我上次还怎么不跟我说呀？哎呀，
2: 你不用换了，我又不想开灯，费电呢。那挺好的。
1: 好了。哦。一会儿洗个头，正好我在这儿。
2: 行了，你别麻烦了啊。啊。
1: 我上次给你拿的麦乳精，你怎么都没喝呀？
2: 啊，忘了。
3: 哎，小朵，你又来了。哎，那个楼底下有崔娘娘的汇款单，你喊她下去拿一下吧。
1: 哎，好，知道了。
3: 晓得。
1: 说楼下有汇款单。
2: 谁的汇款单？
1: 不知道啊，我下去看看。啊。身份证还在老地方吧？
2: 啊，对。
4: 刘娟，夏总，
0: 李威，王李娟，哎，
1: 带领，
5: 崔李真嘎，我哎来，麻烦签个字吧，来，哎，好，谢谢啊，
1: 谢谢啊。
0: 王丽娟，
1: 张向阳在吧？
6: 不管家。嗯。哦，我跟你叫他去啊。哎，谁看上杨哥了？
7: 哎，那不在那儿呢吗？
8: 哥，来，一会儿找你。
7: 是，
8: 不管他。

0: 向东，
1: 没事。
0: 今天没上班啊？
2: 找你点事儿。别这么闲啊，睡大觉。
0: 坐。哎。
2: 说，什么事儿？
3: 熊我可能找着了。崔立真现在独居，陈素娥死了以后，除了我，六机场之外没有人想跟他联系。你想想，积这么多钱，
1: 谁家没几个有钱亲？
3: 崔立真不认识这个王红兵，
4: 而且在云康地区也没什么亲戚，
1: 不认识。
3: 不认识，所以我怀疑这王红兵就熊。按照这个汇款的时间和地点推测，熊国现在应该就
4: 在云康地区留守了。
3: 咱们就以这个县城为中心点，画一个附近的一个圈，排查一下，指定能找。
1: 行，知道了。哎，
4: 再聊两句，你们打算怎么干呀？
1: 我马上把这给联防办，让他联系当地公安局。
4: 我这怎么行啊？
1: 怎么不行？
4: 巡国的反侦查能力极强，
2: 所以这么多年没抓着他。
4: 云康那边那警力啊，那情况啊，咱也不了解。
2: 你等着程序都走下来了，人早跑了。
1: 那你说怎么办？
2: 那这样好吧，我觉得还是咱们这边派人去，最好是你带队，然后你要需要助手，我可以帮着。去那边先确定身份，别着急收了。为了以防万一，
1: 行了，我知道了。
2: 备案，
1: 我知道。你看我这方案行不行啊？我呢，马上给局里边打报告，把所有的案子都停掉。半个月之内，两起凶杀案、一起入室抢劫，我们全都不管了。从今天开始，巴南市公安局只负责徐文国这一个案子，你看行吗？他跟我们不是没事干，我都四天没睡觉了，我刚躺会儿。我现在一说话，嗓子眼都往外飞火星子。向总，六机场那个案子已经结了，姚彬彬已经判了，并且已经执行了。过去有过去的重中之重，现在有现在的当务之急，明白不，兄弟？
5: 我自己的车，

0: 你在这儿坐，在这儿坐咋的？要收东西快骑噻。
1: 收什么东西？我要接刘芳芳下班。
0: 下啥子班？哥们都下岗了。我先走了哈。

我一直劝芬芳喊他给你说，他前两天也答应我了，说一定会给你说的。嘿，我还特意陪他到菜市场去买了点好菜，我都以为你已经晓得了噻。他呀，那段时间没得事都到公园里头去，一坐坐一天，也不是个办法。你好生劝儿他，他毕竟那个年轻，下岗呗，也不是啥子大事。

0: 同志，能牵一条猪吗？
1: 一会儿徐文国，一会儿王洪兵，你们到底找谁呀？
2: 找的就是他，
3: 一张身份证，十几个人用，再正常不过。我们哥几个矿上，说不定都有王洪兵这个人，是吧？是吧？
4: 哪那么废话呀、啊？就让你们找这个人，这人认不认识？帮忙在矿上找找，行不行？
3: 哎呀，侠哥，消消气儿，消消气儿。这个点儿啊，各大矿的老板们都可能在这儿，我去给你找找，寻思寻思啊！你别生气，坐着来啊！你们哥儿几个
4: 别废话了，把人赶紧叫
3: 走，走走走的啊
1: 啊！那个、该叫人叫人啊！
5: 上人上人，
1: 都是朋友。小哥别着急啊，肯定帮你找着。
4: 来来，
3: 喝酒喝酒。
1: 来来来来来，
6: 欧成和你刚才在酒。哎，
7: 老板，干什么呀？我给你倒。
1: 妈咪把这个
8: 我自己的
1: 杜警官陪。哎
7: 呀，喝点酒嘛，
9: 这个呗。哎呦
0: 嚯啊，暖和。
1: 杜警官，
3: 请杜警官呀，夏哥，各大老矿长的老大们都给找过来了啊。
1: 夏哥，什么事儿？
3: 你快想死我们
1: 了！来来来，马上马上来，
4: 别敬我。敬杜警官。
1: 哦，杜警官，哎，杜警官，喝一个，
10: 来来来来，
1: 杜
10: 警官，喝一个，喝一个，啊，喝一个。
4: 多看看啊，这上面的人，在谁矿上见过？
0: 没印象。
11: 不是我们矿上的，
12: 这个也不是我们。
10: 嗯，这还是我们矿上的。
4: 也好像，拿回去仔细看看。
10: 这人就是我们矿上的啊，
0: 是我们矿上的，
10: 是的。
13: 打狂了，打狂了！张伟贵，是。周子刚，来。英子华，是。吴彦军，哎。林小竹，来。
14: 守护，
13: 是。王洪平，王洪平，哎。

0: 警察同志，
1: 安排好了啊？
0: 安排好了，咱先去办公室。

0: 那个叫王红兵的现在在哪儿呢？啊，在矿下干活呢。
1: 哎，这小子到底怎么了？这么多人找他？
0: 还有人？
1: 刚才来一波了，现在办公室呢。
2: 张总。

0: 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1: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2: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3: 是的，
2: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0: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3: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品，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4: 好划算。
3: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铃声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4: 这都
3: 超
4: 半价了。
3: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2: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3: 是
2: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3: 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价值1000元以上。
2: 太有
0: 面了，一家核心大方，周总霸气。但是刚刚说了电视，我们是广播，你电视有了，我们广播没了。
5: 对，好事成双了呀。
3: 我发现跟范大姐和小马哥一起做节目压力好大啊。那这样吧，如果你此刻正在看我们的电视，扫码或者拨打5656-5566前10名的报名业主，我们额外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1: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2: 装修半价，
0: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0: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6: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2: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装修啊，您可以错过5、11、11、双11，但是千万不能错过了
7: 927。
3: 9月27号周年庆啊，是我们一年或者说我们一家核心最大的盛会。在周年庆典，首先呢，我们的全体员工，还有我们所有的合作的材料厂商，全部都会参与到周年庆典，来为我们的业主带来最大的保障和福利，可以说比任何时候都省钱。不仅我们的装修价格打5折，还请来了我们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助阵演出，既有半价装修的优惠可以拿，还可以带着您的父母、带着您的爱人、孩子与明星面对面看演出。同时，现在扫码报名的业主朋友们，我们还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额外再赠送3万元的全房6大电器，赠送价值10000元的全房窗帘灯具，赠送价值10000元的定制衣柜，以及价值20000元的设计费全免。
6: 天哪，周总，我现在满脑子都是赠送赠送赠送，这个福利也太多了吧。
3: 我们为什么此次周年庆带来这么大的优惠？因为我们联合了所有的厂家代表，所有厂商，我们告诉他一定是在周年庆典把所有的优惠、所有的返点我们集中下来，全部返利给我们的业主朋友。
8: 我们德国宝格雷电线的话呢，全程跟进本次的活动，产品品质、售后双重保障，我们将会推出环保安全

0: 节能省电的这款电线以出厂价全力支持一家核心，给到咱们老百姓带来实打实的优惠。
1: 大王爷板材半价支持一家核心装设，周年庆让普通家装业主花更少的钱用上高品质靠谱板材，
2: 保利管道全程半价，所有材料正品保证。
3: 德国杜芳漆在此呢也是郑重的向所有的装修业主承诺，此次活动让利到底，保证每一位业主朋友装修的品质。
4: 我们海尔电器一直以来跟一家核心有非常紧密的合作，此次一家核心装饰的周年庆活动，我们提供了30套家电免费送给大家，为此次活动保驾护航。
5: 九月二十七号，
6: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7: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6: 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8: 送价值3万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9: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8: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10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10: 先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多少平方？
11: 480。
10: 那么480多，合同价格多少？
12: 合同价是70多万。
10: 70多万。
11: 根据部门的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一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
12: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啊。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
13: 一家核心的一个是规模大，
14: 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0: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14: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7: 看明星演出，享装修半价，分百万大礼。
6: 9月27号，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我们等您来。
7: 马上拨打56565566就能免费领取周年庆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同时还能尊享以下6重装修大礼。大礼一，9月27号周年庆，所有装修一律半价，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大礼二，9月27号周年庆，签约就送全房21件家具，
15: 中式家具、美式家具、现代家具，20多种风格可选，真皮家具、实木家具，通通不收钱。
7: 大礼三，9月27号周年庆签约，
6: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5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装修就送，不收钱。
7: 大礼四，9月27号周年庆，大牌材料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大礼五，9月27号周年庆，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送价值5000元全房灯具，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大礼六，现场签约，你家的装修由总监设计师亲自设计，20000元总监设计费全免，还有更多惊喜等你来领。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即可免费领取门票一张，免费享受所有装修好礼。2维码扫起来。
16: 找不到任何资料、文献、研究都没有。他以前就是一个大江南北全。

0: 我们大概是2019年的时候就开始关注浙江的水獭这个物种。我们是调查整个浙江沿海的一些岛屿。金塘呢，是我们发现的水獭痕迹最密集和最稳定的一个岛屿。
1: 现在国内的欧亚水獭，它全都零碎的分布在一些远远离人的地方。
0: 水獭的保护总要有个起点嘛，最合适的起点是金塘。2023年的10月份的时候，在金塘建立了这个水獭保护工作站，
1: 围绕这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欧亚水獭来进行保护的工作。
0: 那么第一年呢，主要是做一些调查和监测。
1: 最重要的工作是放置红外相机。整个岛它的南北最大跨度有13公里，我们把它分成了100多个1公里乘1公里的网格，每个网格至少要有一台红外相机，现在已经放了100多台了。不是每一台都能随时传数据给我们的，干扰会非常多。
2: 钓鱼的，
1: 有些可能损坏了，没了，被挪动了。需要我们随时去回访。可能听起来很简单，一个网格就1公里大，但其实有些格子是纯山的，没有路的，有些格子是纯水的，没有什么人的。我们要去里面完全两眼一黑的去找水獭会在哪个地方，是很费时间的一个事情。放了相机，那就会有信息回传给我们。
3: 桩和家猫，没有别的什么东西。
4: 干什么了？
2: 我们调查野生动物的。
4: 调查野生动物、
2: 哎。那个水獭有没有见过？
4: 水獭这里没有。
2: 没有啊，这个水库你们平时也没有见过。
4: 没有水獭。
2: 水猫子没见过。
5: 没有。
1: 工作中，这些岛上的婆婆、阿姨、大爷，他都会很好奇你在干嘛，他会主动来搭讪你。那这样他搭讪你，那就很好了，我们就走走路就能有一些信息的收集。但是金塘的水獭确实太有特色，所以我们希望就把这个特色让更多公众去知道它。知道它了之后，我们的保护才会从更好的方向去发展。
6: 驻岛一年以来，我们在不停地探索这个岛不同的一些水域环境，发现这个在沿海的礁石了，其实水獭的活动痕迹也非常的频繁。
1: 哎，有新的屎，看，回看，那有新的屎，
7: 哇，那个屎发光的嘛。
1: 找苍蝇啊，这真的找苍蝇。
7: 新鲜。
3: 一碗这么干吗？
7: 风干的有点夸张啊。
6: 可能就在我们每天去的地方，某一天突然就发现啊，这里还有一个通道，这里有一个就完全是别有一番天地的这种场景。
0: 因为水獭每一只都长得一模一样嘛，你光靠拍摄它们，你很难知道有多少只水獭。
1: 那我们怎么知道这有多少？所以我们需要捡屎、收屎、采屎。它的屎里面会有肠道剥落的一些细胞，通过那些 DNA 就可以做个体识别。
3: 这个应该是，这个也是新的。
7: 啊，是的，
3: 收两管。
6: 酒精是一直要用的，低温是长期储存的。粪便里的细胞 DNA 分解很快的，
1: 定的要求是24小时内采集。做过一些实验，发现可能24小时不行，再加急半天。如果这还不行，可能还要上液氮、上干冰。
7: 去年是整罐寄过去，整体成本是很高的，但是它反馈的效果非常差。今年在这边在地先做样品预处理，处理完再过去，成功率已经提高了很多，这样对于我们整体的一个实验进度能加快。

0: 水獭主要的是吃鱼和吃一些甲壳类动物，所以它的粪便排出物会大量的裹挟着这样的东西。你肉眼一看，你甚至能看出一些比较有特别的鱼，你知道它吃什么。某些区域的水獭还有一些个性，它拉的屎全是小龙虾，它只吃小龙虾。
1: 今年以后，我们发现了两起人兽冲突的事件，
2: 就是晚上有一个东西亮个眼睛在水里面在游，
1: 水獭跑进了人家里的鱼塘里去吃了鱼。水獭上有一个文化符号叫做塔鲫鱼，我们其实也很惊讶能够在现实生活中再次看到这种现象。
3: 奶奶 ，Hello。
2: 我们其实最早做好了难说话难搞的准备，但是呢，目前来讲都是尽力配合我们去做，后来我们去装了监控。
1: 大概在今年的十月初的样子，我们在岛上发现路上多了一条跟水獭有关的横幅，落的款是当地的镇政府，相当于在他们的意识里融入了这个水獭在这个地方很重要的这么一个概念。
4: 对水獭的监测呢，是需要长期坚持下去的。金塘水獭的保护，它是发生在人类生活范围的周边，就是需要和当地的社区进行一个深入的链接，让他们能够友善地对待水獭这个物种。我们也会做一个水獭食堂、水獭科普馆，可以邀请更多的人来参观，来做研学、做调研，给他们提供一些食物，可以观察到他们。我觉得这是对水獭和对人都有利的事情，希望大家都能够喜欢水獭这个物种。
0: 那来了金塘之后，我很享受这种神神秘秘的感觉。那就是每天让我最激动的就是不知道当天会看到什么东西。
2: 在去年年末最后一天，他冒出来看我，我就在他边上，然后回来就懵了，我就看到了，就这么简单吗？看到都是一只大的，我最好是想看到那种妈妈带着玩的那种，
5: 这样就可以证明，哎，这东西不绝，千万不能绝。
6: 金庸笔下哪一些主角是真实存在的？就我，没错，带你走进沙漠的深处，带你去看看什么是真正的国壮。水龙来了，要修长江，更关键要修海宁潮。
7: 我很幸运的是选择了一个我自己喜欢的也擅长的而且无比热爱的行业。唐代银杏晚在，早明苏轼一席。所有的一切让人放慢脚步的一定是它的文化。那家乡乌镇任何一个地方都是美的，生活在这样的古镇，我觉得也是人生的幸运。
8: 北京过来，一共来了五个。小黑这个导游，他能把这个所有的人文的东西给讲得非常的好，在我心中一级棒。
9: 这是一道几何题啊，要有一点想象力才能做出来。哎，
7: 我一个月带两个团，这抖音的账号上是1700万，我的团现在是只要放出去，马上就爆满。
10: 师傅开车去乌镇，先做第一件事。安全带系起来。第二个，我们得取个队名，飞虎队、游击队、敢死队，你们选一个队名。飞虎队是吧？那就飞虎队了啊！全中国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全国第一，嘉兴，没想到了吧？就这个地方。我以前带新加坡的客人过来的时候，新加坡人说：“哇，这这么多别墅是谁的哦？”我说这个嘉兴农民的。啊，农民这么富吗？大陆？我说，哎，就这么富。嘉兴地多，所以叫种地家。广东的桑树都是从嘉兴这边进货的。
11: 以前去过这些地方啊，没听过这些故事，回去要跟我跟孩子。

0: 孩子跟朋友分享一下。
1: 我很激动能够见到小黑老师。
2: 这人只对着我，这人拍清楚就行，别的都无所谓，手不要抖就 OK， 好吧？
1: 好。
2: 梁朝的昭明太子在这儿读书，所以这叫昭明书院。乌镇这个地方很重视教育啊，历史上出过许许多多的名人。
3: 短视频差不多是2019年正式进去，大部分人拍短视频会给自己预设很多的困难，比如说啊，要有摄像，要有专门的剪辑，要有文案，要有导演，还得有演员，你才能拍摄。其实没有那么难。你看我出去带团的时候，40个游客，刚开始的时候就来，帮我拿一块水瓶，
4: 不用干别的啊，对着我拍。
3: 所以刚开始好多视频拍出来，有的时候头都没用，你知道吗？跟他抖抖。但是游客看到这样的新奇的角度，他会觉得很真实。内容也很重要。常年的在一线工作的时候，你会发现，游客喜欢这样。但凡换一个角度，你重新看同一个故事，你会发现这个故事好像我们没见过。梁山伯祝英台，从来没有人站在马文才的角度去看，但你从马文才的角度去讲这个故事，就觉得非常的新奇和有趣。
5: 结果抬轿子抬到一半的时候，跟他讲说，亲爱的，我得先去看看我的前男友。马文才又同意了，结果一头撞死在墓前。婚礼变葬礼，千古奇冤。马文才，
3: 任何一个人一个行业干20年，一直每天讲4个小时或者讲2个小时，你也一样口才好啊。只是现在很多人说，哇，你是网红啊，可有名了。我其实是特别穷，我们是同样特困惑呢。那时候我们特困惑，你看我妈尿毒症失业，我们那时候是条件非常差。从3年级到初中2年级，我在当地是很稳定的倒数第二名。我那时候在最关键的一年，我选择了努力，那真的是听课听到鼻血淌身上都不知道。1年半的时间，我从班级倒数第二，到我毕业的时候是我们同乡市第14名，我是通过14名考上当时的中专。我学的是机械技术工人啊，分配工作分配到同乡当地最好的一个单位，同乡水泥厂，那时候非常好，一个月的收入是1700块钱。结果我觉得这样的生活不是我想要的，烧窑啊，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我看《士兵突击》，许三多说，这事没意义，我特别有感触。晚上值夜班的时候，有一点空闲，我就看书，《唐诗三百首》背。然后别的工友就说，神经病，脑子有问题。去部队2年时间，我要寻找生活的意义，我得知道为什么活着吧。我那时候到部队里面跟许三多是一样的，所有的部队的书都看一遍。到最后2年，大裁军我赶上，所以那时候乌镇旅游开发，我进了乌镇导游。只有这个行业，每天不知道第二天会发生什么，每天会碰到不同的人。黄磊，我带第一波嘛，来乌镇拍40年嘛，我是乌镇最早的员工之一。乌镇历年我都是10家员工，
5: 4年应该是全省导游大赛冠军，06年好像是，还是那个时候是第一届金牌导游，第二届、第三届我们连拿了3届。
3: 就这个，是我们评定人才的最重要的依据，就地利人才嘛。那个人才的地雷阵呢，你甚至到机场都是有专门的通道，有专门的休息的地方。行行出状元这句话在浙江是得到印证的。
2: 刚才上海的阿姨问了一个问题，说小朱啊，你这个人长得其貌不扬，你还是很有水平的啊，这么多粉丝。阿姨，你以为我的那1000多万粉丝是因为我的颜值才喜欢我吗？
6: 不是，
2: 我没有那些颜值粉的，也没有办法靠颜值吃饭。我是网红的底线。
3: 我是问过很多人的，什么是好的导游？我问过无数的游客，绝大部分游客给我的答案是，不要强迫我们买东西就是好导游，要求太低了。我认为是，如果我父母出去，我希望他们碰到什么样的导游，我就做什么样的。我们今年预计旅游的人次会达到60亿，团队可能会不到3%跟旅游团走的。大家为什么不愿意来呢？是因为我们这个行业

0: 又给全国人民交出一张好的答卷。要想这个行业变好，就从你自己开始去推动这个行业的改变。导游还有我们的一些文化和内容是需要人去传递的，看更多的书，学更多的内容，这是不会错的。每天两个小时的时间肯定是有的。这两款手机的阅读软件，我的阅读时间都是4800多个小时，逻辑点很有趣的点记下来就可以了。
1: 说江南到了梅雨季节，杭州西湖水位都很高，好多亭子都淹掉了。乌镇的水位完全是人工调控的，哪怕再是狂风暴雨，乌镇的水位现在都是不涨的。
0: 你去看我的视频，讲乌镇的视频一定是最多的。木星诗里面写的车也慢，马也慢，时间到这个地方仿佛凝固一样。因为我的家乡乌镇曾经非常落后，然而乌镇在那时候最落魄的时候，的确乌镇还是保留了很多的图书室，也有很多的电影院。我外婆家跟茅盾家很近啊，不到50米。通过旅游，乌镇一天天的回到大家的视野，并且成为行业的标杆，甚至人家都知道世界乌镇，世界互联网大会的时候，你也会为自己的家乡感到骄傲的，庆幸能够成为这一场时代变化、家乡华丽展现这个过程当中的参与者。
1: 今天呢，我跟你们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啊，我自己的故事。其实人生不是一帆风顺的。我参加过选秀，我总冠军，因为我妈尿毒症要换肾，我不能签合约吧，是吧？把车卖了，房卖了，给我妈换肾。但是现在你看，斗转星移，短视频你火了，谁知道呢？对不对？但是你什么时候见过千万大 V 还带团？不，因为你得知道，网红很火，但是是假的，虚的。你必须要有自己的能力和才华，所以在自己身上投资永远不吃亏。
0: 原来我们常说，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现在自媒体时代，你可以报道自己，你可以让你自己的才华让别人看到，怎么样让自己变得更优秀，这是关键。那时候特别喜欢一个人，保尔柯察金。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后悔。当我垂垂老矣的时候，我划过自己的一个镜头一个镜头，能够看到自己的青涩，看到自己的错误，看到自己的成长，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我只是认准一件事是肯定的，把自己做到极致是不会错的。
2: 老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3: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4: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5: 至少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6: 平板一好，东西一好，
7: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3: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8: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3: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10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0: 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4: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1: 平板一好，东西一好，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5: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6: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走进萧山气象。今天阳光在云层后时隐时现，部分地区出现了零星小雨。预计明后天依然有分散性的雷阵雨眷顾，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大家外出务必要随身携带雨具，注意防范短时的强对流天气。目前，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较大可能于9号下午到10号在浙江沿海登陆，不排除在浙江近海转向穿过舟山群岛北上的可能。请大家持续关注。今天夜里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7到28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4到35度。8号到10号阴有阵雨或雷雨。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明天的生活指数。空气质量预报，明日开指数70至100，空气质量等级为良。空气污染降条件3级，对空气污染无稀释扩散和清除无明显影响。人体舒适度8级，人体感觉热。下面请看部分阵接天气预报。城区多云转雷阵雨，27到34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多云转雷阵雨，28到35度。临空经济示范区多云转雷阵雨，28到35度。钱江世纪城多云转雷阵雨，27到34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多云转雷阵雨，27到34度。临浦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瓜沥多云转雷阵雨，27到34度。进化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濮阳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

戴村多云转雷阵雨，27到34度。楼塔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和尚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南阳多云转雷阵雨，28到35度。弋桥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弋农多云转雷阵雨，27到34度。靖江多云转雷阵雨，28到34度。党湾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所前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衙前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城区多云转雷阵雨，27到34度。萧山气象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天天吃，我就是老板。哎，当然味道好了，
1: 特别劲道，有嚼劲。
2: 我觉得他面很筋道。
3: Very good 的。啊 ，No problem。
4: 南京的面分为两大流派，小煮面和老卤面，但凡事都有例外。让这家小店声名鹊起的，竟是一碗干条面。
0: 我是这个店的小老板，我姓雷，叫雷泰森。
5: 我叫刘清静，我是他的老婆。
0: 我接手这个店有十来年了吧，他一直在店里面，有二十多年了。大家比较知根知底，然后聚在一起的。
5: 他也是因为貌美如花，那时候可苗条了，
0: 因面条结缘。
4: 二人因面结缘，十多年的磨合成就了现在这碗南京人爱吃的干条面。所谓干条，既不是汤面，又有别于干拌。
0: 干拌面就是一点点卤子都没有，葱油拌面怎么样？这个干条面嘛，就是还是会有点肉卤拌的，就是大肉卤。我们这个老城南边吃下面的比较多，正好我们家面条有咬劲，从机器上面走多压两脚，直面更有劲道一点。其实更多的没有什么，只要用心做，没有那么神奇啊，面条哎。
5: 我们自己开面馆，我们不要求什么意思呀、我们要它那个面会有弹性，然后下到锅里立马就捞出来能熟。
4: 南京人吃面还更在意煮面人的手艺，准确把握每一位食客的口味，完全要靠煮面师傅的功力修为。
5: 每个人同样的盐，每煮出来一碗面都是不一样的，因为那是老哥，他们看到我下面条啊、我能知道他吃辣油的多少，他吃什么面心里都差不多的，都有数了。
4: 雷老板的面一锅只煮一碗，大锅煮至八分熟，小锅加入配菜汤料再煮两分，俗称小煮面。干条面是个例外，小锅里只用清水，
0: 清水再过一下呢，就面条比较光滑，比较圆润，口感会更好一点。
4: 过水后的面装碗之前，要先在碗里放半勺卤料。
0: 关键是这条汤哎，精华就在汤里。
5: 一般人是模仿不了，就是那个大肉的卤子，我们每天都要有八九十斤那个大肉，然后有那个排骨的卤调的。
4: 按照江湖惯例，每个老板娘都会一道独门绝技，刘晴晴也不例外。
5: 烧烤盘我负责烧，可不会。首先要把排骨用油过一下，表面有一层那个小脆皮。

好之后，然后就烧嘛，然后那种葱生姜在一起那个炒一下，炒出香味嘛，然后把排骨放进去，放点盐，放点糖。最关键一点，我们急速不放水，刚才就放两勺水，你看得到的。

0: 饭馆首选都是小白干炒，剩下来就是喜欢吃什么就另外再想。
1: 南京话百厘米粗面条，
2: 好吃啊，味道很好吃。
0: 我们这个店基本上全都是一家人。
3: 我是老板家的表妹。
4: 我是老板小姨家的女婿。
5: 我跟老板是连襟。
6: 我是老板娘的妹妹。
7: 我是老板的表哥。
8: 那个表哥不是我哥。
0: 关系你们弄懂了没有啊？
9: 白汤重清重面一碗，红汤宽汤重面一碗，浇头过桥来一碗卤鸭红汤清面请汤一碗。
10: 这种用行话暗语点面的城市大概也只有苏州。在面的江湖里，苏式汤面的地位不可小视。
11: 苏州对面很讲究的，苏州的浇头一共有500多种浇头。
12: 一般像我们苏州人一个礼拜早上最起码4到5天早饭是面条。
13: 苏州人感觉早上一碗面一天就正式开始了。
10: 原本以为面只是北方人的主食，不曾想却被江南这座城市做得淋漓尽致。
14: 苏州的面的话呢，面汤，然后面的本身，还有是浇头，这三个点是做得很精致的。
10: 这是松鹤楼掌门人葛浩，掌管着业内赫赫有名的松鹤面馆。
14: 松鹤楼它是先有面店，然后再有饭店。松鹤楼有记载开始到现在是257年。
10: 一家面馆竟有250多年历史，那自然也就有250多年的功力。
14: 我们用的面是比一般外面的面要更细，这个面的话呢虽然细但它有韧性，表面是滑的 Q 弹的，就是一吸下去的话就缩一下，一个面就能缩进去的。
10: 苏州捞面有一个特有的法器观音斗，小小的沼里口不大，有点像观音大士头上的佛节，故名观音斗。捞面过程中要配合筷子不断甩动，
14: 这个时候呢它这个手法撩出来的面放到碗里以后成的形状我们叫它挤一背，就是两头尖中间叠，而且面呢是这样很干净梳理好的。
10: 看似简单的手法却需要捞面师傅多年的功力，甩得不好会把下面的水汽带到汤里来。
14: 那像一些老面客，他的汤一闻的时候，闻到里面有那个下面水的面气的话，他会很不开心，就觉得你这个店不专业。
10: 当地人常讲看戏听腔，吃面吃汤，这碗看似清水一样的面汤却是用老鸡、老鸭、豚骨、扇骨、鲫鱼等32种食材熬制。与吊浓白的高汤不同，苏式的面汤讲究汤要清，所以这锅食材要用小火慢慢炖，64个小时后口感鲜香浓郁，清而不浑，这才能达到苏式面汤的标准。苏式面的白汤红汤都要用它

0: 常我们要加一点点酒酿的汁，酒酿的汁里面呢带一点甜。红汤呢不是大家一般意义上说哦酱油汤，它是拿烧木肉的那个汤，然后呢把它再调一下，就是我们的红汤面的红汤。
1: 汤好喝，汤蛮鲜的，
2: 汤汁比较清澈，而且很鲜，嗯，挺好吃的。
3: 这个我们做适合苏州的口味吃，那个这个汤面呢，我们就喜欢这个味道。
4: 如果说每家店都有自己的镇店绝技，那松鹤楼的卤鸭自是当仁不让。
0: 卤鸭的话，对于松鹤楼来说，它真的是一个代表菜，也是我们面馆的一个灵魂，因为是唯一一个拿产品做招牌的，就是松鹤楼的卤鸭面馆。
4: 烧卤鸭的师傅高进村40年前就在松鹤楼学这门手艺。
5: 当年的新鸭最好在4.5斤左右，这种鸭子是最好的。红雀米呢，你要挑最好的红雀米，把它的颜色煮出来。煮出来以后放鸭子，这样那个鸭子呢就会上色。那么下来呢就加盐、香料包、葱姜酒啊，大火。先煮个20分钟左右，放冰糖。
4: 卤鸭的口感和上色要靠师傅对冰糖的把握。
5: 那么就开成小火烧个30-40分钟，做出来的鸭子你看，锃亮锃亮的樱桃色。
4: 锃亮的卤鸭肉质鲜洁，淋上一勺冰糖卤鸭汁，咬在嘴里先甜后咸，也不会感到很老。
6: 到松鹤楼嘛，那个卤鸭是肯定不能不点的，肉咬在嘴里就是有水分溢出的那种感觉，绝对好的。
1: 看着就很漂亮，然后吃起来口感是甜甜的，
7: 不愧是百年老店。
8: 白汤重清重面一碗，清面请汤一碗。
9: 汤是汤多一点，清汤是汤少一点，重面青椒就是面多一点，浇头少一点。
10: 重青就是大蒜叶多一点。有的人呢，浇头不喜欢放在面上，放在那个碟子上，这叫过桥。
11: 所以看了蛮长时间就看不懂，这么多讲究啊，真不知道。
4: 一碗面背后还藏着这么多的讲究和学问，苏式汤面的江湖地位不是浪得虚名。来到昆山，闻名遐迩的一定是奥灶面。
12: 奥灶面，奥灶馆百年老店，慕名而来的啊。
4: 何为奥灶，有何奥妙，恐怕一般人都不知道。
6: 奥灶怎么写的？
13: 奥是奥妙的奥，灶是灶头的灶，它叫奥灶面。
6: 奥灶
13: 是，还是说是一个灶头的意思啊？
14: 奥灶是它的来历是。之前是一个阿姨，她做的面条味道很好吃，对不对？但是她店里面很脏，看上去很龌龊，就给她起张奥灶面。
15: 一个传说就是乾隆到这边吃了碗面，感觉就是很好，就是问了这是什么面。随从去问的时候，跟我们可能这块昆山的那个方言啊，他解释不清楚了，也就是叫做奥灶面，就是奥妙在灶头的那个意思。
4: 名字虽奥灶，但熬汤的食材有点让人意想不到。
16: 鱼肉是本来是没用的，也要让它
15: 虾、蟹、鸡、大骨
4: 丰富，但要让每一种都恰到好处、各尽其味，熬制的手法也颇为讲究。
15: 像扇骨啊，要炸的，鱼头要炸的，
16: 鸡架、骨头，猪脚。这块是肯定要出水的，虾和蟹我也都是用包装袋包起来的。虾和蟹可能会比骨头啊、鸡啊，可能就是熬制的时间会短一点，时间一长腥味会出来，会影响那汤的口感。

0: 鸡骨头那块呢，我会时间长一点，至少这样保证汤的鲜度浓度。
1: 融合了骨头的浓、河鲜的鲜，再经过8个多小时的熬制，一锅浓郁的醪糟面汤就此形成。但一碗地道的醪糟面，对面本身的要求也含糊不得。
0: 我们的醪糟面特点就是汤浓、面细、浇头鲜，也有我们的传统的制作工艺，比较细，细归细，但是还是要劲道，比较有嚼头的那种状态。
1: 因为面细，煮食也需要不一样的工艺。
0: 煮面的时候，我们常规是一个用活水煮面，活水就是其实是长流水。
1: 醪糟面的面含有一定比例的碱，一锅水反复煮面会变得浑浊，长流水可以将其冲淡，让面不坨。
0: 下面过后7秒就应该出面了。嗯，当然各个师傅的手法各有不同，对面来说是汤多面少，我们要下厨去预备。
1: 昆山多河鲜，浇头自然也是采用本地食材，诸多浇头中鲍鱼最为经典。
0: 鲍鱼的话呢，我们就是选用差不多6斤半左右的青鱼或者草鱼作为材料。
1: 做醪糟面的鱼在料理时手法也略有不同，要小心地收集鱼鳞以备熬汤之用。
0: 用斜刀开成差不多1厘米厚的大鱼片，开成片之后呢，就是用葱姜料酒盐腌制12个小时左右。开油锅，烧成金黄色。
1: 鲍鱼炸至金黄酥脆，但要让其更加入味，还需要一锅调味卤水。
0: 就把炸成金黄色的鱼片浸到那个汤里面，就成了就是我们叫鲍鱼的那个浇头，口感就是外酥里嫩。
2: 这个是鲍鱼吗？
3: 对，这是鲍鱼。
2: 嗯，这有点像鱼了。
0: 嗯，这有点像鱼了。
3: 像鱼，本来就是鱼啊，鲍鱼吗？
2: 嗯，不是这个鲍鱼啊。
1: 44岁的蒲建强从厨23年，有8年的时间都在学习制作醪糟面。
0: 从学徒时候啊，先是捞面，当然后半段有制作面条啊。制作浇头，很简单的一碗面，其实后面就是很大的功夫在里面。台上3分钟，台下10年功。
1: 江湖中总会有一些出其不意的门派，在面的江湖里也不例外。来到常熟，羊肉面你不要错过。
4: 常熟这批很多的羊肉面，这里名气最大。
5: 我们家宝宝喜欢吃羊肉面，他不喜欢吃肉，他就喜欢吃面。
6: 我是最好全是肉，
0: 全是肉。
1: 江苏的羊肉面分红烧羊肉面和白切羊肉面，哑巴羊庄几十年做的都是白切羊肉，选用的是本地特有的湖羊肉。
7: 挺嫩，从小就在这里吃。
8: 它汤好喝，肉好吃的。
2: 关键外面吃羊肉，它不带羊血，它还干炸。
9: 有的人会觉得羊膻味不好吃，但是我觉得喜欢吃羊肉的人肯定是喜欢这个膻味的。我觉得膻味就是羊肉的灵魂。
1: 这碗面看似简单，但俗话说，越简单的东西，其实门道越深，以至于老板都不愿向外人透露自家的秘制调料，只是让我们见识了煮羊肉时的这块大师

0: 大部分人每天都来吃的。我你看我他在这里，我不要问他，他们我知道他们吃什么。
1: 这里是干脆吃的，那个吃到现在要60年了，要
2: 几十年了。我们就是认着这个店了，不认第二个店。
3: 一天都不落下，天天来。
4: 这碗羊肉面好吃的出奇，上海、苏州等地的食客都会特意来到这里。但在远方的客人，只要来过，对这家店的名字就会过目不忘。
5: 因为我爸爸耳朵听不见，他们都叫他哑巴哑巴，所以我们起名叫哑巴羊张。
6: 我爷爷看他是个聋子，将来要生活吃饭的嘛，后来就教他慢慢的写手艺烧羊肉。
4: 哑巴羊庄店面不大，但从王丽芬的爷爷这一辈算起也要快100年了。当年不会说话的王丽芬父亲将一碗好面开创了出来，如今后辈们在用心的传承，他们的生活也依然在继续。
5: 我姓黄呀，黄丽芬，美丽的丽，可是不美丽。我每天喜欢哈哈笑，我觉得每天都开心。
7: 你来啦，
8: 早安，
9: 你好。
4: 每天早上5点，这辆面包车都会准时接上这位老人，把他送到镇南面馆。
7: 天天就都是这样子，把面条送过来，送了有30多年了。
4: 眼前这位干净利落的阿姨，名叫韩叶芳，开创了这家镇南面馆。一口大锅里面飘着一个小锅盖，它的面就是镇江三怪之一——锅盖面。
7: 乾隆皇帝下江南的时候，到我们镇江肚子很饿了，有个面馆，两个下个面包吃。那个下面的人呢，就把那个锅盖丢错了，一丢就丢了个小锅盖，下的这碗面条又香又好吃，好吃的不得了，这样流传下来的。
4: 由于是小锅盖，多余的热气会从四周跑掉，煮出来的面筋道不粘不烂。
10: 慕名而来，从江北的扬州来到江南的镇江，专门吃镇南面馆的锅盖面。
7: 你看我的面条长长细细的，看到了，面条跟别的面条都不同，看到了，细面就是细面，小刀面就是小刀面，都是很好的。
4: 江苏的汤面都离不开一锅汤，但锅盖面的汤实际上是配合多种香料熬制的酱油。
7: 我这酱油是从你家太奶奶那里知道这个新消息，这个是我家的祖传秘方，这个料油有10几种料的，少了不行，料它不浓。
4: 酱油烧开，加入调料后需要不停地慢慢搅拌，
7: 要把这个浓度搅了，烧开了要小火慢炖，要慢慢地熬，
4: 观察汤的颜色、浓度、气味来调整火候和时间，这一过程无任何依据可循，全凭老板娘的经验。
11: 通过它的亮度、它粘稠度以及它的味道，我们通过这几个方面来判断它到底好了没有。它如果好了，就再把它转移到汤里面去，来封起来。
4: 在大缸中静置，其实是一个二次发酵的过程。或许这锅汤真正的秘密就在此中。
11: 就让它再重新的再发酵一次，我再变一次味道，然后味道就对了。
4: 做了30多年的面，也熬了30多年的酱油。当韩叶芳年华老去的时候，终于有人接了他的班。
7: 因为我弄不动了，外年龄大了，我做不动了，全是儿子在忙。

0: 其实，对年轻的姬超来说，到店里帮忙并不是他唯一的选择。
1: 我儿子也是考的日大呀，也是上了五年的大学，他本来招日院的，然后之后他选择我妈妈还是会老，然后证明啊还是做不动手，我还是要回来维持这个店。
2: 既然能选择，那我还是做一下我觉得应该做的选择。

0: 演艺圈呢是内家圈，内家圈呢它是要讲一个整体性，讲究平衡。比如说不练这个拳，77岁没人做，做不动的。我叫胡法进，15岁学当学徒，干这个面干了61年了，就是。
1: 胡师傅做了61年的这碗面，皎白如银，纤细如丝，这就是江湖隐迹已久的银丝面。
0: 全身用的力，你脚上用劲，手上也要用劲，是吧？整体和身体连在一起。这面呢也是这样的，要把它揉上劲。做面，面放在案板上放水了以后，它是上来是散的，慢慢的和在一起，揉出劲来。揉出劲来呢，那不要把里面的毛孔要揉掉。很棒的，这个面呢要摔，摔了以后这个毛孔才会摔出去。揉是滋润，摔是压空气。那么一共是8遍。现在呢，这个面呢再滚一遍呢就切条了。银丝面呢，以前呢都是刀切的。
1: 银丝根根分明，劲道爽滑不易断。为了配得上这碗银丝面，还需要一道清鲜的面汤。
2: 都是本地三养老鸡，拿回来先用剪刀开片，开片之后把那个脊椎上面那些脏的血啊血块啊全部把它清洗掉，只留鸡身上的肉油，看出来干干净净的这种。
1: 开片后的老鸡还要过水除去血水，浮沫洗净之后才能正式下锅。为了最大限度保留鸡的鲜味，吊汤时只需锅边的汤慢慢翻滚，这种手法就是敲边滚。
2: 改小火之后要吊6个小时，很浓，然后很鲜清爽，不会浑浊。吊出来那一碗汤下面你就看到碗底。
1: 日上正午，小镇的人也慢慢多了起来，各路慕名而来的食客让小店也热闹了起来。孙岩，新万新的现任掌门人，跟随胡师傅学拳，为了不让师傅银丝面的手艺失传，恢复了隐迹几十年的新万新银丝面馆。
3: 银丝面它本来就是一个江南的一种文化的一种产物，它是以细，它是以面粉的那种的香味，而这种的细和鲜香在鸡汤的映衬之下，它会产生奇妙的一种化学反应。在吃这碗面的时候，它能够吃得到的就是食材本身的鲜洁的味道，面粉本身的香味。
4: 口感吗？
5: 好吃。
6: 要有时间，我每天早上要的吃，特别是冬天，一碗热腾腾的面条吃在肚里很舒服的样子。
3: 我们学的是形意拳，这个意，它真正的意义是你排除了其他的私心杂念，就是专注一件事情。食客最终到你这儿来，就是想吃你一碗面，就这么简单。
1: 一碗面

家店，一种态度。有人只是为了好吃，有人为了生活，也有的人只是为了寄托。我和你一面结缘，绿水青山，让我们江湖见面。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春暖花开》。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大家好，我是罗小博。圆肚皮里装浓情，田间地头跑不停。持续高温叠加台风阵雨，夏季叶菜种植挑战重重。萧山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送技术解难题，全力守护百姓夏日菜篮子。青山为牧，茶香作伴。三清茶茶文化传播中心书写本土茶文化传承创新新篇章。
0: 熟悉种菜的农户都知道，夏季的叶菜格外娇气，不同于春秋适宜的种植环境，夏季种菜要同时扛住高温灼苗和台风涝害双重考验。持续35度以上高温，很容易导致叶菜烧叶、干枯、生长停滞，小苗成活率大幅降低。而夏季突发的阵雨、台风天气会造成菜地积水烂根，雨后骤晴又形成了高温烧烤模式，蔬菜易晒伤、晒死，高温高湿病虫害集中爆发，因此夏季种菜成了最难农活。尤其是萧山围垦片区，地块开阔，日照猛烈，风力强劲，土壤特性特殊，夏季蔬菜管护难度比普通地块更高。不少种植户都面临同一个困境，播种量大，损耗多，蔬菜长势迟缓，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产量却难以保障。
2: 太难了，天气没有太热，叶菜容易晒干渐变啊，刚出来的小苗们一晒就死，遇到下雨天、台风天，这个就算排不出去呢，会烂根烂叶子哈。菜呢很容易生病，而且还剪成。我们自己摸索了打理一下呢，经常摸不准方向啊，这哈嘛特别大。
0: 菜农的难题就是农技服务的重点。针对夏季高温酷暑、台风季后灾损叠加的特殊情况，萧山区农业农村局紧盯蔬菜生产关键节点，组织农技专家下沉一线。区首席蔬菜专家王华英带领团队深入围垦各核心蔬菜种植基地，走遍田间地头，查看各类主流夏播叶菜的生长状态，实地排查高温涝害带来的各类问题，为菜农送上接地气、可落地的夏季管护专属良方。
3: 因为受台风跟那个暴雨的影响嘛，那么然后再太阳暴晒一晒，然后就叶子会卷起来，然后就会微烟，然后产生一些病斑。那么就是特别是快成熟的这些，如果你不采收掉，也基本上就报废掉了，所以要抓紧采收。那小的还好一点，因为小的影响会稍微少一点。
4: 夏季高温呢，其实叶菜呢也是很难生长的，因为蔬菜呢大多是不喜欢高温，特别是35度以上了。但是我们呢现在就采取了一个就是速生叶菜，那么内高温的叶菜，就比方说像青菜啊、毛毛菜啊这些，那么采取了就这种遮阳的这种措施。
0: 很多人疑惑，夏天到底怎么种菜才能不晒伤、不烂根、稳产高产？王华英专家也为我们带来了通俗易懂、干货满满的夏季叶菜管护技巧，每一条都贴合萧山田间实际，简单好操作。首先是避高温、巧降温，夏季绝对不能中午浇水施肥，高温时段水温、土温温差大，极易造成烂根烧苗。浇水、灌溉全部选择凌晨或者晚上8-9点钟以后，采用喷滴灌或者沟灌的方式，保持土壤湿润不积水。露天菜地、育苗大棚，上午及时覆盖遮阳网，遮挡强光暴晒，下午及时卷膜，保护菜叶和菜苗。其次是排积水、快补救，台风暴雨过后，第一时间疏通田间沟渠，快速排出菜地积水，缩短蔬菜泡水时间，避免烂根死苗。雨后及时松土透气，破除土壤板结，帮助蔬菜根系快速恢复活力。对于轻微受损的蔬菜，及时清理枯叶、病叶，喷施叶面肥补营养；受损严重的地块，及时清理残株，翻耕整地，补播耐热速生叶菜，抢回种植档期。同时还要轻施肥，防病虫。夏季叶菜施肥坚持少量多次，避免浓肥烧苗。雨后不立即追肥，选择氨基酸、磷酸二氢钾等叶面肥喷施。 既能降温保湿，又能补充养分，促进生长。高温高湿，环境病虫害高发，优先采用农业、物理、生物防治技术，减少农药使用，保障蔬菜安全优质。
4: 这个生菜呢是这样的，就我们选了几个品种，那么我们想实现周年供应了，因为生菜呢它喜欢冷凉的，那么高温季节很难种，那我们就是选了几个品种，然后每个月播一期，每个月播一期，然后看看它，比方说比方说七八月份有没有好的品种，所以它现在是上面都有点，一定要有措施，有遮阳网，如果没有遮阳网，就刚才我们后面看到的不是没有遮阳网吗，就是它这个就很矮小，就不太长得大。我们这里就是分期播种，然后也做了高温青菜的试验，刚才还有高温小白菜的这种试验，然后也要筛选出内高温的这些品种。那么主要还是叶菜、毛毛菜。那平常呢，我们就也推荐他们，比方说像空心菜啊、苋菜啊这些内高温的这些蔬菜。那么虽然速度不是很快，但是你常规的播种还是可以的。所以我们也启动了就是杭州市的应季叶菜，所以今年我们总共下达的面积有1300亩，主要是像青菜啊、毛毛菜，那么是苋菜、空心菜这种都算的。那么现在根据菜篮子基地的话，现在每天是可以供应20吨，就是主要是叶菜为主啊，因为这个都是应季的。接下去也是我们秋季，就像甘蓝类啊这种育苗的阶段，那么我做好这方面的指导工作。
0: 高温酷暑之下，每一颗新鲜蔬菜的背后都是菜农的辛勤付出，更是农技部门全程护航的坚守。从田间技术指导到灾后复产补救，从破解种植误区到标准化科学管护，精准的农技服务让夏季娇气的叶菜变成了稳产增收的放心菜，既守护了种植户的腰包，更守住了千家万户的夏日菜篮子。
5: 森青茶区公共品牌的一个落地的2026年的一个重大项目叫我们的森青茶茶文化传播中心。这个呢是主要就是介绍森青茶的缘起然后森青茶的工艺，然后最后呢是讲森青茶的非遗传承和研学中心，呈现我们森青茶这30多年走过来的一个历程，展陈给大家看。森青茶呢就是算来呢其实它也走过了35个年头了我们从那个89年就是我公公从那个开始接盘，就从一片真的是从一片废墟然后荒废的那个茶园恢复出来的。然后到了91年呢，我们已经在国际茶文化节获得名茶新秀，也是在农业部认定的那个质量认可的那个斗茶赛一等奖。比如说我们到22年就开始红茶品类丰富了，我们不光有三青绿茶，还有三青红茶，开始获得杭州市金奖、浙江省那个红茶评比的金奖。然后慢慢一步一步走来，哎，确实真的让大家有一个对三青茶的了解。这个茶不光是传统的东西，也让实实在在的就是能让所有的那个来参观的人也好，特别是我是觉得就是让年轻消费者甚至于我们的那个研学的那个面向的那个基本群体是什么，是孩子是我们学生，在他们心目当中

0: 中，想通过就是我们从采摘制作啊，到参观我们三清茶的那个茶文化传播中心，到最后在研学中心就是上一堂简单的茶道课啊，让孩子们了解茶啊，然后也懂得就是茶来之不易，就是会珍惜啊我们日常能品饮到的一口茶。
1: 好的，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您还可以通过萧山发布 APP 在线点播观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醉意是杭州，每天都在延续传奇。这场源自 G20 峰会文演出的天鹅湖，一直在西湖之上芳华绽放。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醉意是杭州，美好全在你的努力中绽放。江南好，风景就曾安。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白居易一首《忆江南》，道出了他对这座城无尽的眷恋。只是谁能想到，从前的杭州并非宜居天堂。杭州曾是江海故地，地下水咸苦难饮，直到唐朝李泌才将西湖水引入城中，人们围湖而居，才形成了三面云山一面城美好之城。白居易就任杭州刺史时，西湖旱涝无常，就像一个任性的江南女子。白居易驻堤治理西湖水患，既开防洪灌溉之地，亦通水上运输之便。为官三年，百姓安居乐业。辞别杭州，白居易更捐出俸禄，留作疏浚西湖基金。西湖从此貌美如画，运河舟楫通达南北，杭州成为江南第一都会。无论大海、时光还是诗人，都想在大地上镌刻下自己的印记，于是就有了西湖、诗篇以及传奇。千年前的明月还在照耀着今天这面映照古今的湖水，千年后的繁华还在传承着治水精神而成为世间传奇。每个人都在书写这座城市的传奇与神话。醉意是杭州，是因你一直在为此城蓄力。Living Holiday， 像诗一样的活着，一切因你而美好。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孟郊一首《游子吟》，传唱千年家喻户晓。诗人出生在湖州武康，自小家境贫寒，在母亲的叮咛声中一次次离家远行，直到46岁那年，他才得中进士，做了溧阳县尉。诗人沈伟出生在湖州练市，大学毕业他就离家远行去了新疆，从此成为天涯游子，也因此成了。1998年，33岁的沈伟获得首届鲁迅文学奖。那年他在乌鲁木齐鬼使神差班写下了《两个故乡》，通过诗篇重

0: 江南。2019年，离家远行30年后，这个游子又从新疆回到浙江。他想要陪在母亲身边，抱一把毛豆都是幸福。湖州因太湖而得名，人们以河为路，拿船当车。这里的孩子从小就习惯了行走远方，群星璀璨。这里孕育了沈约、孟郊、俞平伯等诸多文化名人，源流不断。这里是思之源、笔之源、茶之源、词之源、酒之源，更是绿水青山之源。行遍江南清丽地，人生只合住湖州。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一切因你而美好。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起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5: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6: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4: 啊，这么严重啊！
7: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6: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8: 熊强科普时间到，
6: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9: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9: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8: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更危险行为 say no。

0: 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部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2: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7: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8: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9: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走进萧山气象。今天阳光在云层后时隐时现，部分地区出现了零星小雨，预计明后天依然有分散性的雷阵雨眷顾，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大家外出务必要随身携带雨具，注意防范短时的强对流天气。目前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4到35度。8号到10号因有阵雨或雷雨。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明天的生活指数。空气质量预报，明日开指数70至100，空气质量等级为良。空气污染条件。下面请看部分阵接天气预报。城区多云转雷阵雨，27到34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多云转雷阵雨，28到35度。多云转雷阵雨，27到34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多云转雷阵雨，27到34度。林浦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瓜沥多云转雷阵雨，濮阳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岱村多云转雷阵雨，27到34度。楼塔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和尚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所前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衙前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城区多云转雷阵雨，27到34度。萧山气象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1: 我站在他的底下什么也不怕。
0: 祖国是大树，
2: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0: 祖国是大海，
2: 它很大很大。
0: 我爱我的祖国。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
0: 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同比增长超33%。
1: 我国乡村特色产业全链条提质增效，持续拓展农民增收渠道。
0: 华龙一号核电技术全面迭代升级。
1: 伊朗方面称，与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接近达成协议。
0: 联合国官员表示，厄尔尼诺现象增强将使全球部分最脆弱国家的粮食不安全状况显著加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暖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2: 1月16号，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3: 希望你们呀，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2: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0: 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五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十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1: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0: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1: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演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0: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4年4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五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2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六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7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1: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

0: 展，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2: 记者今天从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获悉，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高于同期全国工业和制造业一个和 0.8 个百分点。主要涉及的五个国民经济行业大类，通用设备、专用设备、汽车、电气机械和仪器仪表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均在 6% 以上。在重点监测的127种主要机械产品中，80种产品产量同比增长，增长面为 63%， 总体呈现上升趋势。床工具、机器人与智能制造行业增速超过 10%。
3: 我国机械工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措施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支撑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有利条件继续积累增多，预计全年主要指标增速在 5.5% 左右。
4: 今年以来，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
2: 今年人工智能产业爆发式增长，这家外资印刷电路板层压系统制造商不久前从利润中拿出超3000万元人民币用于再投资，对中国工厂生产线进行升级改造，以满足 AI 服务器和数据中心激增的市场需求。
5: 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为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增长空间。中国不仅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市场之一，更是我们最重要的创新合作伙伴。我们绝大多数前沿创新都在中国落地迭代成型。
2: 随着我国产业链供应链日益完善，产业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外资企业加大了在中国先进技术和前沿领域的投资力度。今年五月、六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总额连续两个月实现同比正增长。今年上半年，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同比增长33.2%，占外资总额的比重提升至42.4%。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将中国作为全球创新重要策源地。今年上半年，全国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吸引外资增长57.1%，研发与设计服务吸引外资增长82%。前不久，这家外资企业在深圳设立粤港澳大湾区创新与合作中心，整合创新资源，推动创新药物和生物技术研发。
6: 它不仅仅是一个创新中心，它也是一个合作中心，是我们深耕中国、布局亚太的重要战略。
2: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商务部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引导外资投向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
4: 今年上半年，我国乡村产业提质增效，随着新装备、新技术、新工艺的加快应用，乡村特色产业全链升级。
2: 眼下，山东威海无花果正值采收季，过去这种怕磕碰、易腐烂的鲜果很难走出本地市场。今年，当地与科研院校合作研制出压差预冷机，通过智能匹配风力风速，果芯温度从25摄氏度降至3摄氏度，仅需1小时，让无花果实现锁鲜奔赴大江南北。在新技术、新装备支撑下，乡村土特产不仅卖得更远，也加快由卖原字号向卖制成品转变。在安徽金寨现代农业产业园，一条金身加工生产线不久前投产，一年能转化灵芝450公斤。目前，当地初步形成从两种选育、基地种植到研发。

0: 加工产值近40亿元的灵芝产业集群，带动近20000农民就业增收。
1: 这一磅灵芝呢，成本呢3块钱左右，能卖5块钱，大家积极性都很高。
0: 上半年，我国深入实施促进农产品加工业发展3年行动，推进初加工、精深加工和副产物综合利用协同发展。全国规模以上农副食品加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8%。农业农村部、财政部已累计批准建设优势特色产业集群300个，现代农业产业园450个。通过集成研发，应用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新工艺，率先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乡村特色产业全链升级，持续拓展农民增收致富渠道。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5.5%。
2: 因地制宜发展乡村特色产业，立足资源禀赋与市场需求，推动全产业链开发，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链的增值收益。
3: 近日，陕西汉中遭遇持续强降雨，南郑区高台镇立峰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李阳在汛情巡查途中，因洪水导致车辆失控冲入河道。危急时刻，他奋力将车上的同事托举至车顶避险，把生的希望留给了他人。
4: 哎呀，热闹，热闹冲力，你看这家伙，
5: 哎呀，
4: 不敢走了，我哥哥，
5: 啊，包走了，包走了，走不得。
4: 你看这水啊，我把我们两个冲沟里去了，
5: 这咋整啊了？
0: 8月1号早上6点多。立峰村网格员李贵福用手机拍下这段视频，这也是村党总支部书记李阳生前留下的最后几句话。当时连续强降雨导致河水快速上涨，李阳开车载着李贵福到村子周边的河通盐水库查看汛情，发现水库下泄洪量已超出安全阈值，他们决定前往涉险路段设置警示卡点。
6: 他当时看到水库汛情比较稳实，最后他就说我下游一走一下，去一下下边还有一个石锅村，石锅村中间还有老百姓，如果险情大了，他告知石锅村的支书提醒一下，该撤离群众要撤离。
0: 行车途中，路面突发漫水洪流，车辆失控侧翻至一泓沟河道，生死瞬间，李阳将坐在副驾驶位的李贵福推出车窗，托举到车顶。他自己因体力不支被湍急的水流卷走。
6: 当时我们都喝着洪水，脑袋都是懵的。我抓的这个副驾驶这个车窗的时候，他用手推着我屁股，把我往上推。最后我爬到车，最后看到他的时候，他的驾驶室窗已经撞烂了，玻璃水门子开着，洪水把他卷了。
0: 后来赶来的救援人员将李贵福救出，并顺着河道全力搜救李阳。8月2号下午5点多，救援人员找到李阳时，他已不幸遇难。李阳今年30岁，是一名退伍军人，曾因救人荣立个人3等功。今年1月当选立峰村党总领板，是结合华龙一号建设运行经验反馈，通过自主创新和整体协同推出的3代家先进压水堆核电技术。
7: 华龙一号2.0项目优化了冷冻和非冷冻的安全系统，在制冷控制和模块化建造方面应用。
0: 后续华龙一号还将不断迭代升级，
8: 下一代华龙会进一步的增大机组的功率，来提高机组的经济性，更多的应用这个自动化和这个智能化的这个技术以及模块技术，来提高这个机组的这个运维便利性。
9: 这里是位于深圳市东南200公里的珠江口盆地海域，随着126米长的叶片缓缓转动，全球应用水深最深、离岸距离最远、单机容量最大的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正式并网发电。
0: 海油安澜号安装水深达到136米，按照可抵御17级台风的极端工况设计建造，整体高度近110层楼高。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是专门为开发深远海风电而设计建造的大型浮式装备，技术难度高。借助平台底部的浮体产生向上的漂浮力，同时连接着9根钢缆，牢牢拽住海底的锚固基础，两股力共同作用，就把平台稳稳地固定在海面之上。这种平台用海面积更小，更好地缓解了海上风电开发与传统海洋利用活动的矛盾，有利于海洋空间的高效集约利用。平台通过海底电缆接入陆丰油田电网，投产后预计每年可提供5400万度绿色电力，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5万吨。

0: 这次海油安澜号的投运标志着我国深远海浮式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前列，为我国海上风电开发探索了新路线。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针对陕西多地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陕西省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七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同比上涨15.5%，指数同比继续保持较大涨幅，这表明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在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价格环比上涨的有14种。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推进数据产权登记，将为不同形态的数据核发统一的身份证明，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助力拥有数据的企业开展数据资产入表、融资担保等商业活动，加快培育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获悉，我国科研团队基于嫦娥工程等最新探测成果，编制完成了1:500万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逾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划分出14类地质构造和17种岩石类型。最高法今天发布生态环境法典首个配套司法解释，明确了人民法院审理生态环境案件新旧法律衔接适用的规则，将于8月15号与法典同步施行。对与法典新规定不衔接、不适应的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已完成修改或废止。今天，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启动按图运行试验。哈伊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京哈京港澳通道的延长线，是目前我国纬度最高、最北端的在建高速铁路。线路连接哈尔滨市和伊春市，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开通后，哈尔滨至伊春的铁路运行时间将从约7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今天，雄安人工智能实训基地投运。基地位于雄安新区启动区科学园片区，聚焦 AI 加 IT 实训赛道，采用运营公司加实训基地加人才学院三位一体模式，联动多家头部企业，打造企业级、行业级、国家级全链条认证与赛训体系，覆盖从基础技能到高端研发的全层级人才培养。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主管机关天山2026联合网络反恐演习近日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此次演习紧扣当前恐怖主义活动全球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新特点，深化上合组织框架下各成员国在网络反恐领域的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安全稳定的成果。据伊朗外交部5号通报，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并就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共识。根据新的安排，现有的临时航道将关闭，相当一部分船舶的进出航线将经过伊朗领海，这是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目前，两国正在拟定联合声明。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伊方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他还否认了伊朗正在与美国谈判的说法。美国目前还没有对此作出回应。美国中央司令部5号称，美军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受中东局势降温、美元走软等因素影响，投资者对美联储加息预期减弱，国际黄金价格5号大涨超4%，现货黄金交易价格盘中达到每盎司4289美元，为6月18号以来的最高水平。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5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袭击了位于红海北部和亚丁湾的2艘沙特阿拉伯油轮。沙特方面对此尚未作出回应。胡塞武装还称，在红海南部曼德海峡方向加强了对沙特的海上封锁，并称将升级针对红海北部沙特油轮的军事行动。据黎巴嫩媒体5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1人死亡、11人受伤。 以军当天称开

是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精确打击，以回应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新一轮离异谈判正在意大利罗马举行。据以色列媒体5号报道称，以色列驻美国大使耶西埃尔莱特以黎巴嫩代表团泄密为由要求暂停谈判，以色列和黎巴嫩官方没有对此作出回应。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5号表示，持续增

0: 已发出警告，极端高温、干旱以及洪涝已使相关地区面临风险。到2027年底，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导致全球陷入严重粮食不安全状态的人数新增4900万。英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4号发布的一份新报告显示，在该研究所实施的网络安全评估测试中，一些人工智能的智能体通过互联网对现实个人和机构持续实施未经授权的潜在有害行为，包括试图向一个公开使用的开源项目植入恶意代码，在代码中植入恶意指令等。涉及的智能体包括美国安特罗皮克公司的克劳德神话5模型，以及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的一个模型。据英国媒体报道，针对此报告，上述涉事方回应称，研究所采用的测试设定具有局限性。国际足联高层5号在摩洛哥召开会议，讨论日前被放弃的商业提案，并发表声明称，已分别致信国际足联理事会和会员协会，就这些失误致歉，承诺确保此类情况不再发生，并将开展审查，持续改进自身流程。国际足联上月28号公布一项提案称，计划成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主要赛事，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遭到欧足联、北中美及加勒比地区足联和亚足联明确反对。随后，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宣布放弃该提案。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3: 都说平平安安是福，但是这平安得靠较真儿。今天我们去找找身旁那些喜欢较真儿的人。你好，这灭火器是要做什么呀？啊，
4: 这个灭火器它日期快到期了，我隐患得把它排除，所以我更换一下新的
5: 服务。书店还常态化落地品牌阅读活动。
6: 我们也会紧扣清明、中秋、端午这些传统节日节点，策划系列的主题阅读活动。在活动中，我们会融合一些传统的故事品读和创意手工制作等，让读者在多元的互动中读懂传统文化，感受民俗之美。
5: 近年来，市民阅读习惯从以往碎片化居家阅读转变为主动走进书店，参加公益活动，沉浸式体验书香氛围。
7: 不是读者少了，而是要怎样才能吸引到读者。书店的意义呢，就在于如此，把全民阅读、书香社会这样不可见的概念变成真实可见的文化地标与触手可及的阅读习惯。
5: 本台记者报道。
8: 杭州萧山国际机场近日迎来全国千万级机场中的首家中医馆——求本山兰中医馆，未来旅客去机场候机也能看中医了。
5: 这家中医馆位于四号航站楼二层，面积360平方米。中医馆内提供名医坐诊、针灸推拿、三伏贴、冬病夏治等传统中医药服务，并引入 AI 面诊仪、AI 推拿等现代科技手段。在每日配备两名职业医师的基础上，由名老中医不定期坐诊。
9: 那还有很多茶饮啊，放松的、消暑的，是吧？止泻的都有，所以根据顾客的需求啊，这长短时间都可以享受到这个服务。
5: 开业当天，浙江中医药大学专家团队现场开展了义诊活动，吸引不少旅客驻足参与。近年来，机场积极打造疗愈型候机业态，让大家在繁忙的出行途中体验到专业的中医药服务。
10: 除了这个医疗馆、养生馆之外的话，目前在计划中的其实还有头疗、美甲。
5: 本台记者报道。
11: 杭州凯奇宠物美容培训学校近日正式入驻浙江中动国际花木城，为中动环球宠物交易城再添人才培育板块。杭州凯奇宠物美容培训学校深耕猫犬洗护美容，宠物店运营20余年，采用小班化因材施教模式，选择落户中动环球宠物交易城，正是看重完善的市场配套与便捷交通。
12: 我们还是想为这个行业里面输送更多的心血以及更专业的技术，还有就是散播我们整个人宠协调跟友好的这个氛围，然后为这个行业里面添砖加瓦。
11: 近年来，浙江中动国际花木城主动抢抓宠物经济风口，打造宠物交易城，园区现已集聚70余间宠物商铺， 这里还常态化举办国际纯种猫争霸赛等各类犬猫专业赛事，打造集交易、

0: 休闲竞技于一体的萌宠空间。
1: 那我们这次首次引入宠物的培训学校杭州凯驰宠物美容培训学校，旨在市场跟学校相融合，培养更多的宠物相关行业的人才，助力市场品类更加丰富。
0: 本台记者报道。
2: 晋江街道和顺村作为一个典型的物流集聚村，集聚了申通、圆通、顺丰等多家知名物流企业，新就业群体人口占比超70%，成为村庄发展的重要新生力量。但随之而来的子女暑期看护难问题也成为新就业群体的困扰。今年和顺村推出了2.0版公益暑期和光少年成长营，助力新市民家庭安心工作、安心扎根。
0: 在晋江街道和顺村党群服务中心，20名学生正在上绘画课。多彩的绘画课堂不仅充实了暑期生活，更让学生们对村庄有了新的认识。
3: 我感觉美术课很好玩，有可以加上自己的想象力。我就跟我爸爸妈妈说，那边很开心，有很多好朋友跟我一起玩。
0: 今年和顺村联动申通快递、中车车辆等党建联建单位，设立2处标准化暑托课堂，共吸纳73名新就业群体子女入营。在浙江申通快递有限公司职工之家的暑托课堂，萧山医院的医护人员正在为学生们进行免费公益健康体检。
4: 一方面的话，可能就是解决了我们双职工家庭看护孩子的一个难题嘛。然后一方面的话，就是可能保障了孩子一个安全问题。还有一个这里，就是丰富的活动的话，我看也比较多，小伙伴也比较多。
0: 为期1个月的暑托课堂将累计开设60余节精品课程，覆盖素质拓展、文化美育、乡土实践、基层共治等多元内容。
5: 是想给孩子们创造一个更加充实的、有意思的一个暑假，让他们在这边可以吃得好、玩得好、住得好，反正开开心心过一个暑假。
0: 本台记者报道。蜀山街道景园社区近日举办星火荣光同筑强军主题活动，辖区内2位退役军人代表结合自身经历，向孩子们讲述了军旅故事，并分享了参与防汛值守、反诈宣传、邻里帮扶等社区志愿服务的点点滴滴，用行动诠释退伍不褪色的责任担当。
6: 我感到很兴奋，跟小朋友一起互动啊，气氛蛮融洽的。我想当兵退伍不褪色，还想趁身体好，还想发挥一下娱乐。
0: 活动现场，孩子们将自己制作的手工作品献给退役军人。
7: 他们自己一直还在坚持，帮助那些邻里嘛。我感觉他们还是退伍不褪色，以后我也要好好读书，报效国家。
0: 据了解，景园社区专门组建红星志愿队、老兵义警队伍，吸纳辖区退役军人，常态化参与基层治理、公益服务。
8: 平时的志愿服务，一个社区治理上能够给社区带来协助和帮助。下一步呢，我们将吸收更多的退役老兵来参加社区服务与治理。
0: 本台记者报道。
9: 近日，城乡街道爱心人士余桂花老人联合区各司协会城乡分会党支部、城乡街道太平弄社区党委开展高温送清凉活动，先后来到城市运营管理公司、城乡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区公安分局交警大队城区执勤中队等地，为在高温下坚守在一线的工作人员带去了3000余箱矿泉水以及各类消暑用品。
10: 感谢于奶奶多年关心关爱我们环卫工人，每年给我们送清凉，今后为我们的城市更加美丽奉献我们绵薄之力。
9: 本台记者报道。
0: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欣赏湘湖景区的日出。
9: 感谢收看今天的萧山新闻，再见。
0: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2: 老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3: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4: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5: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
6: 家具家电全包了，
7: 平板一好，东西一好，
8: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3: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9: 沙发、茶几、电视柜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3: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十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1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2: 举止文明有修养，
13: 文明旅游好风尚。
14: 先生，你闪到我们了。
15: 再也不能开闪光灯了。
16: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5: 再也不能爬了。
16: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4: 这是垃圾桶吗？
15: 再也不让丢了。
16: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7: 星星，星星，
18: 哎，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他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19: 金龟子，
17: 星星，
18: 哎，比如他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20: 花衣服好好笑啊。
17: 星星，星星，星星，
21: 这么奇怪。
17: 星星，
22: 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23: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18: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心想你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24: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25: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26: 在宁波、
25: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0: 也是要
1: 你选什么？
2: 这水的声音，
3: 那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4: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5: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唱歌给你听。
1: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2: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4: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5: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6: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5: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7: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3: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8: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2: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9: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春暖花开》。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大家好，我是罗小博。圆肚皮里装浓情，田间地头跑不停。持续高温叠加台风阵雨，夏季叶菜种植挑战重重。萧山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送技术解难题，全力守护百姓夏日菜篮子。青山为牧，茶香作伴。三清茶茶文化传播中心书写本土茶文化传承创新新篇章。
0: 熟悉种菜的农户都知道，夏季的叶菜格外娇气，不同于春秋适宜的种植环境，夏季种菜要同时扛住高温灼苗和台风涝害双重考验。持续35度以上高温很容易导致叶菜烧叶干枯，生长停滞，小苗成活率大幅降低。而夏季突发的阵雨台风天气会造成菜地积水烂根，雨后骤晴又形成了高温烧烤模式，蔬菜易晒伤晒死，高温高湿病虫害集中爆发，因此夏季种菜成了最难农活。尤其是萧山围垦片区，地块开阔，日照猛烈，风力强劲，土壤特性特殊，夏季蔬菜管护难度比普通地块更高。不少种植户都面临同一个困境，播种量大，损耗多，蔬菜长势迟缓，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产量却难以保障。极端天气过后，如何快速补救恢复生产，成为摆在农户面前的一大难题。
2: 夏天种菜呢，主要是靠天吃饭，太难了。天气没有太热，叶菜容易晒干渐变啊，刚出来的小苗们一晒就死，遇到下雨天台风天，这个就算排不出去呢，会烂根烂叶子哈。菜呢很容易生病，而且减产。我们自己摸索了打理一下呢，经常摸不准方向啊，这行嘛特别大。
0: 菜农的难题就是农技服务的重点。针对夏季高温酷暑、台风季后灾损叠加的特殊情况，萧山区农业农村局紧盯蔬菜生产关键节点，组织农技专家下沉一线。区首席蔬菜专家王华英带领团队深入围垦各核心蔬菜种植基地，走遍田间地头。

0: 看各类主流夏播叶菜的生长状态，实地排查高温涝害带来的各类问题，为菜农送上接地气可落地的夏季管护专属良方。
1: 因为受台风跟那个暴雨的影响嘛，那么然后再太阳暴晒一晒，然后就叶子会卷起来，然后就会微烟，然后产生一些病斑。那么就是特别是快成熟的这些，如果你不采收掉，也基本上就报废掉了，所以要抓紧采收。那小的还好一点，因为小的影响会稍微少一点。
2: 夏季高温呢，其实叶菜呢也其实也是很难生长的，因为蔬菜呢大多是不喜欢高温，特别是35度以上了。但是我们呢现在就采取了一个就是速生叶菜，那么内高温的叶菜，就比方说像青菜啊、毛毛菜啊这些，那么采取了就这种遮阳的这种措施。
0: 很多人疑惑，夏天到底怎么种菜才能不晒伤、不烂根、稳产高产？王华英专家也为我们带来了通俗易懂、干货满满的夏季叶菜管护技巧，每一条都贴合萧山田间实际，简单好操作。首先是避高温、巧降温，夏季绝对不能中午浇水施肥，高温时段水温、土温温差大，极易造成烂根烧苗。浇水灌溉全部选择凌晨或者晚上8-9点钟以后，采用喷滴灌或者沟灌的方式，保持土壤湿润不积水。露天菜地、育苗大棚，上午及时覆盖遮阳网，遮挡强光暴晒，下午及时卷膜，保护菜叶和菜苗。其次是排积水、快补救，台风暴雨过后，第一时间疏通田间沟渠，快速排出菜地积水，缩短蔬菜泡水时间，避免烂根死苗。雨后及时松土透气，破除土壤板结，帮助蔬菜根系快速恢复活力。对于轻微受损的蔬菜，及时清理枯叶、病叶，喷施叶面肥补营养；受损严重的地块，及时清理残株，翻耕整地，补播耐热速生叶菜，抢回种植档期。同时还要轻施肥，防病虫。夏季叶菜施肥坚持少量多次，避免浓肥烧苗。雨后不立即追肥，选择氨基酸、磷酸二氢钾等叶面肥喷施，既能降温保湿，又能补充养分，促进生长。高温高湿，环境病虫害高发，优先采用农业、物理、生物防治技术，减少农药使用，保障蔬菜安全优质。
2: 这个生菜呢是这样的，就我们选了几个品种，那么我们想实现周年供应了，因为生菜呢它喜欢冷凉的，那么高温季节很难种，那我们就是选了几个品种，然后每个月播一期，每个月播一期，然后看看它，比方说比方说7-8月份有没有好的品种。所以它现在是上面都有点，一定要有措施，有遮阳网，如果没有遮阳网，就刚才我们后面看到的不是没有遮阳网吗，就是它这个就很矮小，就不太长得大。我们这里就是分期播种，然后也做了高温青菜的试验，刚才还有高温小白菜的这种试验，然后也要筛选出内高温的这些品种。那么主要还是叶菜、毛毛菜。那平常呢，我们就也推荐他们，比方说像空心菜啊、苋菜啊这些内高温的这些蔬菜。那么虽然速度不是很快，但是你常规的播种还是可以的。所以我们也启动了就是杭州市的应季叶菜，所以今年我们总共下达的面积有1300亩，主要是像青菜啊、毛毛菜，那么是苋菜、空心菜这种都算的。那么现在根据菜篮子基地的话，现在每天是可以供应20吨，就是主要是叶菜为主啊，因为这个都是应季的。接下去也是我们秋季，就像甘蓝类啊这种育苗的阶段，那么我做好这方面的指导工作。
0: 高温酷暑之下，每一颗新鲜蔬菜的背后都是菜农的辛勤付出，更是农技部门全程护航的坚守。从田间技术指导到灾后复产补救，从破解种植误区到标准化科学管护，精准的农技
3: 好东西哈，
4: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5: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6: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台烟机灶具。

0: 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一加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56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十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0: 哎呀，妈，说不要干了，来，歇一下，歇一下。没事，叔。哎，快过来吧，叔叔给你说句话。
1: 好，
0: 来来来。
2: 叔，
0: 刚才我看了那个猪圈也得修了，下回我拉一些砖过来，把那个墙修一修，免得那个墙倒了砸着猪。哎呀，也不怪猪，啊，叔叔啊，问你句话。
2: 叔，您说呗。
0: 哎，你跑了这么多趟，叔叔看出你的心思来了，你是不是主意我翘着？
2: 叔，这个娃娃有事说事吧，是不是有事想法？叔，哎，那我就跟你说实话吧。啊，我不，谢谢。我是说，
0: 啊，
2: 我真心觉得，巧珍她是个好女子。
0: 嗯，
2: 那我是想，
0: 想娶她做婆姨。
2: 我是想。 但是我怕巧珍她看不上我。嗯，
0: 我该是能看上你。真的啊？
2: 嗯，谢谢叔啊。但是我不知道巧珍她是个啥心思的呀。
0: 哎呀，你不要管她是什么心思，你要是真心想娶她，你就当面要跟她说吧，你不要光围着我转噻。
2: 我前几次来她不都不在吗？再说了，我也不知道。
0: 怎么给巧珍挑明啊？你就找媒人说。找媒人？哎呀，你真是个老实娃娃啊！你自己不敢说，就要找媒人说吗？这都啥年代了，还找媒人？哎，不管到什么年代，啊，该走还是要走这一道的。哎，父老乡亲们，认这个老规矩，你得找人来，啊，当着巧珍的面把事情给他挑明了，我再一点头。 这事不就成了？
2: 成，成。

0: 这是我的稿子，嗯，怎么会在你这儿？
1: 那天你扔了一地，我替你捡起来的。
0: 这是我那天写的。嗯，
1: 嘉玲哥，你的诗写的真好。
0: 你知道这是诗？
1: 我知道啊，我不懂的就是诗。

0: 看不太懂，但是我喜欢，每一句都好听。苦是黑夜，黑的你闭上眼睛才觉得明亮。
1: 准确，舒服。
0: 舒服？
1: 嗯，写出来了就会觉得舒服。
0: 那你就写出来，天天写，你就天天舒服了。
1: 我写给谁看呢？
0: 写给我看呀，我能看得懂。真的，嘉玲哥，你心里想啥我都知道。
1: 那你说说，我心里都想啥了？
0: 你想把苦都吃了，吃多了就不觉得苦了，不觉得苦，心里就轻快了，就有心思干别的了。我瞎说的，你写啥都行，只要。

0: 心里的苦，我就觉得好。
1: 有点哲理。
0: 啥理？
1: 其实我根本没想那么多。

就干了一天活了，回来就一个人蒙头写字，饭也不好生吃。你看一下这人都抽成个啥样样，

0: 高老师，哎，高老师，哎，有你的信寄到学校了，我给你送来。谢谢，高老师，对不起。
1: 卖馍，家里啊，油烟都快没了，啊，天眼看就老了。高嘉莲你好，照片寄给你，留个纪念。很高兴这次能和你成为朋友。你是一个年轻有为的老师。 也是一个有潜力的人，我认为你应该有更广阔的发展前途。让我们互相勉励，携手进步。也许有一天，我们还会再见面。以后到了上海，一定要来找我，记得有我这个朋友，我在上海等你。

0: 叔父，您好，您身体好吗？久未接到您的消息，我与爸妈甚为挂念。我高中毕业后，做了一段时间民办教师，由于特殊原因，目前又回到家乡务农。但我的内心一刻也没有忘记自己的追求，那就是争取走向更广阔的天地，做更大的事情，能为国家做贡献。可是，在山沟沟里，这些追求都无法实现，我的抱负也无法施展。叔父，我不知道您能不能帮我走出去，干什么工作都行。您所在的乌鲁木齐市，如果有单位需要教师或者其他与文化教育有关的工作，能不能帮我联系一下？
1: 卖馍，卖馍。卖馍，
2: 卖馍，
1: 卖馍，
2: 卖馍，
1: 卖馍。

0: 郭彩，我这和亚萍说要去看你了，这么巧，你来办事了。
1: 葛佳琳，你的事情我们都听说了，你现在怎么样啊？
2: 不怎么样，就回去呗，回去继续当农民。没有，
1: 这是可惜了。别灰心。 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2: 我知道，我懂。这时间差不多，我们得先赶火车了。你们要去哪儿啊？
0: 去北极采购彩色电视机，亚萍陪我。你们可去忙吧。
2: 行，加油哈，你就走呗，走。
1: 写文章吗？写，在大地上写。听过那句话吗？我用我的锄头在大地上写下无数的诗行。高嘉林，以后有空的话，可以来一趟我们广播站。你的那篇报告文学，在我们广播站播了好多遍，有不少听众来信，你可以来看看。
2: 谢谢，
1: 高嘉林。
3: 我希望以后还能有机会在广播里播你写的文章，我等着。好。
4: 21、21放，卸车了。
3: 马栓，你怎么在这儿？我在等你啊。等我？
5: 乔真，这马栓的意思你明白吗？明白嘞。哎呀，马栓啊，和俺打这个媒人，我也算是成人之美。我跟你说，这事儿你爸乐意，马栓乐意，我也乐意，一切圆满的很。
4: 女，
3: 什么意思？你们咋不问问我，我乐意不乐意？
5: 你不是挺明白马栓的意思了吗？我是明白了马栓的意思，我也明白了我爸和二姨的心思。可是这是我的终身大事，乐意不乐意，得我自己说了算。
4: 那巧珍，你说，
5: 马栓，你是个好男人，踏实、能干，也聪明。
3: 这不好着呢吗？
5: 是很好。
4: 可是我有喜欢的人了，是谁呀？
3: 乔真，是谁呀？我不能说。不是，这咋就不能说呢？
5: 因为我喜欢他，我还不知道他。

0: 我只喜欢他，我要等他喜欢我。哎
1: 呀，你是说胡话呢吗你？到底是个什么人吗？
0: 我乐意的人。
2: 小珍，他要是不喜欢你呢？
0: 我听他自己说。
2: 那我也等你。他要是不喜欢你，我就再来求你嫁给我。真的。
0: 马栓，你别等我了。来县城了，嗯，
3: 我刚才在街上看见他了，我想让他跟我去广播站看看，我以为他在这儿，

你等着。

0: 小珍，嗯，你是真能干，真的，真的。我哪有你能干？你才能干。我就是个废人，连个馍都卖不出去。
1: 卖馍哪是你该干的事儿？你是干大事的人。我还干大事？我以后就安安心心的干农活吧。
0: 嘉林哥，当农民就当农民，有啥不好的？只要肯干，把地种好，就有吃穿。咱们活的不比城里人差。咱们村有山有水，一到春天，满山都是花，树上都挂着果子。现在政策也好了，只要勤快就能赚钱。再娶上一个称心的媳妇儿。
1: 一准能过上好日子。上了两天学，要文文不上，要武武不下。做个农民吧，劳动还不够好。我要娶媳妇儿啊，非得把媳妇和娃娃都给饿死。嘉林哥。
0: 你要说啥？

0: 林哥，你要是不嫌我，咱俩搭着过。你在家里待着，写文章、读书，我给咱上山劳动。你放心，我保证绝对不会让你受苦的。真的，嘉林哥，咱俩一准能过上好日子。
1: 不是，你咋猛地说这些话？
2: 不是猛地才说的，这些话我在心里闷了很多年，我一直想对你说，可我怕你不喜欢我。嘉林哥，我喜欢你，真心喜欢你，你喜欢我吗？

0: 回来了，饭都给你热着呢，我给你端屋里吃啊。我不饿。咦，都送时光了，太晚了，咋能不饿呢？
1: 咋样了吧？你馍馍都卖了吧？哼，
0: 哦，这馍蒸的卖掉。哦。哎呀，那是这吧。
2: 干脆明天起，你就让你妈整一锅馒头，啊，你呢，上集上卖去，以后就卖馍吧，不用下地干活了。
3: 别想，我以后再也不会干这事儿了。啊，我愿意下地干活，我愿意当农民。
4: 夏林哥，我喜欢你。 真心喜欢你，痛苦是黑夜，黑的你闭上眼睛才觉得明亮。嘉林哥，你要是不嫌我，咱俩搭着过。

0: 今天咱俩的事儿，千万不能跟家里人说，任何人都不能说。
1: 我听你的，你说啥就是啥。
0: 那你家里人问你？

0: 为什么会来这么晚？你怎么跟他们解释啊？
1: 何家林跟亲嘴去了。你千万不能这么说，没修，瞧你乐的。那是怎么？
2: 干啥呀？吓死我了！出去，出去！
1: 五月几号？昨天晚上回来那么晚，干事去了？
0: 车坏了，修车去了，所以回来晚了。
1: 一听就不是实话，像背书一样。
0: 净乐，哎，对对对了，你高兴，我都满意了。你满意啥？
1: 我就说了吧，马栓是个好后生，能干，会挣钱，你哥满意，你就该满意。
0: 哎呀，出去出去，我不想听你说这些，快出去！
1: 好，你乐，你乐，
0: 嘉玲哥，你来亲我一下。

0: 文学欣赏时间，播送我县高家村青年文学爱好者高家里写的诗歌《理想》。你是一潭清水，我愿是水中的鱼；如果你是一条鱼，我愿化成大海。我离不开你，你也不能抛下我。我将永远的追随你。
1: 哎呀，马股长！
2: 杰老师，你这是要出差啊？
1: 不是出差，县里边派我去参加宣传工作培训，3个月了。
2: 哎呦，那这是好事啊！看来你也要进步了。
1: 哎呀，啥进步不进步的，就是正常的工作培训。我也要提高自己嘛。
2: 对，有能力的人学习一下，提高会很快啊。
1: 马股长，我就是打听一下啊。我那个学生高佳林。他的那个
2: 这个事啊，谁也没办法。你也知道教育部门的规矩，你也经常看通报啊。不管哪个省哪个县，那遇到这种事，那教师都是要受处分的。
1: 我不是问这个，高佳林他受处分是应该的。我就是想问一下，如果以后有机会，他还有没有可能再考个教师资格？
2: 以后这种事就不归我管了。
1: 你是教育局的股长，你不管谁管呢？
2: 我也进步了，我离开教育局了。
1: 是不是啊？你去哪了？
2: 我调到县劳动局了。嘿，也不是啥好地方，当个副局长。
1: 哟，那我要祝贺你啊，以后要改口叫你马局长了。
2: 便，
1: 好好好。
2: 其实啊，我还真舍不得离开教育局。当个劳动局的副局长，有什么意思？不过咱得服从组织分配，能跟组织讲条件，你说是不是？
1: 是，你觉悟高，我以后要向你学习了。
2: 我想学习。那好，那我开会去了。
1: 你忙。
2: 你看，以前我在教育局当股长，没有这么多会。现在都不光要开会，还要讲话，真烦人。
1: 反正讲话你再好。
2: 那行，那你以后有事到县劳动局找我啊，找副局长办公室
1: 啊。行，
2: 好，
1: 你忙啊。

0: 我们先回去了。哎，
1: 赵凌，
2: 马川，你咋来了？

0: 我来看看你。
1: 看我？看吧，像不像个农民？
0: 我们本来就是农民嘛，只是都想换个活法。看林，我没你想的多，也没你想的远，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你。
1: 不要安慰我，事情都过去了，我没那么难受了。
0: 那就好。
1: 你来不会就是为了看看我吧？
0: 我想托你一件事情。
1: 啥事儿？说。
0: 我答应过巧珍给他爸送一坛好酒，你帮我给他爸送过去呗。
1: 你自己去呗，你又不是不认识他家。
0: 我不敢去。
1: 你不敢去？为啥？
0: 前两天我托他二姨说媒，被巧珍给拒绝了。
1: 你说什么？你说媒？啥意思啊？
0: 我想娶她。
1: 你想娶巧珍？
0: 他没答应。
1: 那他说啥了？
0: 他说他喜欢另外的人。
1: 他有说是谁吗？
0: 没说。反正不是我。巧珍呢，是一个踏踏实实过日子的人。我也想踏踏实实过日子，这不挺合适的吗？可是没想到他看不上我。我不管他喜欢什么样的人，或者喜欢谁，我等着他。只要他不出嫁，我就一直等着他。
1: 阿山，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劝你，我心里也挺乱的。
0: 我知道，咱俩现在都挺乱。那我就先走，这顿酒我就留下了，你别忘了给他爸送过去。谢了。

0: 你找我啊？啊，怎么了？我之前写的稿子已经寄出去很长一段时间了，一直没有回音。我心里不踏实，想找你聊聊。你是寄给《社会焦点》杂志社了吧？
1: 你给我修改完的第二天，我就寄出去了。那可能就是来稿太多了，他们还没来得及看吧。
0: 那他们如果不采用的话，会把原稿寄给我吗？
1: 应该只会记一下退稿函，原稿就不寄了。怎么啦？你又伤感啦？我怨我自己，没长进。我觉得你挺有长进的呀。首先，你很朴实。 你不会说什么花言巧语的话。那是我见识少，说不出来。你还很有志气，课余时间你会外出打工，这很了不起。我不愿意脱离家里。你还很真诚，你从来不做违心的事、害人的事。
0: 怎么了？

0: 说的不对吗？我没有你觉得那么好，我也办过错事。你看，你看，这就是你的优点，勇于承认自己的缺点。人不怕缺点，怕污点。高嘉林，你说话好有哲学意味啊。
1: 陈秀李同学，谢谢你，我一定会努力努力再努力，洗心革面，变成一个让你不会失望的人。
0: 洗心革面，我觉得这个用词不是很恰当，我给你换个词吧。
1: 你说。
0: 羽翼齐飞。

0: 文学欣赏时间，播送我县高家村青年文学爱好者高家林最新创作的诗歌《我想飞》。我想飞，飞出大山，飞上云端，高高的，远远的，不怕风雨雷电，不管东西南北，我要用翅膀寻找一片湛蓝的天空。
1: 快吃什么吃？大帅，大帅，
2: 你咋才回来的吗？二叔来信来等你念来。
3: 嘉玲侄儿你好，来信收到，
4: 知悉你的近况和想法，因为最近我也可能有些变化，所以回信迟了。
5: 这个变化什么意思？
6: 先听娃念吧。
3: 今天写信主要告诉你们一件事，
4: 最近上级决定让我转到地方工作，我几十年都在军队，对军队很有感情，但要听党的话，服从组织安排。
3: 现在还没有定下来到哪里工作，等农也不是坏事。农村建设需要你这样的知识经验，广阔天地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祝你们好啊。
6: 部队上四班你二八的官没了，不叫干了，让他也回来种地了。
4: 他这叫转业，等回到地方组织上会给他安排工作。
6: 不是回来种地那就好啊。
5: 不是，你二叔说你给他寄信了。
4: 是。
5: 哎呀，你咋不少说呢嘛，说上来。
4: 没啥，我就让他帮忙看能不能在新疆给我找个事做。
5: 哎呀，我说你这个娃娃呀还是收收心啊。你看看吧，你二叔都回来了，这人啊不管走多远，再有能耐早晚还一老归根的嘛。啊，你听我说，老老实实在家种地本本分分过日子有什么不好的吗？啊，人啊靠不过病啊，早晚得认啊。
1: 这
3: 我觉得马川挺好，他勤奋能干能挣钱，是个安安分分过日子的人，比我好。
7: 嘉玲哥你啥意思啊？
8: 我说马栓比我更适合你。
7: 嘉玲哥你不喜欢我？
8: 不是。
9: 你现在回乡务农也不是坏事。

0: 咋回事？
1: 刘佩金，你快帮个嘴一下，醒醒，当个喜气两个人跑的。
2: 就是
1: 就是，哪个一个人让哥哥砸坏了？
0: 你们几个跟我走，追人去。
3: 小珍，香香跟西西跑了。你知道他们跑了对吗？
4: 是我送他们出的村。
3: 你怎么胆子这么大？你就不怕做错事啊？
4: 我怕啥？有啥可怕的？我不能看着香香要死要活的。香香喜欢西西，一个女人喜欢一个男人，有错吗？夏林哥，我说的有错吗？
5: 没错，一个人喜欢一个人，没有错。

0: 喜欢你也没有错。
1: 没错。
2: 那这些天你为什么躲着我不理我？
1: 是我的错，我自己没出息，我自己对我自己没信心，我没你想的那么好，我什么都不是。
0: 嘉玲哥，你别这么说，你难过，我会不开心的。

到底喜不喜欢我。

0: 记下啊，开学的时间啊，别忘了新学校的地址啊，回去来把通知书交给家长，家长签个字，开学的时候带过来啊。长大了，哎，对了，还有了啊，新学校要住宿舍，千万记得要把自个的铺盖带过来啊，开学的时候一定带来啊。啊，好，咱们新学校新学期再见了，
1: 老师们再见，
0: 再见再见。哎，
2: 朱老师，
0: 又拿修电网了，辛苦了啊！
2: 不辛苦，
3: 辛苦吃饭了。哎
0: 哎哎！呦，小熊，哎呦喂，哎，小熊。

0: 你找谁？找你嘞，
1: 高老师，我来跟你告个别。
0: 华老师啊，不认识了，我明天要去深圳了，进城找我男人去。 就收拾了一下，怪不习惯的是吧？这样挺好。没想到你这么快就要走啊！我男人啊，早就催着我过去呢。我想着等学校放假了，咋样也得站好最后一班岗。现在学校要空了，学生们都走了，下学期学生们也要到新学校上课了，我也就可以安心走了。 这真要一走，我这心里没着没落的，想着来跟你打个招呼。我们在一起工作那么长时间了，也算是一种缘分。等以后有时间也去深圳看看，好吧？好啊，好。高老师。 你是个有本事的人，我只希望你日后都好，一切都好好的。
1: 谢谢你，
0: 邹老师呀，把我们学校的。

0: 谢谢，
1: 周老师，让我给你带个好，他心里面觉得亏欠你，就不过来看你了。
0: 谢谢周老师。
1: 好，那我就先走了，高老师，你多保重。
0: 你也保重。

0: 兄弟，这四哥第一回没回家过年，我也是第一次。要不说咱俩是兄弟呢，这次老天爷让咱俩碰到一起，又让咱在一起过年。虽说有家不能回，但是有你这个弟陪着哥，哥心里美，高兴。
1: 哥，我也为有你这样的哥而感到高兴。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2: 嚯呵！
3: 加我一个。
1: 你咋来了？
4: 大喜的日子，我来给你送贺礼了。
2: 啥呀？
1: 这位是高双奎大哥吧？
2: 哎，这是
1: 这是我的同学陈秀礼。
4: 哦，哎，哎呀，一来就要喝酒，真是女中豪杰啊！
2: 来来来，我给你满上，满上，满上。
4: 先干一杯吧。
2: 哎哎，等一下，等一下，怎么回事啊？
4: 你看，
2: 发表了。
4: 你看，这是专刊《农民工生存困境调查报告》，是专刊。<笑>
0: 哥，我的文章发表了，咱的问题就解决办法了。发表了，有办法解决了。我的文章发表了。
2: 这咋回事嘛？
4: 高大哥，他把你和你们农民工的遭遇写成了文章，登在了全国最大的杂志上，现在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哎呀呀呀！老天爷呀，真是个大好的日子啊！
2: 啊，今天我们要过一个开心年，喝酒吃肉，
5: 喝酒吃肉啊，就有肉末白饭钱啊，
6: 不用不用，有酒就行。过年
2: 你嘛，就肉就肉，不能缺。等啊等啊，
5: 那你慢点啊。
6: 哎，
2: 你是怎么拿到杂志的？
6: 我去信给了杂志社，询问他们稿子的情况。
2: 我怕学校放假没有人，我就把自己家地址给了他们，就直接寄给我了。谢谢你啊。我也有个问题想问你。你问。
6: 你为什么要拿另外的名字来发表文章啊？
2: 作者，双星，这个名字好吗？好啊，这是你的笔名吗？你喜欢就行。那我以后就用这个名字，可以吗？
6: 可以了，这篇文章一定会引起轰动，到时候全国都会知道有双星这样一个作家，会记住这个名字。
2: 那好，从今天起，我就是双星，我就是高双星啦！秀莲，你能叫我一声吗？

0: 哎，
1: 出去啊！哎哎，出去啊！啊，这下得开会了啊！
0: 有信儿？
1: 有包裹，上海寄来的。哦，上海啊！啊，
0: 那肯定是刷修的嘛。来，哟，不是，是寄给高嘉林的。
1: 谁？
0: 高嘉林。
1: 那是有谁会给他寄来？
0: 好像是一包杂志，我看看啊。 是一个叫陈方明的人给他寄的。哦，哦，哦，哦，他在他家地里了。啊，行，那我去找他。小西，小西。
2: 今天是用中文还是用英文啊？中文，中文，中文。啊，什么事情啊？双星，你现在这个名字在浦江学院已经是公用名了，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双星，知名文学青年。你不是要说事情吗？快说。是这样的，我们社会学系呢，要做一个社会论坛，邀请了上海兄弟院校的学生一块参加，大家一致要求，请你。
3: 做这个专题报告，我想什么呀？当然是你那篇关于农民工生存困境调查报告的创作背景以及选题思考。你答应我，你不可以拒绝的。陈秀里怎么没跟我说过这个事情啊？
2: 什么意思啊？
3: 这个就是陈秀里让我来找你的呀。他说你这个呀有点孤僻，怕你拒绝，又知道呢，我们是好哥们。
2: 只有我能请得动你。哎，
1: 是这样啊。那行，我答应你了，你把时间地点都告诉我。
2: 果真是兄弟哦，苟富贵，勿相忘。我先回去写个邀请函，然后盖上我们社团的公章。这个正经事情，马虎不得啊！我先走了，
1: 行，拜拜。

0: 众电影杂志全年的12本，陈方明从上海寄过来的，
1: 全是大明星。
0: 知道《志闻》杂志吗？只有全国最有名的大明星才能上封面封底。小宁，他叫什么？
1: 我知道他，他叫那个，他叫
0: 潘虹。
1: 对，潘虹，他演的可好了。
0: 那他叫什么？
1: 我知道他，他叫那个。
2: 哎呀，那个啥呀，刘晓庆啊！
1: 对，刘晓庆，你说我咋一高兴全都想不起来了？
0: 哎呀，陈方明是真够意思，把全年12本的全部买给我了。哎，我第一个拿给你看的。
1: 嘉玲哥，你真好。

0: 挑一本，我送给你。
1: 真的？
0: 真的。
1: 我要这个。
0: 这本也是我最喜欢的。
1: 不舍得了？
0: 舍得，舍得，舍得。你喜欢的我都送给你，那你让我再看一遍。

0: 人家全国的大明星，你一个村妞比什么？
1: 嘉玲哥，你嫌弃我了？
0: 不不不，我不是这个意思。
1: 那你啥意思啊？
0: 我是说人家明星就气质好。
1: 不是，你刚才说的是真好看。
0: 是啊，真好看啊。那衣服真好看，头发真好看，你看人家头发还打着卷呢，是不是？真好看啊！你这啥呀？你这想吃麻花了？啊，对不对？挂两根啊，在头上。

0: 事儿呗。
1: 什么意思啊？
0: 咱县城的理发店哪家做的最好？
1: 理发店啊，做男头女头？
0: 女头。
1: 人现在女头都不去理发店，都去发廊。
0: 发廊在哪条街啊？
1: 那解放路多头那有一家店，人家说师傅是从广州来的，做的手艺可好了，好多人都去呢。
0: 你自个儿慢慢搬吧，我有急事儿，我先走了。
1: 不是你干什么去？
0: 办事儿。

0: 亚萍啊，
1: 哟，柯南来了。
2: 黄叔好。爸，哎，柯南给我们家买了一台电视机，彩色的。哦，哟，
0: 新款是不是？呵，咦，这个不错不错。多少钱？我去给拿钱去。
1: 哦，叔叔，这个是我送给亚萍的。哎，
0: 那怎么行啊？你等着，我拿给拿钱去。
1: 不是，叔叔，叔，
2: 钱是要给的。
3: 叔叔，不，叔叔，叔叔再见。哎，
0: 别别别，
3: 你走走走走走。亚萍，亚萍啊，来来来，坐下。爸。哎，这个亚萍啊，爸爸想说你呢，年纪不小了，是到了谈恋爱的年纪了。爸，这个。 张克南人蛮好的，形象能力都不错，家庭条件也好，是吧？我是想说啊，我今年是很有希望调回上海工作的，到时候呢，你要跟我一起回去的。那么如果你跟他谈恋爱了，以后怎么办呀？爸，我。
4: 我没跟他谈恋爱。那我看他对你挺上心的。嗯。好了好了好了，在会上呢，齐乡长啊讲了那么几句话，我是逐字逐句的写了下来。齐乡长说，咱们村落实生产责任制，搞得好，联产到户工作。 做的。

0: 常到位，是咱们县的典型。当然了，齐县长还是很有眼光的，啊，当着所有人的面表扬了我。这是对我的鼓励啊，也是对我的鞭策，啊，这个秦县长又说了，说我思想解放，工作有魄力，还说了，有机会一定要到咱们村儿，哎，搞一个现场会。哎呀，听了秦县长的话，我深受鼓舞，我们村儿准备从。
1: 村长，你干啥了？
2: 咋事上
1: 的？你全见识！哎，你干什么呀？把自个儿整的跟那个电影里边那个演员似的。
3: 哎呀，丢死人了，真是丢人了！哎呦，来，
4: 阿刘兄弟，真能干活。
1: 哎呦，这开会了吧？大伙儿看你还是开会？
5: 赶紧滚！哎呀，可把人丢下来了，这是。

0: 好看吗？好看吗？好看吗？你说，你说，好看吗？
1: 好看。但就是有点儿。
0: 有点啥？
1: 有点不土不洋的。
0: 啥意思嘛？我可是照着画报上做的，你说那样子真好看。
1: 是，跟画报上的样子是差不多，但是不是你这个味道。
0: 啥味道？我可是抹了很多油的，很香的，你闻一下，你闻一下。没有味道吗？我的味道不香吗？
1: 佳晨，什么味道都不重要，你很了不起。
0: 怎么了不起了？
1: 你是真不怕村里人说闲话？
0: 我不怕，只要你喜欢，我啥都不怕。
1: 你也不怕你爸生气？
0: 嘉林哥，我心里只有你，你最亲，比我爸还亲。
2: 傻女子。

0: 双星老师，你有什么话想说呀？谢谢你。谢我什么？这场讲座就是聂文成策划的，我只是提议来让你讲一讲，没想到他就认真了。现在可以看出来，这场讲座非常的成功，反响很热烈。我要感谢你的是对这篇文章做出的贡献，只有我知道你帮了我多少。
1: 我只是给你的文字上做了一些润色而已。不，你在这篇文章中加入了社会学的观点和分析，在这方面我真的是一点常识都没有。哎，有的同学说的对，我的原稿只是一篇采访实录，是农民工生活的真实写照打动的人，加上了你的观点和分析，这篇文章才有发表的价值。应该说。
0: 我们是共同作者，所以你的名字“双星”是这个意思啊？你要这么理解也可以。对，就是这个意思。我的名字有天意。
2: 双星，我会尽全力爱你。

0: 你说你这波大哥你是啊，疯疯癫癫啊！你把自己弄成这个样子，你让我咋见人的嘛？
1: 我觉得挺好看。
0: 你还觉得好啊？你没听村里人是咋骂你的？
1: 骂我啥嘞？
0: 骂你神经病，不要脸！
1: 你心里是不是也这么想的？哎呀，秋晨啊，你赶紧把你自己弄得跟妖精一样，我咋见不骂你？你骂我，我还想骂你嘞？你没少不顾我上学，啊？你就知道个钱，除了钱你还知道个啥？你知不知道，你把我的一辈子都毁了。我成了一个睁眼瞎子，我只上了小学，在今天就等于没文化。
0: 没文化的人烫头也显得不吐不痒，你知道吗？没文化的人穿新衣服也显得没气质，你知道吗？我让人看着好笑，你知道吗？我还冤屈得很嘞，我妈谁去啊？你说我妈谁去啊？
2: 姐，我觉得挺好看的。好，你就不要吵了吧。人家跟是说啊，你烫头吧就烫头，你就不要到处乱晃悠了。
1: 这不是村里人笑话，我不怕笑话，我啥也不怕，我就要到处晃悠，就要让他们看见。你这跟上他，姐，哎，姐，我激动起来了。
3: 看吧，说吧，当着我的面说，要不然我听不清楚。说呀，当着我的面说，大点声，我听不清楚。

0: 力 AI 产业高质量发展。
1: 上午，记者在杭州华兰威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整机调试实验室看到，研发人员正在对新一代数据存储阵列控制器系列芯片进行性能测试。据了解，该款芯片是国美的关键核心元器件。
2: 现在那个存储需求量明显有一个比较大的提升，一直在给各种这个 AI 服务器厂家提供我们的关键芯片。
1: 公司总经理王文奎表示，订单增长的背后是 AI 时代存储场景迭代升级带来的全新技术变革。针对行业新需求，

0: 兰威公司持续优化产品矩阵，现已形成单盘存储、阵列存储两大核心产品线，重点推进企业级固态硬盘主控芯片、高端阵列控制器芯片的规模化量产，精准适配 AI 领域高端存储应用场景。
1: 后续呢，我们存储产能布局呢，必然是以技术驱动为这个结构性升级，我们会持续推进存储核心芯片的国产化突破。
0: 作为国内为数不多具备全系列数码存储控制器芯片研发与量产能力的企业，华兰威公司聚焦计算机接口、数据存储、数据安全三大核心技术领域，依托自主研发的 IP， 成功攻克高端存储服务器核心元器件卡脖子难题，补齐国内高端存储技术短板，
1: 让国产存储设备具备规模化服务 AI 数据中心替代进口的能力，依托技术筑基、生态联动、政策赋能、多方合力，稳步打破国际巨头的垄断，推动 AI 时代国产存储产业的自主自强。
0: 本台记者报道。
2: 近日，区供销联社下属城乡社落地澳洲淡水蓝龙虾稻虾共生试点，首批虾苗正式投放至所前镇山里王村稻田，这也是我区供销系统首次开展蓝龙虾稻田生态养殖项目，采用一水两用、一田双收绿色循环种养模式，为农田增效、农户增收开辟了全新路径。上午，记者来到所前镇山里王村试点稻田，只见工作人员正忙着将一箱箱恒温保鲜的蓝龙虾虾苗从运输车上搬卸下来。工作人员将虾苗缓缓放入改造完成的稻田环沟，万余尾红螯虾就此在水田安家落户。本次试点共规划十亩试验田，水稻为龙虾遮阴栖息，龙虾采食田间杂草虫害，排泄物化作天然有机肥，形成良性生态循环，同步产出生态稻米与高端水产。
3: 这个苗呢，今天投下去是一万多尾，我们就是稻田试着养殖，那么预计到十月中旬呢，开始出售。
2: 据了解，蓝龙虾特色养殖试点是区供销联社赋能乡村振兴、推动联农共富的重点水产示范项目。项目特邀省淡水水产研究所专家全程驻场护航，致力建成本地特色水产助农样板。
4: 我们之所以选择山里王村，看重的是这里山水环境好，匹配蓝龙虾生长需求。我们会在全程的种苗技术指导和后期销售上做好服务。
2: 本台记者报道。今天下午，区融媒体中心文化传媒集团聚力提升大会举行，大会以破戒立新建未来为主题，发布三大行动，开展人才聘任，启动赛事比拼，全面吹响萧山融媒迭代升级、提质增效的奋进号角。今年是区融媒体中心文化传媒集团挂牌成立的第三个年头，也是中心不断破局重塑跃升的关键之年。会上，全新整合的全媒体中心正式亮相，将原有的策采、编发、复盘等环节深度打通，实行一套人马统一管理、一体运行模式。同步启动的海星行动将通过组建柔性项目团队，优化资源配置，推动内容创优与经营效益双提升。人才赛马成长工程则突出实战导向，以项目练兵，以业绩论英雄，全面激发青年骨干的创新活力与担当精神，赋能中心人才梯队建设。现场还举行了全媒体中心主任聘任仪式、海星行动采编及经营口组长受聘仪式，进一步优化组织架构，压实骨干责任，建强专业化融媒队伍。活动最后，伴随着一声响亮的铜锣，人才赛马成长工程正式开赛。一批来自一线的青年融媒骨干登台展风采、谈初心、化担当，充分展现了新时代萧山融媒人朝气蓬勃、敢闯敢拼的精神风貌。本台记者报道。
0: 近日，我区启动夏季游泳场所水质安全专项督查行动，对全区所有游泳场馆开展全覆盖检测。本次专项检查涵盖全区113家游泳场所，执法人员重点核查场馆卫生资质、从业人员健康证明，严查水循环净化、消毒设备运行情况，并对泳池水质进行现场抽样检测。从目前的检查情况来看，各游泳场所整体卫生状况稳定合规，情况良好。 对排查出的个别场馆设备未正常启用、卫生管

0: 理不到位等问题，检查人员当场下达了整改通知。同时，检查人员还对两家无证经营场所依法立案查处。
1: 水质如果说是不好呢，我们要他们要现场的人员要进行处理啊。另外一个嘛，就是比如说要让他们落实这个信息公示的问题啊，每天都要就是薪水的更换、健康承诺啊，这些工作都要他们现场能够落实好的。
0: 目前专项检查正在有序推进，预计8月15号前完成全覆盖排查。卫健部门同时提醒广大市民，优先选择正规合规游泳场所，做好个人防护与卫生，安心安全夏日畅游。本台记者报道。潮文化 Party 我们的村歌2026萧山区村歌冠军争霸赛初赛昨晚在新街街道新塘头村精彩生活中心激情开幕，往届夺冠强队与新晋队伍同台而立，正面角逐，强强碰撞，开启一段属于萧然大地的乡音巅峰对决。比赛现场气氛热烈，掌声不断，幸福大石盖、最美画卷、汇合西等一首首极具地方文化特色的歌曲轮番上演，参赛选手精神饱满，深情演唱，于方寸舞台间尽显村民群众的蓬勃朝气和文艺才情，用嘹亮动听的歌声诉说家乡山水变迁、城乡发展新貌，深深感染了现场观众。
2: 日常的东西啊，都融到了我们这个情景当中，向大家、向萧山人民展现。我们也准备了非常长的时间了啊，大家也是志趣相投，自愿的结合在一起，希望我们取得好成绩。
0: 本次赛事共有22支优秀村歌代表队参赛，包括前三届村歌大赛的夺冠强队与新晋队伍。昨晚，首轮15支队伍率先开赛，决出7支队伍进入后续复赛，决赛预计在9月下旬举行。本台记者报道。
3: 高德扫街榜城市书香地图近日正式上线，杭州共有67家书店入选，萧山新华书店成功上榜。此次入选的67家杭州书店，涵盖综合书城、独立人文书店、主题特色书店等多种业态。其中，萧山新华书店是我区全民阅读推广的核心阵地，深耕公共文化惠民服务，在众多优质书店中脱颖而出。
4: 更多的是转型升级、主动求变的年轻态。我们萧山书城、零点书房、飞度博客等网点，不再是千篇一律的传统书店，而是各具特色的文化空间。
3: 长期以来，萧山新华书店打造差异化、特色化阅读服务体系，常年为读者提供便民阅读、书籍查阅服务。书店还常态化落地品牌阅读活动。
5: 我们也会紧扣清明、中秋、端午这些传统节日节点，策划系列的主题阅读活动。在活动中，我们会融合一些传统的故事品读和创意手工制作等，让读者在多元的互动中读懂传统文化，感受民俗之美。
3: 近年来，市民阅读习惯从以往碎片化居家阅读转变为主动走进书店，参加公益活动，沉浸式体验书香氛围。
4: 不是读者少了，而是要怎样才能吸引到读者。书店的意义呢，就在于如此，把全民阅读、书香社会这样不可见的概念变成真实可见的文化地标与触手可及的阅读习惯。
3: 本台记者报道。杭州萧山国际机场近日迎来全国千万级机场中的首家中医馆——九本山兰中医馆，未来旅客去机场候机也能看中医了。这家中医馆位于4号航站楼2层，面积360平方米。中医馆内提供名医坐诊、针灸推拿、三伏贴、冬病夏治等传统中医药服务，并引入 AI 面诊仪、AI 推拿等现代科技手段。在每日配备2名执业医师的基础上，由名老中医不定期坐诊。
6: 那还有很多茶饮啊，放松的、消暑的，是吧？止泻的都有，所以根据顾客的需求啊，这长短时间都可以享受到这个服务。
3: 开业当天，浙江中医药大学专家团队现场开展了义诊活动，吸引不少旅客驻足参与。近年来，机场积极打造疗愈型候机业态，让大家在繁忙的出行途中体验到专业的中医药服务。
7: 除了这个医疗馆、养生馆之外的话，目前在计划中的其实还有头疗、美甲。
3: 本台记者报道。
0: 杭州凯奇宠物美容培训学校近日正式入驻浙江中动国际花木城，为中动环球宠物

江一城再添人才培育板块。杭州凯奇宠物美容培训学校深耕猫犬洗护美容，宠物店运营20余年，采用小班化因材施教模式，选择落户中动环球宠物交易城，正式开。

0: 浙江省象山县，清晨，一场家庭祭海仪式在石浦渔港的码头边进行。
1: 我阿弟，
0: 这是李国峰一家每年必须要做的事情，因为明天他们将迎来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

0: 我17岁下海，那个时候是木刻船，后来铁刻船造起来，我也跟着我老爸当了2年大夫，后来我就自己当船长了。
1: 现如今在象山县，绝大部分家庭还沿袭着世代打鱼的传统。9月中旬，石浦渔港的渔民们将迎来最忙碌的开渔季。为了这次出海顺利，很多准备工作要做。对于李国峰来说，这是一次全家总动员。
0: 父亲也是老渔民，那个时候一网打到啊，网鱼啊，整张网里面全部是鱼啊，全部是黄花鱼啊，网一浮上来，把我老爸船要隔在鱼上面，船动不了。所有船上的工作啊，不管打鱼啊，搞网具啊，我父亲都是很内行的。
1: 与此同时，李国峰的弟弟将船停靠在码头对岸的制冰厂。这次出海将持续半个多月。打捞上来的鱼需要保鲜，66吨冰被加入船舱。
2: 多加一点冰，在海上时间待久一点，鱼要想

浦渔港，直到九月中旬才能出海捕鱼。在出海前，象山县的渔民们还将举办一场特殊的祭海仪式，向大海表达敬意，祈求出海平安。

0: 靠海吃饭的人啊，他必须要遵守大海的规律。为了下一代，我们必须要保护海洋的资源。如果你小鱼打了你下一代人啊，肯定没鱼打也没鱼吃啊。
1: 18年如期举行的开渔节，因为今年的台风，第一次挪到了夜晚。在经历了3个月的等待后，数千艘渔船奔向大海，闪烁的渔火宛如夜空的繁星。对象山的渔民来说，收获的季节。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春暖花开》。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大家好，我是罗小博。圆肚皮里装浓情，田间地头跑不停。持续高温叠加台风阵雨，夏季叶菜种植挑战重重。萧山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送技术解难题，全力守护百姓夏日菜篮子。青山为牧，茶香作伴。三清茶茶文化传播中心书写本土茶文化传承创新新篇章。
0: 熟悉种菜的农户都知道，夏季的叶菜格外娇气，不同于春秋适宜的种植环境，夏季种菜要同时扛住高温灼苗和台风涝害双重考验。持续35度以上高温很容易导致叶菜烧叶、干枯、生长停滞，小苗成活率大幅降低。而夏季突发的阵雨、台风天气会造成菜地积水烂根，雨后骤晴又形成了高温烧烤模式，蔬菜易晒伤、晒死，高温高湿病虫害集中爆发，因此夏季种菜成了最难农活。尤其是萧山围垦片区，地块开阔，日照猛烈，风力强劲，土壤特性特殊，夏季蔬菜管护难度比普通地块更高。不少种植户都面临同一个困境，播种量大，损耗多，蔬菜长势迟缓，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产量却难以保障。极端天气过后，如何快速补救、恢复生产，成为摆在农户面前的一大难题。
2: 夏天种菜呢，主要是靠天吃饭哈，太难了。天气没有太热，叶菜容易晒干、卷变啊。刚出来的小苗嘛，一晒就死。遇到下雨天、台风天，这个就算培不出去呢，会烂根、烂叶子哈。菜呢，很容易生病。

0: 而且还坚强。我们自己摸索了打理一下呢，经常摸不准方向啊，这行嘛特别大。
1: 菜农的难题就是农技服务的重点。针对夏季高温酷暑、台风季候灾损叠加的特殊情况，萧山区农业农村局紧盯蔬菜生产关键节点，组织农技专家下沉一线。区首席蔬菜专家王华英带领团队深入围垦各核心蔬菜种植基地，走遍田间地头，查看各类主流夏播叶菜的生长状态，实地排查高温涝害带来的各类问题，为菜农送上接地气可落地的夏季管护专属良方。
2: 因为受台风跟那个暴雨的影响嘛，那么然后再太阳暴晒一晒，然后就叶子会卷起来，然后就会微烟，然后产生一些病斑。那么就是特别是快成熟的这些，如果你不采收掉，也基本上就报废掉了，所以要抓紧采收。那小的还好一点，因为小的影响会稍微少一点。
3: 夏季高温呢，其实叶菜呢也其实也是很难生长的，因为蔬菜呢大多是不喜欢高温，特别是35度以上了。但是我们呢现在就采取了一个就是速生叶菜，那么内高温的叶菜，就比方说像青菜啊、毛毛菜啊这些，那么采取了就这种遮阳的这种措施。
1: 很多人疑惑，夏天到底怎么种菜才能不晒伤、不烂根、稳产高产？王华英专家也为我们带来了通俗易懂、干货满满的夏季叶菜管护技巧，每一条都贴合萧山田间实际，简单好操作。首先是避高温、巧降温，夏季绝对不能中午浇水施肥，高温时段水温、土温温差大，极易造成烂根烧苗。浇水、灌溉全部选择凌晨或者晚上8-9点钟以后，采用喷滴灌或者沟灌的方式，保持土壤湿润不积水。露天菜地、育苗大棚，上午及时覆盖遮阳网，遮挡强光暴晒；下午及时卷膜，保护菜叶和菜苗。其次是排积水、快补救，台风暴雨过后，第一时间疏通田间沟渠，快速排出菜地积水，缩短蔬菜泡水时间，避免烂根死苗。雨后及时松土透气，破除土壤板结，帮助蔬菜根系快速恢复活力。对于轻微受损的蔬菜，及时清理枯叶、病叶，喷施叶面肥补营养；受损严重的地块，及时清理残株，翻耕整地，补播耐热速生叶菜，抢回种植档期。同时还要轻施肥，防病虫。夏季叶菜施肥坚持少量多次，避免农肥烧苗。雨后不立即追肥，选择氨基酸、磷酸二氢钾等叶面肥喷施，既能降温保湿，又能补充养分，促进生长。高温高湿，环境病虫害高发，优先采用农业、物理、生物防治技术，减少农药使用，保障蔬菜安全优质。
3: 这个生菜呢是这样的，就我们选了几个品种，那么我们想实现周年供应了，因为生菜呢它喜欢冷凉的，那么高温季节很难种，那我们就是选了几个品种，然后每个月播一期，每个月播一期，然后看看它，比方说7-8月份有没有好的品种。所以它现在是上面都有点，一定要有措施，有遮阳网，如果没有遮阳网，就刚才我们后面看到的不是没有遮阳网吗，就是它这个就很矮小，就不太长得大。我们这里就是分期播种，然后也做了高温青菜的试验，刚才还有高温小白菜的这种试验，然后也要筛选出内高温的这些品种。那么主要还是叶菜、毛毛菜。那平常呢，我们就也推荐他们，比方说像空心菜啊、苋菜啊这些内高温的这些蔬菜。那么虽然速度不是很快，但是你常规的播种还是可以的。所以我们也启动了就是杭州市的应季叶菜，所以今年我们总共下达的面积有1300亩，主要是像青菜啊、毛毛菜，那么是苋菜、空心菜这种都算的。那么现在根据菜篮子基地的话，现在每天是可以供应20吨，就是主要是叶菜为主啊，因为这个都是应季的。接下去也是我们秋季，就像甘蓝类啊这种育苗的阶段，那么我做好这方面的指导工作。
1: 高温酷暑之下，每一颗新鲜蔬菜的背后都是菜农的辛勤付出，更是农技部门全程护航的坚守。从田间技术指导到灾后复产补救，从破解种植误区到标准化科学管护， 精准的农技服务，让夏季娇气的叶菜变成了稳产增收的放心菜，既守护了种植户的腰包，更守住了千家万户的夏日菜篮子。
4: 森青茶区公共品牌的一个落地的2026年的一个重大项目叫我们的森青茶茶文化传播中心。这个呢是主要就是介绍森青茶的缘起然后森青茶的工艺，然后最后呢是讲森青茶的非遗传承和研学中心，呈现我们森青茶这30多年走过来的一个历程，展陈给大家看。森青茶呢，就是算来呢，其实它也走过了35个年头了，我们从那个89年，就是我公公，从那个开始接盘，就从一片真的是从一片废墟啊，然后荒废的那个茶园恢复出来的，然后到了91年呢，我们已经在国际茶文化节获得名茶新秀，也是在农业部认定的那个质量认可的那个斗茶赛一等奖。比如说我们到22年就开始红茶品类丰富了，我们不光有三青绿茶还有三青红茶，开始获得杭州市金奖、浙江省那个红茶评比的金奖，然后慢慢一步一步走来，哎，确实真的让大家有一个对三青茶的了解。这个茶不光是传统的东西，也让实实在在的，就是能让所有的那个来参观的人也好，特别是我是觉得就是让年轻消费者甚至于我们的那个研学的那个面向的那个基本群体是什么，是孩子是我们学生，在他们心目当中想通过就是我们从采摘制作到参观我们三青茶的那个茶文化传播中心，到最后在研学中心就是上一堂简单的茶道课让孩子们了解茶然后也懂得就是茶来之不易，就是会珍惜我们日常能品饮到的一口茶。
1: 好的，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您还可以通过萧山发布 APP 在线点播观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1: 我站在他的底下什么也不怕。
0: 祖国是大树，
2: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0: 祖国是大海，
2: 它很大很大。
0: 我爱我的祖国。

0: 怎么样，这里漂亮吧？我以前上学的时候经常喜欢来这里，站在这里看下去，可以看得很远。啊！
1: 怎么？
0: 你看，你看那边。
1: 哦。
0: 啊！还有那边。行了，
1: 别这么大惊小怪的，城里人都这样吗？
0: 你以前见过？我能没见过？我在这里上学，这座山可是块风水宝地，人家谈恋爱的人可喜欢来这儿了。
1: 为啥？
0: 传说中呢，这山以前有座庙，来这座庙里的人呢，谈恋爱的人都会天长地久。
1: 那也会保佑我们？
0: 那当然了。
1: 我也要那样抱我。

0: 快走！
1: 咋了？啊？咋回事儿啊？看啥嘞？那是黄亚平吧？
0: 是啊，你小声点。
1: 走，咱们过去跟他打个招呼。
0: 不行不行，我们现在的关系不能让他知道。

0: 哎，林哥，我们去哪儿玩？
1: 你想去哪儿？
2: 我想去供销社买几尺布。
1: 好，走。你想买什么布啊？
2: 最好的布。
1: 营业员，我们要最好的布。
3: 我们这是国营供销社，卖的都是好布。要哪种？
2: 迪卡布。
1: 啊，迪卡布。
3: 你要多少？
2: 够做一身中山装的。
3: 那是多少？
2: 就他这身高。
3: 他那得1.5米吧。
1: 啥意思啊？
2: 你别管，那就1.5米。
3: 这款布4块钱1米。
2: 不会吧，能不能便宜点？
3: 现在都这个价，不信你打听打听。没钱你买剩，害得我白忙活一场，整死的。
2: 不是，这
1: 不卖了，乔晨，不卖了，走啊，走。
4: 高加林，
5: 柯南，啊，
4: 你们来这儿买东西，怎么不来找我了？
5: 啊，不是，一开始也没想着要来买东西，临时决定的，也不知道你在啊。
4: 小刘，给他们便宜点。
3: 主任，这个是行当的货，很紧俏的。
4: 他们农村人做衣服都自己织了，能做件新的不容易。我签字，卖给他们。
3: 哎，好嘞，好嘞。
0: 谢谢你啊，张柯南。嘉玲哥，你们同学真有本事。哎，
4: 这几尺布的事儿，就我这个当主任的还是有权利批的吧？嘉玲，你还要买啥，尽管说，我在这儿，这儿所有东西想买啥，我全给你做。
5: 不用，没啥要买的。
4: 啊，那巧珍了，还想买点啥？
0: 不买啥嘞，很多东西都要票。
4: 可不是吧，这儿的东西都是专门供给城里人的，买点什么紧俏货，不仅要有钱，还得找领导签字。你们看，就像那布，那个新来的涤纶绸，就这个你有钱都买不着，

0: 还就我给你批，我给你亚萍就留了一卷。你要不要？家里手里去，我给你扯一些，你回去做条裤子，回村里走上这么一圈，哎，绝对风光的很吧？
1: 不用。
0: 别客气啊，家里，我知道你们当农民不容易。这样，我今天送你们几样有用的东西。小刘，你去仓库拿一双那个雨靴，要高帮的。 然后大白兔奶糖拿着塞机，从上海来的那一批，快！
2: 哎，好嘞。
0: 家里，这雨靴的专门送给你了，我害怕吧，你平时这个下田耕地把脚给扎破了疼。奶糖的送给巧珍的，这平时都要逃票才能买着，你们乡下人平时都买不着。

0: 告诉你啊，做人要敞亮，做事要正当，偷鸡摸狗的事儿咱可不能干了。
1: 我还是你儿子吗？我能干的违法的事吗？这车木头是人家老板送我，
0: 人家凭什么送你一车木头来？
1: 啊，我给他干了10天的活，他没钱给我结账，那我不能白干吗？我说那你拿货抵吧，他就给了我一车木头。我一想以后娶媳妇盖房也用得上，我就拉回来了。
2: 三星，三星，你下来，让你哥干，进屋歇歇，喝口水。
0: 喝口水，歇呀。
2: 来，来，先喝口水。
3: 嫂子，你说我咋那么不招人待见呢？咋什么事都往坏了想吗？等巧玲毕了业，我娶了她以后，我盖新房子，我在外边住，我不受这个气。
2: 你就胡说吧你，爸还不是为你好。怕你做错事儿，你以前又不是没干过那没脑子的事儿。
3: 我就不愿意在这家住，我结了婚了以后一定跟巧玲自己住。
2: 一口一个巧玲，看把你急的。那我家巧珍还没出嫁嘞，你想娶巧玲早着嘞，等着吧。
3: 真是啊，这巧珍咋还不出嫁嘛？
2: 给她说媒的人多得很嘞，可她一个也瞧不上。我也不知道她咋想的。
3: 我知道她咋想的。
2: 你知道啥呀？
3: 我看见他俩了吗？
2: 谁俩呀？
3: 乔晨跟高佳林吗？
2: 你看见啥了？

0: 嘉玲哥，你在想啥？
1: 有你在，我啥也不用想。
0: 我知道，张克南让你不高兴了，对吗？
1: 是。他一副城里人的优越感，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确实伤到我了。

0: 但是我这一路一直走，一直走，出了一身汗，好多东西也想明白了。想明白啥嘞？想明白，必须要面对现实。不管昨天怎样，今后怎样，此时此刻，我在那些城里人的眼中，我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农民。 我没有城里人的票据，没有城里的户口，那些城里的人就会看不起我。我再窝囊、再窝火也没用，我再生气也没有用，这就是事实。我跟我自己说，高嘉玲啊，你爸爸、你爷爷、你祖祖辈辈都好好的生活在高家村，为什么你不行？你读了那么多书，懂了那么多道理，为什么不可以面对现实？你真要有本事，真要有能耐。
1: 你就好好活出个样来，好好去做一个农民。你一路上跟自己说了这么多话，
0: 说了一路。
1: 嘉玲哥，你说的真好，你能这么想，我很高兴。昨天看你难受的样子，我一晚上都没有睡着。可是我没有文化，开导不了你，啥也帮不上忙。
0: 不是这样，乔治，是你救了我。

0: 在我最痛苦的时候，是你用善意抚慰了我；在我最迷茫的时候，你像一股暖流温暖了我；在我最垂头丧气的时候，是你用活力感染了我，让我的生命有了生机。
1: 又在做事呀？没有，
0: 我说的是真心话。有你在我身边，我感觉自己没有那么害怕高家村，没有那么害怕这片土地了。当我抱着你的时候，我甚至觉得这片土地还那么美好。
1: 那我就天天抱着你，抱着我，你真的开心吗？
0: 开心。

0: 这雨鞋虽然大了点，但是能穿些你。这可是好雨鞋，要票的。我都不舍得穿。有啥不舍得的？咱们是新农民，以后也得穿好的、吃好的，活出个样子来。高老师，你以后就别再来了，我腿都好了，活我能干得了的。
1: 我愿意干，我干得痛快。
2: 高老师，又是想你了。我试着想去忘了乔真，不想再去想这个事情，可是就是放不下他。我现在吃不下饭，睡不着觉，闭上眼睛是他，睁开眼睛还是他，生意也没心思去做了。
3: 马帅，你现在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他说他喜欢其他的人，可我去问过他二姨，他二姨说最近没有什么人来提过亲。我去他家也去了好几次，他爸也从来没说过乔真许给了谁。你说这个算咋回事呢？
4: 这个就是不好说。

0: 佳玲啊，你说我这个人到底是哪里差劲，让乔真瞧不上？
1: 不，你是个大好人，你勤奋、努力、踏实。那可能乔真他自己有他自己的想法。
0: 可他到底喜欢谁，他得告诉我呀，我也好死心啊。
1: 那这种事儿，女娃不太好明说嘛。
0: 可是我过不去啊。小林，你帮帮我吧。
1: 啊，我咋帮你？
0: 我不敢一个人去他家，我怕惹乔真生气。你再陪我去一趟他家，我再当着乔真的面问他一下，死活就这一回，好不好？
1: 不不不，你们的事儿带我去算咋回事嘛，是吧？
0: 你算我这边的人呐，咱俩是同学，你跟乔真也熟，他也不会生你的气。我想了好几天了，只有你陪我去最合适，好不好？
1: 不，你听我说啊，我想过了，我觉得这件事你带我去确实不合适。
0: 嘉玲啊，同学一场，我就求你这最后一次，我实在是过不了这个坎儿。

0: 哎，啥意思呀？我咋就像没听清楚？把说，你再说一遍。
1: 我的意思就是。
2: 是吗？成了盲流了，刚从西安给送回来的。你看看，把娃娃都弄成什么样子了。
3: 香香，
2: 香香，
3: 喜喜呢？
2: 清理盲流的时候呀，喜喜撇下他一个人跑了，剩下他没吃没住的。
3: 这刚给送回来。
2: 好了好了，你让开让开，我还有事呢啊。

0: 上仙，
1: 告诉你个好消息。什么好消息啊？
0: 双奎哥的问题已经解决了。真的假的？
1: 真的，区政府出面已经解决了他们的欠薪问题。现在呢，双奎哥和他们的农民工们已经正常开始施工了，相信很快就能完工。双奎哥让我一定要好好谢谢你。 哎呀，我有什么可谢的？我觉得还是得谢谢你，你为了双奎哥，还为所有农民工都干了一件大好事。这是咱们两个人的功劳。你的真心话。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亲，米兰昆德拉的新书，我都没有买到，你是怎么买到的？
2: 我在新华书店排了4个小时的队，买到了最后一本，送给你。
1: 上星，谢谢你。你已经读过了吗？
2: 马鸿升有一本，我已经借阅过了。
1: 你能给我讲讲你的感受吗？
2: 不够感啊。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这本书描写了，在国与国战争的背景下。 男女主人公之间的爱，朋友之间的爱，和对祖国的爱。另外，每个人在面对爱与被爱的时候。

0: 后都有自己的抉择权，
1: 但必须在欲望之下承担相应的义务。
2: 不长不短的人生确实是一个很沉重的负担，真实存在的人生并不能让你实现真正的解脱。你只有在了解人生的意义和生命的真谛之后，才能活得更自由。
3: 你好了不起啊，你可以讲得这么深刻。
2: 不是深刻，是我有共鸣。

0: 我年轻的时候给地主家扛活，农活不忙了，他就打发我摇生铃到口外拖盐拖皮货，我就沿着这条河走啊走啊。有一天我走进了一家歇脚店，店主家的女子叫灵砖，人长得俊俏的很，一见到她我都不想走了。
1: 不走了？
0: 我都在店里住下来了，给他们家干活。灵砖背着他的悄悄地给我吃羊肉扁食，还有荞面饸饹。我干活的时候啊，他就给我唱歌，唱信天游。他的嗓子可好了，就像银铃碰银铃，好听得很。
2: 然后呢，你们就好上了？
0: 哎，到了夜里啊，他就从房子里悄悄地溜出来，没到我的窑里来了。
1: 他真勇敢，
0: 和你一样。
2: 那后来呢？
0: 一天两天呀，时间长了被他打发现了，就赶我走。灵砖哭得像个泪人一样，把我送到了河边，唱起了信天游。
1: 咋唱的？

我的心里高兴的很。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经济新势力系列报道， AI 带火存储芯片，华兰威加速产能布局。
3: 去供销社首试稻田养蓝龙虾，解锁生态种养新路子。
2: 潮文化 Party 我们的村歌，2026萧山区村歌冠军争霸赛初赛开赛。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人工智能产业高速迭代，大模型训练、智能场景落地、算力中心建设等全产业链环节对高端数据存储能力提出了更高标准、更严苛的要求。立足 AI 产业带来的新需求，萧山企业华兰威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抢抓产业机遇，深耕存储芯片核心技术，持续加码研发创新与产能布局，以国产化核心产品助力 AI 产业高质量发展。
2: 上午，记者在杭州华兰威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整机调试实验室看到，研发人员正在对新一代数据存储阵列控制器系列芯片进行性能测试。据了解，该款芯片是国产服务器数据存储系统的核心调度中枢，可实现海量硬盘的高效协同稳定运行，是企业级存储设备的关键核心元器件。
4: 现在这个存储需求量明显有一个比较大的提升，一直在给各种这个 AI 服务器厂家提供我们的关键芯片。
2: 公司总经理王文奎表示，订单增长的背后是 AI 时代存储场景迭代升级带来的全新技术变革。针对行业新需求，华兰威公司持续优化产品矩阵，现已形成单盘存储、阵列存储两大核心产品线，重点推进企业级固态硬盘主控芯片、高端阵列控制器芯片的规模化量产，精准适配 AI 领域高端存储应用场景。
4: 后续呢，我们存储产能布局呢，必然是以技术驱动为这个结构性升级，我们会持续推进存储核心芯片的国产化突破。
2: 作为国内为数不多具备全系列数码存储控制器芯片研发与量产能力的企业，华兰威公司聚焦计算机接口、数据存储、数据安全三大核心技术领域，依托自主研发的 IP， 成功攻克高端存储服务器核心元器件卡脖子难题，补齐国内高端存储技术短板，
4: 让国产存储设备具备规模化服务 AI 数据中心替代进口的能力，依托技术筑基、生态联动、政策赋能、多方合力，稳步打破国际巨头的垄断，推动 AI 时代国产存储产业的自主自强。
2: 本台记者报道。
0: 近日，区供销联社下属城乡社落地澳洲淡水蓝龙虾稻虾共生试点，首批虾苗正式投放至所前镇山里王村稻田，这也是我区供销系统首次开展蓝龙虾稻田生态养殖项目，采用一水两用、一田双收、绿色循环种养模式，为农田增效、农户增收开辟了全新路径。
3: 上午，记者来到所前镇山里王村试点稻田，只见工作人员正忙着将一箱箱恒温保鲜的蓝龙虾虾苗从运输车上搬卸下来。工作人员将虾苗缓缓放入改造完成的稻田环沟，万余尾红螯虾就此在水田安家落户。本次试点共规划10亩试验田，水稻为龙虾遮阴栖息，龙虾采食田间杂草虫害，排泄物化作天然有机肥，形成良性生态循环，同步产出生态稻米与高端水产。
5: 这个苗呢，今天投下去是一万多尾，我们就是稻田试着养殖，那么预计到10月中旬呢，开始出售。
3: 据了解，蓝龙虾特色养殖试点是区供销联社赋能乡村振兴、推动联农共富的重点水产示范项目。项目特邀省淡水水产研究所专家全程驻场护航，致力建成本地特色水产助农样板。
6: 我们之所以选择山里王村，看重的是这里山水环境好，匹配蓝龙虾生长需求。我们会在全程的种苗技术指导和后期销售上做好服务。
3: 本台记者报道。
0: 今天下午，区融媒体中心文化传媒集团聚力提升大会举行，大会以破戒立新建未来为主题，发布三大行动，开展人才聘任，启动赛事比拼，全面吹响萧山融媒迭代升级、提质增效的奋进号角。
3: 今年是区融媒体中心文化传媒集团挂牌成立的第三个年头，也是中心不断破局重塑跃升的关键之年。会上，全新整合的全媒体中心正式亮相，将原有的策采、编发、复盘等环节深度打通，实行一套人马统一管理、一体运行模式。同步启动的海星行动将通过组建柔性项目团队、优化资源配置，推动内容创优与经营效益双提升。人才赛马成长工程则突出实战导向，以项目练兵，以业绩论英雄，全面激发青年骨干的创新活力与担当精神，赋能中心人才梯队建设。现场还举行了全媒体中心主任聘任仪式、海星行动采编及经营口组长受聘仪式，进一步优化组织架构，压实骨干责任，建强专业化融媒队伍。活动最后，伴随着一声响亮的铜锣，人才赛马成长工程正式开赛。一批来自一线的青年融媒骨干登台展风采、谈初心、化担当，充分展现了新时代萧山融媒人朝气蓬勃、敢闯敢拼的精神风貌。本台记者报道。
1: 近日，我区启动夏季游泳场所水质安全专项督查行动，对全区所有游泳场馆开展全覆盖检测。
2: 本次专项检查涵盖全区113家游泳场所，执法人员重点核查场馆卫生资质、从业人员健康证明，严查水循环净化、消毒设备运行情况，并对泳池水质进行现场抽样检测。从目前的检查情况来看，各游泳场所整体卫生状况稳定合规，情况良好。对排查出的个别场馆设备未正常启用、卫生管理不到位等问题，检查人员当场下达了整改通知。同时，检查人员还对2家无证经营场所依法立案查处。
7: 水质如果说是不好呢，我们要他们要现场的人员要进行处理啊。另外一个嘛，就是比如说要他们落实这个信息公示的问题啊，每天都要就是薪水的更换、健康承诺啊，这些工作都要他们现场能够落实好的。
2: 目前专项检查正在有序推进，预计8月15号前完成全覆盖排查。卫健部门同时提醒广大市民，优先选择正规合规游泳场所，做好个人防护与卫生，安心安全夏日畅游。本台记者报道。
1: 潮文化 Party 我们的村歌2026萧山区村歌冠军争霸赛初赛昨晚在新街街道新塘头村精彩生活中心激情开幕，往届夺冠强队与新晋队伍同台而立，正面角逐，强强碰撞，开启一段属于萧然大地的乡音巅峰对决。
2: 比赛现场气氛热烈，掌声不断，幸福大石盖、最美画卷汇合西等一首首极具地方文化特色的歌曲轮番上演，参赛选手精神饱满，深情演唱，于方寸舞台间尽显村民群众的蓬勃朝气和文艺才情，用嘹亮动听的歌声诉说家乡山水变迁、城乡发展新貌，深深感染了现场观众。
4: 日常的东西啊，都融到了我们这个情景当中，向大家、向萧山人民展现。我们也准备了非常长的时间了啊，大家也是志趣相投，自愿的结合在一起，希望我们取得好成绩。
2: 本次赛事共有22支优秀村歌代表队参赛，包括前三届村歌大赛的夺冠强队与新晋队伍。昨晚，首轮15支队伍率先开赛，决出7支队伍进入后续复赛，决赛预计在9月下旬举行。本台记者报道。
0: 高德扫街榜城市书香地图近日正式上线，杭州共有67家书店入选，萧山新华书店成功上榜。
3: 此次入选的67家杭州书店，涵盖综合书城、独立人文书店、主题特色书店等多种业态。其中，萧山新华书店是我区全民阅读推广的核心阵地，深耕公共文化惠民服务，在众多优质书店中脱颖而出。
8: 更多的是转型升级、主动求变的年轻态。我们上山书城、零点书房、飞度博客等网点，不再是千篇一律的传统书店，而是各具特色的文化空间。
3: 长期以来，萧山新华书店打造差异化、特色化阅读服务体系，常年为读者提供便民阅读、书籍查阅服务。书店还常态化落地品牌阅读活动。
9: 我们也会紧扣清明、中秋、端午这些传统节日节点，策划系列的主题阅读活动。在活动中，我们会融合一些传统的故事品读和创意手工制作等，让读者在多元的互动中读懂传统文化，感受民俗之美。
3: 近年来，市民阅读习惯从以往碎片化居家阅读转变为主动走进书店，参加公益活动，沉浸式体验书香氛围。
8: 不是读者少了，而是要怎样才能吸引到读者。书店的意义呢，就在于如此，把全民阅读、书香社会这样不可见的概念变成真实可见的文化地标与触手可及的阅读习惯。
3: 本台记者报道。
0: 杭州萧山国际机场近日迎来全国千万级机场中的首家中医馆——九本山兰中医馆，未来旅客去机场候机也能看中医了。
3: 这家中医馆位于四号航站楼二层，面积360平方米。中医馆内提供名医坐诊、针灸推拿、三伏贴、冬病夏治等传统中医药服务，并引入 AI 面诊仪、AI 推拿等现代科技手段。在每日配备两名职业医师的基础上，由名老中医不定期坐诊。
10: 那还有很多茶饮啊，放松的、消暑的，是吧？止泻的都有，所以根据顾客的需求啊，这长短时间都可以享受到这个服务。
3: 开业当天，浙江中医药大学专家团队现场开展了义诊活动，吸引不少旅客驻足参与。近年来，机场积极打造疗愈型候机业态，让大家在繁忙的出行途中体验到专业的中医药服务。
11: 除了这个医疗馆、养生馆之外的话，目前在计划中的其实还有头疗、美甲。
3: 本台记者报道。
2: 杭州凯奇宠物美容培训学校近日正式入驻浙江中动国际花木城，为中动环球宠物交易城再添人才培育板块。杭州凯奇宠物美容培训学校深耕猫犬洗护美容，宠物店运营20余年，采用小班化因材施教模式，选择落户中动环球宠物交易城，正是看重完善的市场配套与便捷交通。
12: 我们还是想为这个行业里面输送更多的心血以及更专业的技术，还有就是散播我们整个人宠协调跟友好的这个氛围，然后为这个行业里面添砖加瓦。
2: 近年来，浙江中动国际花木城主动抢抓宠物经济风口，打造宠物交易城。园区现已集聚70余间宠物商铺，这里还常态化举办国际纯种猫争霸赛等各类犬猫专业赛事，打造集交易、休闲、竞技于一体的萌宠空间。
13: 那我们这次首次引入宠物的培训学校，杭州凯奇宠物美容培训学校，旨在市场跟学校相融合，培养更多的宠物相关行业的人才，助力市场品类更加丰富。
2: 本台记者报道。晋江街道和顺村作为一个典型的物流集聚村，集聚了申通、圆通、顺丰等多家知名物流企业，新就业群体人口占比超70%，成为村庄发展的重要新生力量。但随之而来的子女暑期看护难问题也成为新就业群体的困扰。今年和顺村推出了2.0版公益暑期和光少年成长营，助力新市民家庭安心工作、安心扎根。在晋江街道和顺村党群服务中心，20名学生正在上绘画课。多彩的绘画课堂不仅充实了暑期生活，更让学生们对村庄有了新的认识。
14: 我感觉美术课很好玩，有可以加上自己的想象力。我就跟我爸爸妈妈说，那边很开心，有很多好朋友跟我一起玩。
2: 今年，和顺村联动申通快递、中车车辆等党建联建单位，设立2处标准化暑托课堂，共吸纳73名新就业群体子女入营。在浙江申通快递有限公司职工之家的暑托课堂，萧山医院的医护人员正在为学生们进行免费公益健康。

0: 体检。
1: 一方面的话可能就是解决了我们双职工家庭看护孩子的一个难题嘛，然后一方面的话就是可能保障了孩子一个安全问题，还有一个这里就是丰富的活动的话我看也比较多，小伙伴也比较多。
0: 为期一个月的暑托课堂将累计开设60余节精品课程，覆盖素质拓展、文化美育、乡土实践、基层共治等多元内容，
2: 是想给孩子们创造一个更加充实的、有意思的一个暑假，让他们在这边可以吃得好、玩得好、住得好，反正开开心心过一个暑假。
0: 本台记者报道。蜀山街道景园社区近日举办薪火荣光同铸强军主题活动，辖区内两位退役军人代表结合自身经历，向孩子们讲述了军旅故事，并分享了参与防汛值守、反诈宣传、邻里帮扶等社区志愿服务的点点滴滴，用行动诠释退役。

这鸡汤我鸡汤。

0: 我们从后面，等我们从这个被动子跑出来的。王明，我都在这里。抬头，看见王明了吗？抬头，抬头，抬头，看见王明了吗？抬头。
1: 刘广才，
0: 你等我一下，徐国，你快跑不了，该出来。
1: 老兄弟，
0: 刘广才，
1: 刘广才，
0: 博一科刘广才，
1: 这就是刘广才。

各位好，我叫刘广才，39岁，前六机场保卫科科长。李超是我杀的。这件事之后呢，我很后悔，也很心痛，一直在反思。后来我意识到，我们之间的矛盾应该是从老

0: 厂长要退居二线，厂里要提拔我们这些中层干部，在我们中选一个新厂长开始了。
1: 李主任，您都到了，
2: 你找我呀？
0: 有个事情想问您一下啊，我被人举报了。
2: 什么？
0: 他们说我贪污，我让保卫科的兄弟给查了一下啊，举报信我也拿到了，是您徒弟写的。
2: 啊啊，行，回头我教育教育他啊。
0: 李主任，我觉得呀、啊。

0: 你呢？你家的也都是咱们厂里的人啊。你父母是技术员，
1: 但是他们是下放到这儿来改造的。你跟我有的比吗？
0: 你跟我有的比吗？跟我有的比吗？
1: 你今天能做到保卫科长这个位置，已经是天大的造化。
0: 造化！
1: 你们家祖坟上已经冒青烟了。哼！
2: 我想杀他，不是一天两天了。
0: 刘广才，你把我得罪了，你知道吗？
2: 我就想搞死他，
0: 你可千万别让我当上这个厂长。
2: 每天一睁眼，我就想搞死他。
0: 我要真当上这个厂长，
2: 就像中了邪一样。
0: 我会好好孝敬你父母，
1: 好好孝敬你父母，
0: 照顾好你媳妇，
1: 照顾好你媳妇，
0: 替你把孩子培养好，
1: 孩子培养好。
0: 你放心，我要不把你们全家伺候好，我李超就不是我李超了。

0: 其实我一点都没怕他，但是我知道，我必须马上动手，否则等李超真的当上厂长，他一定会报复我。但是呢，搞李超这样的人不能冲动，我需要帮手。
1: 恰巧，连果韩皮都出现了。在我眼里，你妈就是辆公共汽车，而且是最破的那辆。
0: 他们成功地引起了我的注意，很快我就发现了一个秘密。
2: 拿什么？
0: 拿啥子？你晓得？
2: 我没有，我真没有。
0: 姚冰冰，你那仓储的东西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你到底想爪子？姚冰冰偷吴凤钢管，我马上就有了一种特别强烈的感觉，他在造枪。
2: 他要杀人，刘科长，刘科长，啥子事？
3: 姚冰冰询问过和唐厂长的儿子在台球厅干起来了，姚冰冰动枪了，
2: 姚冰冰动枪了，
3: 不出我所料，伤人没得，
2: 没人受伤，田云老板说枪没响，
0: 这事儿我得帮他，
3: 你是不是有答应我过？只有那王八蛋欺负咱妈的时候，你把他拿出来。 要不是我把那装针拿出来，你今天闯大祸了。
4: 错了，哥，
3: 回去。

0: 我有一个计划，首先找到姚彬彬造的那把假枪。
1: 我家注意防盗啊！
0: 我们厂的治安特别好，家家夜不闭户，路不拾遗。
1: 出门的把门锁好。
0: 大家都会留把钥匙，互相有照应。

0: 接下来就是要制造一个能让这把枪在姚彬彬手里打响的机会。
1: 林主任，林主任，嗯，
0: 是我。林主任要去钓鱼啊？
1: 啊，对，来来，喝茶。
0: 哎，您别忙，您别忙，我过来主要是跟您说个事。
1: 姚洋，那你先，
0: 师傅，那我先出去等你了。姚队，嗯，哎，坐坐坐坐，哎哎，提前祝贺啊！嗯，我听说厂长这个位置是非林莫属了。哎，上次跟您聊过之后，我整个人都通了，
1: 真的通了，
0: 真的通了，而且我以后还得跟若琳好好干嘞。
1: 这就对了，
2: 越是要搞一个人，越是要让他对你放心，最好耍成朋友。你这么年轻，正是我们厂所需要的。好好干，前途无量。哎呀，我谢谢厂长，谢谢厂长了。
0: 这叫早了，不合适，任命还没下来呢。
1: 您这是一会儿就要去钓鱼啊？
0: 啊，马上走。
1: 您一个人？
0: 对啊。
1: 我陪您去吧。那不用你陪，钓鱼又不是打狼，一个人去心静。<笑>他一个人在，那是太好了。要想让姚彬彬动手，还得从崔丽珍身上下功夫。您和李主任关系不一般哈。 这次呢，我也不知道是为啥子，李主任就一定要把林和徐文国的名字加到下岗人员名单里。那我也很奇怪，您看是不是您私下找一下李主任？如果有啥矛盾，你们私下都好说。您两个儿子经常和李主任发生矛盾，真是出了事，到时候我保卫科咋做工作嘛？
3: 这个王八蛋现在哪？我立刻马上找他，我把事儿跟他说清楚。干了几十年了，我。
0: 放心的。
1: 我是好心，您，
0: 川姨，川姨，川姨，川姨，哎，川姨，崔丽珍太配合了。林斌，林斌，
4: 刘科长怎么了？
0: 你赶快到医院去一下，你妈妈发病了。
4: 我妈怎么了？
0: 李超，李主任，把你妈妈和李蝈蝈弄到下岗名单里了。
4: 李超在哪儿呢？
0: 他这会儿在水库钓鱼。
1: 为什么让我下岗？为什么让我哥下岗？你哥的事儿轮不着你管，你妈的事儿让他自己找我来。你干净的找我来。
5: 你怎么行？就是他打死你！
1: 我高估了那把枪的威力，李超竟然没有被当场打死。

1: 你给我站住！啊！其实彬彬已经替我做完了所有的事，我不应该再动手，我就应该待在那里。
0: 等着李超慢慢的死掉，但是那天晚上我太冲动了，就想冲凉鞋。
2: 林主任，林主任没事吧？林主任，这怎么搞的？ 来，没事吧？你这咋搞的呀？没事哈，
0: 没事，
2: 没事。

0: 我去另一处我来换局，还是真的有一个人？我心很乱。那个管教，杜向东，接二连三的来厂里边查。要10000块钱吧，我跟厂里说了一下，厂长让我把剩下的20000块钱给您带过来了，咱们在这说也不方便。
1: 进屋说吧。哎，我呢，代表厂里把钱交给你，你帮我打个收条，我还着急回厂里来。啊，好。
0: 是给咱们厂写收据。对。哦。厂长啊，来的时候还让我给你带话嘞。他让我跟你说，你不要有啥思想上的负担，赶紧把身体养好之后，就抓紧时间回厂里上班。 再干2年，就可以退休领退休金了。
1: 谢谢厂长的关心。
0: 客气啥子嘛，六厂都是一家人，这都是我们一个。

我们这里有一个叫陈素娥的，解决了陈素娥，下一个就是徐永国。那小子我了解，他爱读书，有思想，不好对付。手下人告诉我，崔丽珍收到一张汇款单，杜香。

江东好像察觉到了什么。这个世界上，比我更想找到徐文国的，只有杜向东。只要他活着，就一定会为姚彬彬翻案来。这人不能留。我曾经拜托郑三闯在监狱里照顾徐文国，我想到他快出狱了。

该说的我都说完了。杀李超、陈树娥、嫁祸徐文国、姚彬彬，都是我干的。对不起大家，连累兄弟们了。他们就是跑腿的。我接受法律对我的所有审判。我唯一的要求，就是希望六机场的领导能够善待我的家人。

我在六机厂工作了一辈子，我的表现里面也都看到了。如果真是有机会让我再活一次的话，我一定会走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0: 这是我的稿子，怎么会在你这儿？那天你扔了一地，我替你捡起来的。阿林哥，你的诗写得真好。你知道这是诗？
1: 我知道啊，我不懂的就是诗。你看不懂？看不太懂。 但是我喜欢每一句的好听。你最喜欢哪一句啊？痛苦是黑夜，黑的你闭上眼睛才觉得明亮。
0: 准确，舒服。
1: 写出来了就会觉得舒服。那你就写出来，天天写，你就天天舒服了。我写给谁看呢？
0: 写给我看呀，我能看得懂。真的，嘉玲哥，你心里想啥，我都知道。那你说说，我心里都想啥了？你想。 你想把苦都吃了，吃多了就不觉得苦了，不觉得苦，心里就轻快了，就有心思干别的了。我瞎说的，你写啥都行，只要你能忘了心里的苦，我就觉得好。有点哲理。啥理？
1: 其实我根本没想那么多。